0: 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双方以1-1的比分暂时休战。比分虽然战平，但两队的气势却完全不同。后来居胜的猎豹队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局面，而岩虎队上半场的表现很不如意呀。
1: 为什么解说员的语气好像很担心岩虎队的样子啊？
2: 哎，因为岩虎队的弱点已经被猎豹队发现了。
1: 啊？对手还是很弱点？我怎么没发现？
2: 你还真是个伪球迷啊！首先，岩虎队的进攻手段十分单一，进攻基本上就依靠他们的前锋燕翎来完成。
3: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会用我的射门带领岩虎走向胜利。
4: 进攻！

0: 可是燕玲自从进修以后就被猎豹队给孤立了。
1: 被孤立？我怎么没发现
0: 你没有看到后面燕玲的一次球也没进吗？猎豹队切断了燕玲和队友的联系，完全没有发挥的空间。
2: 对面猎豹队快速做好了防守调整，野狐队将球传给了燕玲。可惜的是，在防守端，猎豹队派出两名队员封锁无球状态下的燕玲，
0: 好多次传球都找不到队友，难道这不是孤立吗？
1: 是啊，好像真是这样。
0: 当然是这样了，队员和中场严重脱节，他们缺一个后卫上的衔接点。哎，可惜了，
3: 这个伤也太厉害了吧。
0: 本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后腰，就是他们的队长十号王默，可惜受伤了。
4: 这什么情况？
1: 对对对，那个十号不仅踢得好，还好帅啊。
0: 我们再说足球，扯的什么帅不帅的
1: 啊。你继续。
0: 还继续什么继续？一攻一防，两个这么大的弱点都被针对了，下半场还能好？也就你这个神经大条的人还能关注什么帅不帅的？
1: 切，我只关注帅不帅，至于能不能赢球，让他们教练去担心吧。
5: 可恶，完全拿不到球。玉玉，这样下去。
6: 看来你们已经把我来球队的第一课给忘光了。
5: 第一课，
6: 我教你们要抬头。
7: 抬头？
6: 你们知道抬头是为了什么吗？
7: 这个。
8: 抬头是为了观察对手，更是观察队友的位置，用脑子踢球。
6: 没错。可是你们现在在场上各自为战，每个人都在蛮干，已经被对方分割了。请你们记住，不管你们有多想赢，一个人的力量是永远无法战胜一支球队的。如果你们能够真正的信任队友，那这场比赛还有机会。
9: 我们还有机会。
6: 但是你们能做到吗？
9: 真的还有机会吗？
6: 能做到吗？
10: 教练，我们能做到。
11: 我们能做到。
12: 我们能做到。
5: 教练，为了赢球，我能做到。
6: 好，下半场我们打防守反击。
2: 各位观众，中场休息时间转瞬即逝，下半场马上就要打响。
13: 前锋和后防双双被针对，何岸，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2: 各位观众，猎豹队和野狐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让我们看看双方队员。

0: 什么变化？绿帽队下半场的上场球员没有变化，依旧是他们的首发人员，而盐湖队这边好像做出了较大的调整。首先是盐湖队的18号谢小雨替换了3号上场，不过他的位置好像不是后腰，更加像是中后卫。12号叶林后撤到中场，与8号徐磊组成双中场，不过他们所在的位置好像也更加偏向于防守。难道盐湖队下半场是要打防守反击吗？哎，盐湖队怎么还少了一个人？
1: 加油啊小子，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0: 啊，9号季风，在这样的紧急时刻，何安教练难道要派他上场吗？
2: 盐湖队加油。
3: 不是吧，又派季风上场？
4: 单前锋的防守反击阵容让一个移动缓慢的18号踢中后卫，
5: 最佳射手后撤踢中场
6: 啊，一个从来没有进过球的踢单前锋。
0: 好吧，希望盐湖队何安教练的这些匪夷所思调整能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好的，裁判吹响了哨声，战斗马上打响。看下半场哪一队的表现更优秀一点呢？
7: 我们的锋线和后防双双受制，防守反击是唯一能扭转局势的办法。谢小雨，
5: 在。
7: 下半场你踢中后卫。
5: 好，
7: 由你来指挥盐湖队的后防线。
5: 我来指挥。
6: 什么？谢小雨指挥？
4: 这么重要的指挥交给他？
7: 记住要多用眼睛，多动脑子。
5: 是。
7: 叶林，你后撤回来。和徐磊一起组成防守型双后卫，在后防线与中场之间形成一道防守的缓冲地带。
5: 是。
7: 季风，下半场你上踢前锋，你可以不用参与防守。
3: 不参与防守？太好了
4: 啊，这季风不参与防守，这也太爽了吧。
6: 是啊，
7: 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就在你身上。
3: 我身上？放心吧大叔，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7: 记住，你们是一个整体，学会信任队友，学会毫无保留的合作，才是取胜之道。
6: 信任队友，来吧，防下对手。

啊！

0: 星，
1: 天哪，
0: 他们进攻行云流水，配合的相当不错，可惜运气差那么一点点。李猛的守门员抓住机会开了一个大脚，直往野虎队的禁区逼去。李猛的队长跑过来接球，快速过掉接球，一脚下门。直接进球，非常精彩。美中不足的是，野虎队的九号前锋再一次射门不中，给了对方一次毙命的机会。

0: 可是我们安排在岩虎队的卧底。
1: 大家提起精神，我们还有机会。
2: 可恶，无论我怎么训练，就是没有办法破门得分，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季风，加油啊！教练看走眼了，你不值得我们信任。
3: 季风，季风，还记得你在机场上说过的话吗？
2: 机场，
4: 队长，你就放心去养伤吧。我季风一定会带领球队打入决赛的。
3: 我还等着你深陷吹过的牛皮呢。去战斗吧，我相信你。
2: 队长，我真的值得你们信任吗？
3: 你值得我们信任，岩虎队的每一个队员都值得我们信任。你在训练中的每一次射门，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你的努力，都值得我们信任。
2: 队长，谢谢。
3: 好了，去继续比赛吧。来，我们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3: 我们相信教练，相信季风，相信球队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岩虎队。
5: 岩虎队！
3: 我们是
5: 岩虎队！
3: 我们是
5: 岩虎队！
3: 去战斗吧，我在决赛等着你们。
5: 好，
1: 加油！
5: 加油！
1: 加油！
5: 加油！
0: 加油！
6: 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决赛资格争夺战正在猎豹队和岩虎队上演。下半场一开始，岩虎队的防守陷阱设计虽然巧妙，但是岩虎九号还是没能把握住机会，反而被对方反超一球。这场比赛确实让人着急呀。
0: 你在医院好好养病，家里有我。
7: 只要你达到相关条件，学校还可以给你提供奖学金。
8: 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岩虎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2: 下半场的时间不多了，至少还要进两个球，才能弥补我的过失。
0: 岩虎队没有退缩，进攻的气势越来越强烈了。
6: 季风带球越过了中线，可是他又将球传了回去。这次季风没有带球突进，表现得比较谨慎。两名猎豹队员冲上来围住了岩虎队十二号，他犹豫了一下，再次将球传回给跟上来的八号。哎呀，猎豹队十号突然插入。一个扫空撞下球
2: 来。
1: 风哥，你别动，按原定计划防守。刘洋，你去右边路，杜明成及时补位。
9: 这小胖子思路倒是很清晰，指挥的有模有样的，只可惜身体素质太差了，再强的防守也不能得分啊。何教练，你的这个安排很意外啊。
6: 上次失球的教训，改变了策略，防守阵型可以说是密不透风啊。猎豹队十号虽然控制了球，但是没办法突破防线呐。他抵不住压力传球了。

0: 抢到了球！
1: 鹦鹉队加油！
2: 鹦鹉队加油！
3: 他们的动作比开场的时候快了很多。
4: 啊，这些家伙防守起来简直是不要命了！鹦鹉队的教练到底是施了什么魔法？
5: 加油！我相信你们一定能赢。
6: 注意防守，快回城！
7: 好球！
0: 利莫队十号再次冲了上来，一个滑盘拦截了对方的带球。两队依旧处于焦灼状态，足球还是被利莫队控制着。面对鹦鹉队的密集防守，猎豹队已无计可施啊！
6: 要急，专注进攻！
8: 猎豹队加油！
9: 猎豹队加油！
0: 要射门了！猎豹队再次抓住了一次射门的机会！
9: 猎豹队加油！
0: 射门！哎呀，足球被鹦鹉队后卫十八号挡住。鹦鹉队四号将球顶出，十二号，鹦鹉队十二号叶林抢先一步长传，哎呀，球被猎豹队五号截住。现在双方僵持不下，鹦鹉队的防守井然有序，猎豹队要突破鹦鹉队的防线，一下子还找不到突破口啊！十号，猎豹队十号旗宇又接近球门了。
4: 哎呀，又来了电梯球！
0: 救人！
6: 哎，
10: 快挡啊！
0: 鹦鹉队十二号冲了上去，挡住了！
1: 鹦鹉队！
0: 鹦鹉全力突破的一球，还是被鹦鹉队十二号叶林拦住了。鹦鹉队这一次做出了高水平的防守，队员配合的非常完美。好机会，看鹦鹉队如何组织反攻。七号、十二号配合的向前攻击，
4: 嘿，来吧，我等着你。
10: 叶灵，传球，
4: 行吗？
5: 每个球员就像是飞机里的零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鹦鹉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0: 十二号遭到拦截，他没有犹豫，直接把球传了出去。鹦鹉队九号再次得球，直扑球门。
1: 鹦鹉队加油！
2: 鹦鹉队加油！
4: 送球的又来了。
11: 不要小看这个九号，
4: 加油
12: 啊，季风！
4: 加油！
13: 在这个时候。叶灵却收藏起了自己的锋芒，没有凭借个人能力强行突破，多次选择传球给队友，这小子不错。
0: 好样的，这是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
10: 可以
0: 射门！哎呀，射门失败！鹦鹉队九号的射门还是被猎豹队队员干扰了。
6: 可不可以射准点啊？
10: 可恶，就差那么一点点。
4: 哎呀，多好的一次射门机会啊！
0: 裁判判罚角球，角球由鹦鹉队十二号叶灵来发。这是因为射门技巧很稳定的球员，选择由他来发角球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嗯，在阵地战中，任何一个定位球都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角球能给鹦鹉队带来希望吗？
4: 休想进球！

0: 进来吗？进来吗？
1: 可以啊，谢小胖。

0: 脸部射门。谢小胖，你这叫深藏不露啊。
1: 没有啊，峰哥，那也是你的头球补射，我才补了个空门呀。
2: 谢小雨，你可以的，加油。
1: 我不过是运气好，脸比较大而已。
3: 脸部射门奇迹啊，鹦鹉队终于把比分追成了2-2。猎豹队是不是感到了一些压力呢？关键时候到了，最后5分钟，看谁先打破这一僵局，率先进入决赛。
2: 我还是很担心呢，我们能赢吗？
4: 决定这场比赛的有3个重要因素，准确的说是3个人。第一个人就是谢小雨。谢小雨虽然身体素质和技术还有待提高，但是他是我们球队少有的几个能用脑子踢球的人。第二个人就是叶琳，只有他有这个能力衔接中后场。第三个人就是季风，我相信奇迹会发生。
3: 比赛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场上出现了激烈的碰撞，你能感受到双方球员必胜的决心。鹦鹉队传球失误，猎豹队9号传球，哎呀，好球！鹦鹉队6号控制球来了一个下底传中，哎呀，又被猎豹队抢走了。绝佳的射门机会，射门！被鹦鹉队门将拖住了。
5: 鹦鹉队加油！鹦鹉队加油！
4: 加油啊，小伙子们！
3: 鹦鹉队12号叶琳拿到了球。
2: 相信他吗？
6: 你值得我们信任，鹦鹉队的每一个队员都值得我们信任。你在训练中的每次射门，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你的努力，都值得我们信任。去战斗吧，我相信你。嘿，嘿，
7: 嘿，传球啊，燕玲啊！
8: 别让他向中路突破，破坏他的圆圆门。
3: 这是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他抓住了。

进球。

0: 烫死了。
1: 这一笼可以了。哎，燕玲，回学校了？
2: 哦，是啊，葛叔，早上的外卖我都送完了。
1: 啊，来来来，进来歇会儿啊。
2: 谢谢葛叔，我还要去训练呢，接下来的。

0: 比赛很重要。
1: 燕玲啊，听说你们岩虎队已经打入决赛了。
0: 是啊，这次我一定要拿到最佳射手。
1: 你可以的，葛叔相信你。
0: 葛叔你忙，我先去学校了。
1: 加油啊，燕玲，一定要拿下最佳射手，葛叔支持你。
0: 没问题的，葛叔再见。
1: 再见。这小子又要照顾生病的妈妈，又要送外卖，还要参加足球比赛，真厉害。我看到了足球未来的希望。

0: 记得吧，就是这一记射门完成了昨天比赛的绝地反击。
1: 小胖，昨天真的是我打进了这一记绝杀球吗？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在做梦。
0: 没错，不要怀疑，就是你。昨天那一记绝杀射门真是太漂亮了。你看，英姿飒爽，联盟杯官方微博都选取了你的照片呢。
1: 啊，我看看，这是上新闻了呀。
0: 是啊，季风，你上新闻了。
1: 这红了。谢小雨，来，跟我来。
0: 哎呀，风哥又有什么想法了？
2: 这家伙终于有个踢球的样子了。哎，希望他能坚持下去。
3: 哦，好热闹呀。
4: 哎，快过来快过来，
3: 这里是
5: 干
3: 嘛呢？
5: 哎，
4: 很热闹。
5: 表演吗？
4: 表演吗？
5: 去看看。
6: 这两个人神秘兮兮的在搞什么？
4: 这俩人神秘兮兮在搞什么？
0: 热烈庆祝，喜大普奔，起来啊。王牌前锋季风逆转乾坤，率领盐湖队挺进城际联盟杯决赛。来来来，鼓掌鼓掌。
2: 季风？
5: 谁？
2: 季风？
5: 王牌前锋？这谁呀？
1: 各位走过路过的同学们，听好了看好了，这条横幅说的正是盐湖队在城际联盟杯半决赛时的遭遇。话说当时上半场，盐湖队前锋无力，后方空虚，被猎豹队连踢进两球，1-2落后。此时千钧一发，形势危急，眼看盐湖队即将被淘汰。此时盐湖队教练何安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派出了球队的王牌前锋季风。
6: 季风？季风是谁啊？
3: 不认识。
0: 对，王牌前锋季风。啊，
6: 他是季风？
1: 不是，
0: 不对，是王牌前锋季风。
1: 这季风可是个英雄人物，传说他身高9尺，腰围9尺。
6: 那他不是个球啊。
0: 不是我。
1: 嘿，你们不用管他圆的方的。总之此人十分豪横霸道，他射门的名堂呢，
0: 叫宇宙无敌霹雳金光雷电射门，一脚射出方圆100米之内，不论人畜虾蟹跳蚤臭虫全都化成飞灰呀。
7: 这么厉害啊。
0: 哎呦，
6: 很厉害啊。
8: 不错，你的脚恢复得很好，来下来走走，放手去拼吧，你的脚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9: 太好了，终于可以上场了。这一次我一定要把失去的冠军拿回来。
10: 嬷嬷，是你的队友们帮你争取到了踏上决赛绿茵场的机会。
9: 我会用我的行动来回报我的队友。

0: 油了，你信不？哥们你过来，来来来来，
1: 哥，你说。
0: 我告诉你啊，现在起名啊都得什么呢？父亲的姓氏加上母亲的姓氏，后边加个字儿，
2: 对，
0: 这才完美。
2: 对，
0: 懂吗你呀、啊？哎呀，你姓欧、啊，你媳妇姓啥？
2: 也姓欧。
0: 欧、哦。哦。哦哦。
3: 尬着了吗？
0: 哎，有了。Oh my god！
1: 啥一边去？
0: 这名行，
2: 这名行吗，哥？
3: 这名太好了，你马上回去给孩子上户口，就叫 Oh my god！ 哦，
0: 老弟，服了
3: 啊，哥服了，
0: 哥服你啊、哦！我告诉你啊，哥，你服就行，就是啥呢？想对付对付你啊，看你人脉能不能比我厉害啊！行了，你服了就吃饭吧，
2: 你看
0: 吃饭啊！哎呀，
2: 太厉害了
0: ！Oh my god！My、哎、god！
2: 不是、
0: 啊、，Oh my god！
2: 哥呀，你这也不是治他呀，你这是惯他呢。
3: 要想他灭亡，必须让他先疯狂，这叫捧杀疗法，先捧再杀。
2: 他都进屋了，你还咋杀他呀？哎呀，
3: 一句话他就得出来。
2: 不能，
3: 欧阳啊，这事儿我办不了啊，
0: 让我试试。啥事儿办不了啊？欧阳，你跟我说，跟他说啥呀？你说，啊、跟哥说。
2: 那个什么，这不孩子在那个医院不刚生完吗？啊，过两天出院呢，我就想找一个有牌面的车，把我跟我媳妇跟孩子。拉回家去，
0: 要牌面是吧？
2: 对对对，
0: 用飞机，
2: 那不行，哪有地方停啊？
0: 动车呢？
2: 那我还得给他铺条大轨道啊！
0: 啊，飞机不行，动车也不行，飞机动车呢？
2: 飞机动车用你呀、啊，三轮的，我家全是啊。
0: 跟你闹玩呢，你看你还急眼了，就搁这人脉一个电话，你车开了你看看够不够牌面就完了。你
3: 等会儿，欧阳。
2: 哎呀，
3: 什么玩意儿？
2: 哎呦天哪！
3: 两台红旗，随便挑，随便开。
2: 两台红旗，
0: 红旗车呀，它属实有牌面。这样啊，那个车的事他办了，我给你办点别的事儿、啊。你想想啊，你亲朋好友过来看孩子，是不是得有地方住啊？酒店我给你安排。
2: 行啊，哥，
0: 一个电话来，人脉，啊、让我让你看看我人脉。喂，哎，大侄啊，文梅吗？我你老叔文啊，文松。你现在是不是在那个静月酒店当领班呢？我过两天啊去一帮朋友，这个事儿给我安排明白了。下个月我用我的人脉，我让你当经理，啊？嗯，行。
3: 喂，外甥啊，你是不是在那个静月酒店当经理呢？你手底下有个领班，是不是叫文梅？这小子不行啊、哦，这小子有反骨，他好像要篡权，你现在就把他开除。好了，嗯，
0: 大侄啊，挂了吧。你保重，吓唬我呢吧？啊，我看看来，我看看来，哎，这扯没用的，这叫吓唬谁呢？这样，欧阳啊，你亲朋好友来了以后，你还得要牌面，是不是得有一个明星大腕给你撑撑场面，给你送一段祝福？
2: 哥，我最喜欢咱吉林那个李玉刚，
0: 你说巧不巧？他经常来我这吃饭，他哪回来呀？我从吧台都飞出来给他夹菜，
2: 是吗？
0: 哥们儿。
2: 哥，给他打个电话呗。哎呀，
0: 这别着急，别着急，你看，过去了啊。
4: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嗯，我核对一下啊，等会我核对一下是空号这个，这还有还有。
3: 喂，玉刚啊。
5: 哎呀，树林，咋了？
3: 有这么个事儿，我一个兄弟啊，家孩子半满月，就特别喜欢你呀、啊，就想让你回来给撑个场面，你看这事儿方便不？
5: 哎呀，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哎呀，那就这定了啊、哦！你回来我不能让你白来，我给你准备点礼物。咱长白山呢，现在有山宝、人参、矿泉，还有松花砚。你把那砚台拿回去，画画写字，老漂亮了啊、哦！那个啊、哎，对，还有个事儿啊，吉祥菜馆有个老板叫文松，你熟不？
0: 就是那个从吧台飞出来给你夹菜那个。
5: 谁呀？什么松？哎呀，不认识。
3: 啊，那行了，回来见啊。你认识那个是李玉刚吗？
0: 欧阳，哎，那我可能记错人了，我认识那个不是李玉刚，
3: 是谁呀？
0: 他叫李玉盆。
3: 李玉盆，那也不是文艺界的，听着好像是洗浴界的。
0: 是，哎，好，好啊，
2: 完了，完了，哥，生气了。他不能上后面拿啥家伙吗？
3: 他哪有那缸啊？他顶多就一声呐喊，呀！

0: 你咋知道他能喊呢？
1: 哎呀，过去我喊的比他声还大呢，喊没用，咱接下来就让他哭，准备上大招。
0: 我啥事儿没有了？
1: 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厅上了，你不用有事儿，他自己就出来找事儿了，
0: 是吗？不能，
2: 假欧阳啊，你说，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
0: 没啥事儿了呀。
2: 不行，你找事儿，
0: 真没啥事儿，
2: 找，我给你找一个啊。啊，你孩子办满月宴，是不是得吃饭呢？啊，别地方别去了，就搁我这办。
0: 搁你这办。
1: 这样，老弟，老弟，你不是办满月宴吗？上我洗浴，我给你办。
2: 你洗浴里面办满月宴呢？啊，把桌子放大池里头吃啊？这样啊，欧阳，我家菜价你很了解啊？来，看准备，698一桌。今天我当哥的，我自砍一刀，398我给你，你行吗？
0: 行啊，哥。
1: 等会儿
0: 啊，
1: 你是老板，你自己砍价，那不还等于原价吗？啊，这要是砍价的话，得我们砍，是吧？你这一桌你不给到398吗？咱别着呢，哎，我今天用我的人脉把你这一桌菜打到39.8，
2: 你吹吧你，你要是能砍到这个价，我告诉你啊，我店给你，马上过户，
1: 饭店给我。
2: 对，
1: 你说的啊，
2: 我说的
1: 是爷们不？
2: 那就是呗。
1: 小样，好，等着啊。
0: 啊，
1: 不那意思，这咋的听不见呢？
2: 进来啊，起步走。
1: 不是，
2: 1、2、1、1、2、1、1、2、0、6，上六。你们来干嘛呀？
1: 脑瓜子嗡嗡的了吧？老陈，上。
3: 文松啊，我今天来就想告诉你，早上那对联是我贴的。
2: 你不说拉倒，一说气我够呛啊！那什么玩意儿贴的虎了吧唧的，蛇呢？
1: 就因为没有蛇，老陈呢特意又跑了一趟，给你送一副新对联。一里里外外跑两回了，这个人情值不值你送两道菜？
2: 那值值。我告诉你啊，我冲你啊，老陈呐，冲他我的菜我肯定不送。你挑吧，
3: 老大，选菜，
1: 选。
0: 哥，这个长白山天然矿泉人参炖鸡，这贵。
1: 就它
0: 好，
1: 再来个铁锅炖大马哈鱼。
0: 行。哎呀，
2: 净挑硬菜是吧？哈，行。这谁呀？
4: 金牌月嫂王姐。
2: 哈哈，我不认识。
0: 你不？哎呀，
2: 哎呀，那刚才呀离得近，我没看出来。这离远一看，这不是金牌月嫂我王姐吗？啥时候来的？
4: 等等，
1: 别整那没用的。你刚才给人打了个电话，人家给你便宜了2000块钱，人家给你这么大面子，值不值3道菜？
2: 是，他的武力就值3道菜。你这么的，我送了，给他走。
4: 大哥，选菜。
2: 送了，
0: 来。那这个杀猪菜一个，红烧狮子头，农家铁锅炖，这仨。
1: 文梅啊，看看你老叔吧。
5: 叔，
2: 不是大侄，你来这凑什么热闹？去，回去上班去。
5: 我哪有班的叔啊？
2: 咋的了？
5: 一个电话，说找人脉请我当经理，侄儿现在让人给听了。叔啊，你快给我树林老叔赠几个菜，让他给我求求情吧。
1: 一份工作，值不值4道菜？
2: 值值，大侄啊，老叔对不起你，我委屈呀。
1: 选菜，
0: 那个酸菜炖鱼排骨，
1: 锅包肉，
0: 这4个菜，行。
1: 还剩1道菜，正好39.8，这个面子我给你啊。欧阳，咱的事儿就在这儿办啊，一桌按39.8元套餐，来。
2: 行，要不欧阳也是我哥们儿，那我就这个价给你，你说吧，你几桌？
0: 50桌。
6: 张扬有点厉害，有点厉害，我倒是想会会他们。
7: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6: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就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8: 有病。
9: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儿？
6: 你猜我们为啥找的？
9: 早都准备好了。
10: 偶尔，
11: 弄完瓜片，跑茶，

0: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 打劫？
2: 啊？就凭你俩？
3: 就凭我们俩？
4: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
5: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0: 出发！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1: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啊。
0: 有，
2: 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0: 好啊。
2: 可惜杏儿回去了。
0: 那我去买酒好了。
2: 就劳烦王干娘了。
1: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0: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1: 干娘，
0: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
2: 好的。
0: 哎呀，那谢了啊，去吧。

0: 娘子，你真是好手艺啊，宫里的针线上人手艺也不过如此。
1: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1: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1: 不劳大官人了。
0: 哎呦，啊，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官人，大官人，不要啊！
1: 娘子，我喜欢你。
0: 大官人，不行啊！
1: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
0: 大官人，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
1: 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0: 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1: 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骨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
0: 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

0: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1: 大官人，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啊！
0: 娘子，我想死你了。
1: 大官人，大官人，
0: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1: 大官人，
0: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1: 大官人。

0: 大官人，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歌手就忘了吧。
1: 娘子，我把心掏给你。
0: 大官人。

0: 轻，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1: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生不好，干娘息怒。
2: 干娘，干娘，
0: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1: 你别生气嘛。
0: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1: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2: 谢谢干娘宽恕。哎，
0: 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1: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2: 是的干娘。
0: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啊。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

0: 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实在是委屈你了。
1: 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
0: 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
2: 对呀，
0: 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
2: 哎，得得得得得。
0: 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
3: 好，
0: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
0: 金莲，喝呀，喝一杯嘛。
3: 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是啊，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哎呦，好些了吗？ 大官人，来喝一杯，啊！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0: 不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1: 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
0: 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
2: 嗯，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哼，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嗯。
3: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4: 智深，起来起来。嗯，智深，师兄，师兄。
5: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4: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5: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4: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5: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4: 不懂。
5: 那是你修为不高，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师弟，你饿不？
4: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5: 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4: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5: 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4: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5: 恶人也不能杀。
4: 二者不可以偷盗。
5: 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4: 三者不可以淫邪，
5: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4: 四者不可以贪酒，
5: 不贪就一点点儿。
4: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5: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怎么样？放一放。这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1: 什么？这里面是酒。别动！洒家早就闻到是酒了。多少钱一桶啊？
0: 怎么？你真的要耍耍？
1: 洒家耍什么？
0: 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宫道人、直听、教父还有老狼们。 他们做生活吃，
1: 他们喝的，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0: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一定有了法旨了。如果卖鱼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

0: 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1: 真的不卖？
0: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2: 干什么？
3: 哎，和尚，
2: 你不能喝呀！和尚，
3: 哎，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哎呀，文竹寺，好去处。
4: 智深，你又喝酒了？
3: 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去，都废话。
4: 你这是违反四规，违反四规。
3: 走开！走。
4: 哎，站住！站住！哎，
3: 走开！
4: 哎
3: 呀，
4: 哎，站住！
3: 站住！
4: 你别走！哎呀，
3: 站住！
4: 站住！哎呦！快关门！快
3: 快
4: 快快快走！
3: 哎，快快快！哎，给洒家大开山门！
4: 智深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3: 哎，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5: 责打四十大板！
3: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4: 赶出山门！
5: 对，赶出山门！
3: 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啊！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
4: 怎么办？
3: 开门啊！
1: 快点！
3: 走！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了，
1: 出什么事了？
4: 师父，智深又喝酒了。
3: 洒家呀，
1: 把这厮给我拿下了！
3: 你们真要跟俺玩玩？
1: 给我拿下！
3: 谁敢？谁敢打洒家？
1: 给我拿下！
6: 你喝酒了，
3: 师傅？我就喝了两碗酒。
6: 你喝了多少酒？
3: 两碗，不多不多。
6: 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0: 行行行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哎，搀着去产房了。是，
1: 还是师傅好啊！阿弥陀佛，
0: 金莲，你在吗？
1: 干娘，满意吗？干娘，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哎呦，
0: 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干娘，
1: 不许说这种话，都笑了。
2: 只身呐，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师父，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10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1: 谢师父，徒儿。
2: 为师还有几句寄语，师父请讲。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占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3000里，征国江南第1州。好。 拿禅杖，这禅杖，为师送给你，
1: 谢师父，
2: 结账。

0: 这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嗯，
1: 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的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
1: 请问主家，
3: 哎，
1: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那身上就跟烫个小火炉似的。
4: 哎，是狗。
3: 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主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3: 嘿，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三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2: 三两银子，这么贵？三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两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0: 不是主家，

0: 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1: 对啊，
0: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
2: 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2两5钱，不能再少了啊。
1: 2两5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2: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这
3: 样吧，主家，2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4: 走了走了，大哥。
2: 客官，得见到主顾啊，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2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3: 好，
5: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儿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6: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哎，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忠，他聚集了几百号人，大家皆射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哎，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2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哎，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了？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0: 是是。
1: 哼。

0: 玉，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好，

0: 小了一点。嗯，哈哈哈哈！哎，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
2: 哎，请新娘上轿喽！
0: 现在行了吧？
1: 行了。走了。哎，
3: 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4: 大王，来了来了，来了！哎，
3: 来了！哎，小娘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5: 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6: 讨厌。
1: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5: 这咋还怀上了呢？
6: 哎呦，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3: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呦，给我杀！哎，住手！都住手！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0: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3: 哎，师傅，
0: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3: 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
0: 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3: 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有钱。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啊！
0: 我也没有让你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3: 这倒真没有。师傅，徒儿错了。哎，小子们，拜见师公。
7: 拜见师公。
3: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0: 那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7: 听清楚了。
0: 来，起来。
3: 师傅，
0: 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3: 好，
0: 走，
3: 走啊，
8: 请。
9: 有人吗？大郎
10: 谁呀？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哎，
9: 开门，开门！
10: 去看看呀。
9: 大郎在家吗？
11: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9: 买炊饼。
11: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9: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11: 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
9: 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啊？
12: 不是，
9: 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12: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9: 进屋再说。
12: 小爷请，请。小爷请坐。啊。
9: 我说大郎啊，哎，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12: 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

0: 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你甭说了。
1: 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1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那小爷，请先回，但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
0: 嗯，得，我等你回个话。
1: 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哎呀，一天1两银子，2天2两，3天3两，这样要是做个10天8天的，那就是10两银子或者是8两，好事啊！那个。
2: 娘子，刚才我刚才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1天1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1: 听着倒是件好事。
2: 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九姨娘子，
1: 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少放血屁！
2: 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1: 对了，娘子，记住，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2: 唠叨好几遍了，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嘞！
1: 金莲，过来。
2: 在里面，多谢王哥娘。

0: 大郎啊，油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还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我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的，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1: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我一定把你娶回家。
1: 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
0: 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金莲，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1: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哎，
1: 周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哎，
1: 周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儿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哎，周爷，麻烦您帮我，哎，
0: 西门星。
1: 西门星。 西门星，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
2: 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1: 西门星，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
2: 你小点声。

0: 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牛屁快放，找我干嘛？
1: 嘿嘿，我找你，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0: 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1: 信了，说啥事儿？
0: 这不，上回在丽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2: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了你？
0: 信不信啊？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2: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0: 西门星，你还甭说，我还真分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2: 还真有啊！
0: 啊，
2: 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0: 哎，
2: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0: 稀罕不？
2: 稀罕。
0: 想吃吗？
2: 我可吃不起啊！
0: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2: 想知道啊？
0: 啊！
2: 我就不告诉你。
3: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哎，哎。

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有人吗？

有人吗？洒家是过往僧人，起来讨碗饭吃。

0: 信不信啊？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和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哎，

0: 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与你
0: 啊？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在那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
0: 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
0: 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1: 哦，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邱，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不可呀，
1: 不可呀，还没熟呢。
3: 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
4: 来呀，这如何是好啊？阿弥陀佛。
5: 来来来，快来！
6: 大成兄，酒来了！
2: 啊，快坐快坐！
6: 哎，给我饮一杯！哎，来来来
5: 来，来小娘子，陪我饮一杯吧！
6: 来，马上！
5: 来来来来，
6: 喝一杯！来！哎
5: 呦，你喊什么臊啊？
6: 来来来来，
5: 喝呀！哥哥喂你！来来呀！
0: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境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7: 你听我慢慢说。
6: 哎，我来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0: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6: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她吗？现在她们家落魄了。
7: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0: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6: 听到了，
7: 贫僧不敢。
0: 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1: 大师，休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0: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三百禅杖。啊！啊！给我出来！人呐！啊！人出来！
6: 师兄还在找我吗？
0: 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不跟你们打了，反正肚子饿了。哼！哎，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
0: 臭和尚，有种别跑！下回就杀了你！
2: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
0: 嗯？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0: 是哪个错了？快给洒家滚出来！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山东武二。
1: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0: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
1: 哎，你在吃的了吗？
0: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
1: 哎呀！鲁大哥，吃慢点啊！开心！哎呦！
2: 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走，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笑>
3: 好啊，今天打得不过瘾。
4: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待洒家杀了那两个撮鸟。
5: 哎，
1: 那和尚再来呀，我就杀了他。
2: 哎，
4: 你两个撮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斗个你死我活。
5: 你一个野和尚。 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4: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0: 哎呀，吃了豹子胆了，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1: 好啊，云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0: 你还嘴硬，
1: 云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0: 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1: 怎么，不嘴硬了？
0: 云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1: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0: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0: 不说是吧？墩子，撅腿！
1: 哎，别撅，别撅，别撅，别，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0: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1: 在子时街。
0: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1: 你自己找啊。
0: 墩子，撅腿！
1: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啊，我说，我说，在王婆茶肆呢。
0: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肆去干嘛？
1: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0: 墩子，撅他！这回不撅舌了，不算数。
1: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哎
0: 呀，算你听话，走走走。
1: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0: 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我就去里屋说个话。哎，
1: 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0: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1: 你知道了什么？嘿，你真是马蹄刀木，手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0: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1: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滚！你这天杀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杂的事，你等着，八车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骑木驴不可。
2: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
0: 你等着，
1: 我等着你。
3: 行了行了，别吵了，行了，
4: 人跟小孩置气。
5: 哎呀，终于到了这东京汴梁城啊！哎呀，哎，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6: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5: 哦，多谢啊！
6: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5: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7: 多谢老先生了。哎，
8: 好，吴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招安。
6: 好，罗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呐。
7: 好。嗯。
8: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
7: 大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投上刹智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8: 既然是。

0: 至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有劳了，
1: 师兄请。师兄请。
0: 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2: 参见方丈。呈上来看一看。

0: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息，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星儿，
3: 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2: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3: 官人，
2: 怎么，有事儿？
3: 官人，我……
2: 你今天又怎么了？
3: 你们先下去吧。
4: 是。
3: 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
2: 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
3: 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2: 这算什么大事儿啊？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2: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2: 你什么意思？
3: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做一个又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2: 哼，你想管我不成？
3: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紫石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2: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3: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2: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
5: 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
2: 久仰久仰，三位请坐。啊，
6: 谢过大人。
2: 坐，坐。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5: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2: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7: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锦豹的杨林。
8: 老三没面目交庭。
7: 对，俺三弟。
2: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7: 来，这个
8: 行。
2: 星儿，给各位满上。
9: 哎，
7: 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

0: 你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
1: 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2: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1: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2: 谁？
1: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2: 打虎英雄武二郎？
1: 正是。
3: 不认识，没听说过。
2: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1: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4: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1: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0: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1: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4: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
2: 哼，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1: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0: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1: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
2: 哎，
1: 端上来。
2: 好嘞。

0: 大官人，
1: 这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
0: 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2: 对，
3: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0: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2: 做了他。
1: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0: 来
2: 来，干
0: 干
2: 干
0: 干！
2: 干干

0: 这
1: 鲁智深，这是？
2: 这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1: 不清楚，
3: 不知道。
4: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2: 好，
3: 好，
2: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4: 哎，听我说。
5: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6: 你叫什么？
5: 师叔啊。
6: 为什么叫俺师叔啊？
5: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6: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啊，去吧去吧。师叔，
7: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8: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哪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7: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

0: 让江湖人耻笑啊。
1: 老二，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0: 武松他
1: 好了，
0: 老二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2: 捉了他。
0: 对，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3: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2: 咋了？
3: 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0: 什么？你认识武松？
3: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啊？
0: 好好，
2: 请
3: 请
2: 请
3: 请

0: 新来住持菜园，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师。大师，哎，大师。
2: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1: 好
2: 啊，
1: 好啊，
0: 走走走走。哎，大师，大师，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
3: 大师，
0: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大师，大师，
2: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咱们。
1: 拜您，拜您，大师，
0: 大师，大师啊，受我们一拜。
1: 大师，大师，
4: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大师，大师，受我们一拜。大师，大师，
2: 都起来吧。
0: 上上。
2: 真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死了，去洗干净，干啥呀？说话。
1: 请，快请，
5: 请，
6: 请。哎，说好酒好菜。
1: 好嘞。
5: 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6: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5: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6: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5: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6: 明摆个啥嘛？
7: 愿闻其详。
5: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7: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5: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6: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5: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

0: 不顺眼呢。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了，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1: 有这等怪事啊？
0: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呢。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1: 恶贼，当真可恶！
2: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0: 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2: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2: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1: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2: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
0: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拿付。哎，对，拿付。
0: 讲究。
1: 走，
3: 走，
0: 走好。
4: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4: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5: 师父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父。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总经任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才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6: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6: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武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4: 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4: 去拿酒，快快快快快拿酒，快拿酒，快快快，
7: 来，
3: 你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8: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父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4: 来，武都头，来，我敬你一碗。
6: 来，
4: 哎呀，
3: 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6: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4: 来，武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啊！
3: 是，
4: 来，吃。

0: 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啊！
1: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
2: 哎，大哥呀、啊，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0: 哎，对对对，
1: 老鸭在哪儿？
3: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我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0: 啊、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3: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哎，走，一起去看看。
0: 走走走，
1: 走
3: 走走，哎，好，来来，
0: 哎。
3: 哎呀，几个几个几个，我来我来，
0: 来来来，快快快，
3: 凑过去吧，凑过去，你我再使点劲，哎呦，哎呀，哎呀，
1: 走开走开，啊啊。

0: 北国云情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
10: 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0: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13: 找答案见自我，

0: 你真是神勇啊！这算不了什么。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
1: 身无千斤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
2: 去去去，
1: 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演练兵器。
2: 好嘞，
3: 来来来，
0: 大哥，
1: 哎，你真是功夫了得呀！哎，哪有兄弟好啊？
0: 兄弟。佩服！
1: 大师，
0: 这么沉呢？
1: 啊，
0: 有多重啊，大师？
1: 不重，刚好是62斤。嗯。

0: 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哎，
1: 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哎，
2: 这位是谁啊？
3: 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
2: 哦，
0: 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4: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0: 明天是师父66岁的大寿，
4: 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鲁达兄弟。
2: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0: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2: 哥哥。
4: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0: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这大显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4: 师兄啊，进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师弟，师父他老人家
5: 好。师父，他正念叨着你呢。
4: 大姐，你怎么来了？
5: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2: 林兄，这位是？
0: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
4: 江湖号称母夜叉，
2: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5: 见过鲁提辖。
2: 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0: 好。请。
2: 里面请。
6: 哎，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7: 小娘子呢？别管事儿。
5: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干什么？
7: 小娘子，不要走啊！别走啊！哟，真漂亮，听我说说话好不好？来呀！
0: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7: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8: 你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7: 哼，还不撒手？哼！
2: 嗨！
5: 干嘛呢？
2: 是哪个鸵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5: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做他！
4: 吃的豹子胆吗？
2: 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慢点！
0: 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2: 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鸵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敢不饶。滚！
5: 滚呐！
7: 走走走走走走，
8: 快点，快点走。
2: 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鸵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0: 一定叨扰，
5: 告辞了。
4: 告辞。
0: 娘子，你没事吧？
8: 大郎，大郎，来，来来来，快快，快先放下。
7: 你这怎么了？
8: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哎，
9: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8: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9: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8: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9: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8: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9: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0: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1: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0: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1: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0: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哎呦，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1: 这大包小刘的，谁打的？
0: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1: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
0: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哦，
1: 此话怎讲？
0: 你娘子可是在她家里做针线活？
1: 嗯，没错。
0: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1: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0: 我跟你说，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做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1: 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0: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1: 这事儿让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0: 哎，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1: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0: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骚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1: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走开，走。
2: 哎，云哥。

0: 你看这把行吗？这把刀多少钱？
1: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0: 这刀快吗？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嗯，
2: 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
3: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
0: 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小二闹着玩呢。
3: 吓死我了！

0: 我是巧儿，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1: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0: 你哎呦，
2: 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0: 管用。
2: 好，拿药了。不用找了
3: 啊！谢谢，谢谢。
4: 哎，坐好啊。
3: 好。
5: 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
6: 哎，张大哥，
7: 三位兄弟，
6: 张大哥，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
6: 哎，好好，
7: 三头，上茶，
6: 来，
7: 坐客人了，上茶，上坐，上坛子。
6: 张大哥客气啊，
8: 张大哥
6: 啊，
8: 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子生意，
9: 没有，
8: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7: 哎呀，杨林啊，
6: 哎呀，
7: 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
6: 啊，
7: 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6: 对对对，
7: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6: 嘿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对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7: 嘿，
8: 对，谁不知道十字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阉贼下手，一句话，
6: 对，三个字，
10: 做了他。
6: 对对对，就这句话。
7: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6: 哎，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
7: 嗯，
6: 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哎，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7: 嗯，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啊，
8: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6: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7: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8: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7: 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嫂子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
6: 哎，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跟俺们也引荐引荐。
8: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10: 武松。
6: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
7: 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6: 这咋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7: 你说什么呢？
6: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7: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6: 本来就是嘛。
7: 你再说。
8: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6: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7: 我敢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8: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7: 嗯，
10: 好，
6: 行，听你的。

0: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1: 好嘞，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2: 来来来来来，
0: 喝。
3: 从一开始，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

0: 武松出手就给了武士两蒜头金。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哎，
1: 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2: 做了他，
1: 张大哥，俺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
3: 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带着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好，
4: 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1: 谢了。
3: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 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绳儿啊？
5: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3: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5: 自家做的好事。
3: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5: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
3: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 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古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5: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 你是个淫妇，终于露馅了。

0: 赶着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膏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3: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

0: 到这儿炖了，不好使用。
1: 你磨刀干啥用啊？
0: 要过年了，用刀的地方多着呢。

0: 云哥，啊，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1: 俺答应你。
0: 你答应我什么事？
1: 朱姐，
0: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平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
2: 青莲，快进来。

0: 大郎，你瞧，我没骗你吧？
1: 奸夫淫妇，俺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郎，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1: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2: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3: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扮演魔道，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3: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2: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3: 青莲，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2: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真棒！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

0: 的工厂了，
1: 第五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王贝利，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7: 对对对对对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5: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5: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5: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5: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
1: 嗯，
4: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哎，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2: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
1: 嗯，
4: 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1: 哦，
4: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
1: 嗯，
4: 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1: 哦，
4: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嗯，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大家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一起来跳来舞。我们跳起来舞，
2: 跳一起。怎么样，厂长？怎么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你等飘逸的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3: 对。
2: 来三折，
3: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4: 好吧，好吧，
1: 好。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先到了，
1: 大家一起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对，来一箱，
2: 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2: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哎呀，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苦着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2: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
3: 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4: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5: 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强，
7: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3: 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6: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5: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

0: 你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5: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6: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9: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儿？
1: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0: 大姐？
1: 嗯。
0: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1: 瞧你叫的挺亲热，嗯。
0: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1: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1: 就随便说说。
0: 他哪懂什么？

0: 男女风情。
1: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2: 哎，大郎，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你看王老婆子，然后你就闯进去捉奸。
3: 怎么了？
4: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3: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4: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3: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4: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
3: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走啊！去，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
5: 小孩

0: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1: 小生不大了，竟然敢捉奸！
0: 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

0: 呢。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变成猴子，这好看。

0: 里面的事儿，我坐得起就登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你想害死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哎呀，没气了，没气了，没气了！干娘，那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0: 金烈，只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哎呦！王干娘，
1: 哎，
0: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王干娘
1: 啊，
0: 你刚刚说运哥，他怎么了？
1: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0: 没错，日前我在立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1: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哎。
2: 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0: 哎呀，干娘
2: 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
0: 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 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给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王干娘，
1: 啊，
0: 此话怎讲？
1: 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你说吧。
2: 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
1: 又怎讲啊？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我会的，我来做。您家是开药店的，
0: 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
1: 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2: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哎，
0: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
1: 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武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2: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1: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
0: 这就叫露水夫妻，啊！王干娘，哎，
1: 大官人，
0: 我俩若要长久的，
1: 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如何一了百了？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
0: 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1: 金莲，来。啊。

0: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1: 是啊，谁敢？
0: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1: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0: 金莲，你怎么样啊？
2: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0: 好。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
3: 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呀？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4: 接着说，接着说。
3: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4: 父王，如你既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3: 衙内，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4: 陆谦。
5: 林教头在家吗？
6: 请。
5: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7: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5: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7: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5: 好，
7: 林兄请。
5: 请。
8: 官人
7: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8: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5: 知道了娘子。
7: 林兄请。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5: 好，
7: 请。
5: 请。
6: 两位客官里边请。
7: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6: 好嘞，您稍等。
7: 林兄为何叹气啊？

0: 叫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民主，居小人之下，受那一股阿杂之气啊！哦，
1: 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0: 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哼，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且宽心，不要生闷气了。但愿如此吧。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珠的话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2: 刘兄，我有些内急，去方便一下。
0: 啊，出门往东，有一茅厕。

0: 锦儿，
1: 大娘被人给骗走了，
2: 怎么回事？
1: 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3: 大嫂，
4: 怎么了？
3: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真的啊。
4: 呢，我们到了没啊？
3: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
1: 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
0: 哎，小娘子，来呀，来
1: 呀！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放开我！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2: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0: 陆家兄弟，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1: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2: 嘿，
0: 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洒家千载去教训他。
2: 陆家兄弟，兄弟，
0: 婷儿，先扶娘子回家。
2: 是。
0: 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3: 不知道，不知道。
0: 走吧，再问问。
4: 陆大兄弟，
0: 非得教训他。
4: 陆大兄弟，
0: 师兄，
2: 陆大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
0: 二娘，俺也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撮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4: 算了，陆大哥。 今天毕竟是师父的60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哦，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经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哎呦，
1: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0: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2: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起好事。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3: 这事好办，老七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1: 我俩

0: 啊，有遗迹，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1: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2: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

0: 混蛋，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1: 你凭什么打小姨？哟，
0: 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石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2: 滚！
1: 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3: 哟，花爷，您这是？
4: 老梅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
3: 好好。您这是？
4: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3: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4: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3: 你这是？
4: 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3: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4: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3: 那是何为？
4: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的。
3: 西门大官人？
4: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3: 贤侄，还请明示。
4: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管好你这张嘴。
3: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4: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哎，
3: 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6: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5: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6: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5: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6: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5: 那它是什么呢？
6: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5: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6: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5: 走。
7: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5: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6: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5: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6: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

0: 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

0: 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

0: 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咱们现在走进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吉林靖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呢名叫四海龙湾马尔湖，湖面呢近圆形，直径为750米，水面面积约为0.45平方公里，水的最深处啊可以达到53米，它是我国现今保存最完整的马尔湖之一了。马尔湖它本身就是英文马尔音而来的，它是德国莱茵地区人民对火山口和火山口湖的一个简称。那它就宛若一块蓝宝石镶嵌在这个松涛碧海之间，真的是美极了。四海龙湾马尔湖它呢也是中国科学院和德国科学院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的重要科研基地，从湖中提取文泥，用它来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四海龙湾马尔湖湖底的文泥啊，被号称为开启地球迷宫的白金钥匙。它这个森林的覆盖率呢，可以达到90%以上。四海龙湾马尔湖呢，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一年四季水位不变，无论冬季还是夏季，旱的时候它不会降低水位，在暴雨的时候、涝的时候，它不会上升。这个水质十分的清澈，完全没有被污染，保持了一个纯天然的原始状态。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海洋，
1: 我是一方。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第25届长春农博会将于8月14号到23号开展，目前展会门票已经在线正式开售，多渠道可直接购票，无需换票，扫码即可轻松入园。单人门票统一售价20元每张。
0: 官方购票渠道包括长春农业博览园官方公众号、抖音、快手 APP 和小程序、美团大众点评、携程 APP 和小程序等。
1: 8月15号19点40分，东北超联赛长春赛区第四轮重磅对决来袭，长春队和沈阳队即将热血交锋。目前球迷红色看台套餐门票88元，球迷爱心公益套餐门票已经在大麦网上线，大众个人门票将于8月11号12点18分在大麦网线上准时开售。
0: 本场赛事设立了爱心企业公益看台，在原有残疾人、现役军人、老年人群体免费观赛的政策基础上，本场公益看台升级扩容了免费观赛人群，包括烈士家属、退役军人、城市一线环卫工人、省市级劳动模范、见义勇为模范、低保群众、社区优秀网格员、志愿服务先进个人等群体。
1: 近日，从文化和旅游部传来喜讯，吉林省戏曲剧院两大精品剧目入选国家级展演，京剧《大闹天宫》入选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吉剧《桃李梅》入选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
0: 一柔一刚一文一戏两部佳作双双登上全国顶级戏曲盛会的舞台，充分展现了吉林戏曲守正创新的深厚底蕴，擦亮白山松水戏曲文化亮眼名片，是对吉林戏曲深挖传统精雕精品的充分认可。今年以来，吉林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主线，在量的扩张中锚定质的跃升，
1: 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接连涌现，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
2: 上午10点半，来自天南海北的顾客涌入长春浙友山文旅小镇。今年上半年，浙友山日均客流稳定在2.5万人次以上，节假日单日客流高达5万至7万人次。在商务部事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浙友山作为国内非标准化商业体创新发展的范本被点名推荐。
3: 我们持续落地市集、山中夜校、国风体验活动，打造主题活动，完善夜经济布局，引入特色品牌，巩固文旅标杆定位，助力城市消费升级。
2: 从卖商品到卖场景，从打造购物空间到营造生活空间，一座能爬山的商场折射出长春实体消费的深刻变化。今年以来，长春对新民大街、春京西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升级，同时放大长春马拉松、东北超等重大赛事的引流效应，将商圈和赛场的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零售、餐饮、住宿等业态全线升温。
4: 我们的营业额的话，跟去年比的话，我们增长了10%，来源大部分都是定制化产品的营业额的收入。
2: 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既要向内挖潜，也要向外拓展。随着中俄双向免签热度持续升温，大批俄罗斯游客走进珲春，观光购物、康养就医成为他们的主要行程。漫步在珲春主城区的商业街上，随处可见结伴采购的俄罗斯游客，不少商户都能用基础的俄语和他们交流。
5: 我和朋友经常来珲春购物逛街，街上很多店家都能听懂俄语，买东西特别方便，在这里旅行十分轻松惬意。
2: 为方便俄罗斯患者进行中医调理，珲春多家中医医疗机构还专门配备了俄语翻译，提供从挂号问诊、检查化验到缴费取药的一站式服务，极大提升了俄罗斯患者的跨境就医体验。
6: 我是从圣彼得堡过来的，专程过来感受一下中医治疗，效果真的很棒，针灸的感觉也特别神奇。
2: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涌动的消费热潮打开城乡消费增长新空间。今年上半年，延边州举办乐购新春、幸福在即、新春消费季等主题促销活动10余场，引导企业联动开展促销活动500余场，核销使用消费券2800万元，拉动销售6.02亿元，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9000万元，撬动整体消费10.5亿元。 在敦化市某家电卖场，店内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实时介绍家电款式、团购福利和国补优惠政策。消费者通过手机浏览微信小程序观看线上直播，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心仪家电，咨询选购事宜。工作人员按需调配货品，统一装车，专车直达城区及各乡镇。
7: 线上下单价格划算，送货安装一条龙，省心又省事。
8: 通过线上直播平台，我们全年完成的成交量呢20万次以上。下单后呢，我们免费服务上门安装调试，后续还有完善的售后，极大的方便了老百姓。
2: 眼下吉林服务业在新场景中聚拢人气，在新赛道上拓展纵深，发展脉动随着一个个场景、一组组数据持续跃升。面向未来，吉林将继续以场景创新激发消费活力，以开放合作延伸服务半径，以优质供给满足民生需求，让服务业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中发挥更大作用。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日至28日举行。本届电影节共征集到影片157部，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
2: 本届电影节征集影片数量可观，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四度志愿军浴血和平、给阿嬷的情书、风林火山、刺杀小说家二、寒战1994、飘人、风起大漠等多部口碑优秀的华语影片共同角逐金鹿奖各大奖项。参赛影片涵盖红色主旋律、城乡民生、亲情成长、少数民族风情等现实题材，涉及动画、悬疑、青春、古装、文艺等类型，兼顾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了当下华语电影的创作活力与多元风貌。此外，8月8号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杯视觉海报，海报采用手绘插画形式，以金鹿奖杯为视觉中心，将长春城市地标建筑与胶片、场记板等电影元素相融，诠释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电影节开幕临近，相关系列活动也逐步展开。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经典影片公益展映活动启幕，放映点位遍布文博场馆、商圈商超、城市公园、居民社区、休闲夜市、高校校区等100余处场地，共放映影片50余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可免费观看。
0: 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台了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满足入境外籍人员等群体的多样化支付需求。
1: 多元包容的支付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支付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2: 眼下在延边，从网红打卡地到博物馆，从大商场到特色小店，入境外籍人员便利支付场景更加丰富。当地开通外币兑换点、银行网点、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外籍人员专属服务网点等多种类共440个开户绿色通道，构建起多层次、广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体系。
9: 在这里支付起来很方便，无论是现金还是支付宝，购物无障碍，消费无障碍。宾馆推荐我们下载了微信，开通手机银行功能，扫2维码就能支付。
2: 今年入境来到延边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当地积极打造国际化友好旅游消费目的地，加速布局外卡 POS 机具，全面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旅游、购物、娱乐、医疗7大消费场景，满足入境外籍人员支付需求。今年上半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受理境外银行卡商户2254户，同比增长24.7%，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1.58万笔，同比增长28.3%。
10: 重点围绕文旅消费、日常出行这些核心场景，不断完善外卡受理、外币兑换等金融服务，让外籍朋友在延边消费生活更便捷，助力延边的对外开放和文旅产业发展。
1: 近日高温天气持续，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市浑江段三道沟镇的龙山湖畔，游客却能尽享22度的清凉。
0: 白山市浑江区深耕延边文旅，赋能乡村振兴，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边境风景线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路。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331国道沿线的浑江区三道沟镇的龙山湖景区。96%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空气清新，凉意十足。游客在这里收获的是清凉美景，而当地群众收获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12: 依山傍水，风光绝佳。曾经静谧清幽的龙山湖，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避暑打卡地。
13: 走331的国道，路过了咱们这个地方，觉得这个景色特别的美，非常的治愈。
14: 气候温度很舒适，这一路风景也不错，非常好。
15: 一路上都是山连绵不断，温度比较的凉爽，风也很舒服。这有山有水，我们体验了这边的农家菜，比较的新鲜健康。
12: 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区位优势，浑江区升级景区环境，完善乡村配套，龙山湖周边的沿江村落也焕发新机。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生意火爆，越来越多的村民靠着家门口的好风景吃上了旅游饭。
16: 331这条路通了以后，人流量也越来越多，来吃饭的人也是一波接一波。
17: 这边温度特别舒服，住了半个月，看看山水特别放松。这里的民宿农家菜也特别有特色，江里的鱼味道特别鲜美。
12: 在三道沟镇低台村，千里鸭绿江最美在浑江乡村春晚正在上演。春晚主打乡土味边境风群众情，歌舞表演、民俗曲艺、乡土情景剧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为文旅热度再添一把火。
18: 借着咱们 G331边境公路的优势呢，靠着好生态搞旅游，大伙儿日子越来越富裕了。
12: 浑江区精心策划16项重点文旅活动，百余场文体展演，聚拢人气，带动消费，赋能乡村。
19: 我们依托 G331边境沿线资源和咱们龙山湖优良生态呢，把咱们各个景点串联起来，连片去打造特色文旅线路，让边境地区更有生机，特色产业稳步发展，老百姓呢实实在在有收益。
0: 现在正值暑期文旅黄金期，吉林大地热力全开，
1: 各地以水陆空立体布局串联起亲水避暑、民俗体验、赛事潮玩、夜经济消费等多元场景，将一季清凉转化为全域文旅的消费增量。
12: 这个暑期，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延续开园一周年以来的高热度，凭借亲水游乐加文体赛事加夜间演绎的复合业态，成为长春消夏文旅的流量担当。
20: 从7月18号一直到8月30号，准备了玩水大会，有我们的水上闯关以及我们的水泡派对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节目。每天晚上7:50还会有一场精彩的城堡烟花秀。
12: 作为国331龙井段标志性文旅节点，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将地质奇观与人文底蕴相融共生，雨后林间薄雾萦绕古迹，登山游人尽览千万年风雨雕琢而成的山水画卷。
21: 花海已经全面都开放了，在山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平岗绿洲，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海澜江，还可以体验山上的娱乐的项目，像悬崖秋千啊、高空滑索啊、玻璃跳桥啊、天空之镜。
12: 吉林市持续升级城市休闲环境，深耕山水湖畔生态资源，打造山林赏景、亲子游乐、露营、光影观光等多元化休闲场景。东大望山公园风景宜人，成为市民游客散步消暑放松的绝佳选择。
22: 风景不错，让心旷神怡。
12: 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成片露营帐篷依次展开，乐队现场驻唱，市民游客围坐帐篷旁，沉浸式享受山野与音乐浪漫，
23: 心情挺好的，拍照打卡也挺出片的。
24: 来露营啊，或者是烧烤，感觉非常的惬意，也能体验到山野度假的休闲和愉悦。
1: 眼下的长白山，林海茫茫，郁郁葱葱，天池碧水，静卧山巅。

0: 弟子入师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正是洒家。洒家，主州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啊，
1: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
0: 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2: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1: 师父，
0: 大姐，
2: 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了。
0: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
2: 吊金白鹅的大虫啊，没问题。师兄，瞧，师傅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1: 是啊。
2: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傅真是为老不尊嘛。<笑>哪里话呀，师傅，如果没有师傅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
0: 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笑>
3: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灰，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4: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成什么高衙内了，到处作孽。师父今日大寿。
0: 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年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5: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
0: 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啊！
6: 谨遵师命。
1: 师父，要不？ 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2: 好，师傅，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0: 慢，师傅，今天晚上林冲一条二。好，好，好，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2: 二娘，请吧。

0: 头的又是谁啊？我也看不清啊。哎，好枪法，这个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八十万铁军教头林冲？
1: 林教头，
0: 他怎么会在这里啊？哎呀，好刀法，我在这边一定是木叶场苏二娘。
1: 不会吧，张大哥的徒弟啊。
0: 哎呀，好险，
1: 这不是陆教头中途的家吗？
0: 对呀，我也在这么想。
1: 咱哥仨现在要是闯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的三个人的对手。大哥，要是现在闯进去的话，
0: 估计咱哥仨明天就长在狮子坡了。
1: 没错，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承让。
2: 爷，
3: 三寸冰刀砖
1: 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4: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照照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5: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4: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2: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来喝。
5: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也喝。
2: 喝酒啊，爷。啊。
5: 来来来
4: 来来
1: 来来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4: 怎么说啊？
1: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6: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5: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在想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2: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5: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4: 继续喝。

0: 大郎，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安下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金莲，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在，
1: 重责持杖。
2: 是，
1: 慢着，大人，要打就打俺吧。
0: 没事，没事，没事。
3: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俺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儿。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金莲，金莲，
1: 你下来一趟。
2: 是王婆。
0: 金莲，
2: 金莲，别下去。
1: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
0: 下来。

0: Polio.
1: 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金莲，你觉得？我也不知道啊！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 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
2: 不行，
1: 我不能让青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3: 干娘，你说。
1: 正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3: 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是韵哥。哎，过来，过来，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能好死。韵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俺自己心里明白。
0: 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
1: 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惊天的大事来。大郎，
0: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1: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0: 万一俺有个好歹，你要带俺状告俺兄弟。 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油锅。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1: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在师傅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
3: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
4: 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

0: 东西给我大哥打扫啊。嗯，对了，怎么没看到景儿呢？
1: 景儿啊，景儿，
2: 老爷我来了。
1: 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
2: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1: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武都头。
2: 见过武都头。嗯，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1: 景儿，

0: 知道了。
1: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0: 没问题，我最会给美人挑东西了。
1: 像我们的孙二娘，她可就不会挑。
2: 如果那个母夜叉他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
3: 大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得很。嗯，今天是师父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1: 姐儿，快陪都头去吧。
0: 嗯，
3: 好，
1: 师弟，告辞。
3: 姐儿，走吧。
0: 好。
2: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
4: 嗯，
1: 兄弟啊，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
4: 好
2: 好
4: 好，一口宝刀啊。
2: 哎呀，你师父功夫了得呀。
4: 那么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1: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真是一把好刀啊。
2: 是啊。
1: 你买多少？
4: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1: 我出1000贯。
4: 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
1: 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4: 这
2: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4: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1: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2: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找洒家喝酒。
1: 告辞。
2: 告辞，哥哥。
1: 请随我来。1250贯，分文不少。各位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4: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1: 哦，
4: 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1: 敢问祖上何人？
4: 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
1: 啊。
0: 官人。
1: 娘子。
0: 在看什么呢？
1: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0: 看把你高兴的。
1: 走。来。
3: 去吧。
4: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
5: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0: 干娘。
1: 哎呀，你放下，快放下。去。去。去。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0: 这样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你的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武达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1: 起来喝药吧。

0: 郎，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来。
1: 今天的药怎么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

0: 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快抓呀你！快点儿！

死了就好，经理，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 傻丫头，没事了啊，她死了。

0: 请啊，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1: 多谢。

0: 军机大事之处，我怎么会被带入此地呢？林冲，林冲拜见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2: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0: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1: 已入内堂而去。
3: 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把这厮给我拿下去！太尉，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
4: 该死的不赦之罪！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5: 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大郎，大郎，
4: 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6: 出什么事儿了？啊！出什么事儿了？这个啊，武大郎死了，好像是啊。哎，他怎么死了？哎，这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啊。
7: 是啊，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 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大郎啊，哎呦，
4: 大郎啊，
0: 何九叔。
8: 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
9: 是啊，是啊，是应该的。
10: 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小心点。
11: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10: 太晚了。
12: 哎，各位街坊四邻。
10: 承蒙各位平日高看，敬重。大郎，带走吧。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襄陵的敬重。
13: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
10: 大郎，恤老年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 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莫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13: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仙呐，金莲会更难过的。
4: 大郎啊，你怎么？
13: 哎，好了好了好了，
4: 离开金莲，
13: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4: 诸位高邻，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每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大郎，大郎，
13: 哎，怎么？你听啊，
10: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王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13: 真是。
10: 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13: 好，我一定办到。
10: 行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13: 好的，知道。
10: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0: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
1: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2: 去吧。
4: 请节哀。啊，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5: 干娘，早点过来。
4: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嗯。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啊，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
1: 嗯，
0: 看好。
1: 嗯，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嗯，这以后我再跟你说。
1: 好，
0: 你练给师父看看。

0: 他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师傅，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好，赶紧去吧。走吧。
1: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孙二娘，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来来来，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1: 姐，我知道了。
0: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接地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
2: 嗯，
0: 好，我们过去吧。走吧，
3: 你快走。
2: 抓住他！
4: 抓住他！
5: 吴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0: 我师兄出事了。

0: 我们先走，走。他娘的！哎，老大哥，不能轻举妄动，这里是开封府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1: 那你说咋办？
0: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嗯。
2: 二位差官，二位辛苦了。
3: 老人家，您客气了啊！快点，快点啊！
4: 岳父大人，来来来，快坐，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5: 说吧。
4: 承蒙岳父大人错爱，等真娘下嫁于我，以往已有三载，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 未曾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死存亡未保。

0: 为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甄娘改嫁，免得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这可不行啊！我会将甄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 让你们夫妻团聚。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 去后存亡不保，有七世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争执，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1: 娘子。

0: 真娘，我昧受半点凌辱，你为何要休了我？连同发配苍穹，生死难料，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
1: 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 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0: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2: 娘子，啊。

0: 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走，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干娘，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哎，我走了啊。
1: 干娘。

0: 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1: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我回去了，你待着啊。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0: 武大，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2: 干娘，
0: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2: 干娘，
0: 好了好了。
2: 干娘，
0: 武大爷，

0: 快点快点。
1: 英哥，看你把王婆吓得她屁滚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吹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英哥。
2: 伯爵，哎。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3: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4: 对，咱没机会下手。
2: 怎么没机会下手？
3: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啊。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4: 对呀。
2: 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进来。
5: 爷，团头喝酒来了。
2: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6: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2: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6: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2: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6: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2: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6: 这
2: 给您的。
6: 大官人，您这是
2: 一点点辛苦钱，
7: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6: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2: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

0: 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

0: 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 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

0: 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7: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8: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9: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0: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1: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2: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13: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 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吴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喝酒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0: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2: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1: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2: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1: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2: 奴家在此谢过九叔。啊，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1: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就说怎么面皮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
1: 对啊，细小内涌出银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
2: 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3: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2: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4: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2: 好，来，入殓了，入殓了。

0: 我们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1: 好，好，
0: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武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四时起灵，你就放心吧。啊，哟，哪来这么多银子？
2: 别动。
1: 哦，还都是官银呢，爹。
2: 这银子烫手啊！
1: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2: 你猜猜看。
1: 西门庆，
2: 嗯，
1: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霸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2: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1: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2: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1: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2: 嗯，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1: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2: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1: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五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2: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五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1: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2: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嗯，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1: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2: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2: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嗯，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1: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2: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1: 嗯，哎，可是爹，这银子
2: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哼，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了。

0: 只有两个姑娘啊。
1: 凭着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2: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啊。
3: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1: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人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
4: 脸
2: 怎么就能在这条子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
1: 有道是女要俏。

0: 多忠厚的一个人，说完就完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味。
0: 你说怎么就死了呢？
2: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1: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3: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乃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4: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3: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1: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4: 嗯，
5: 师父，存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
6: 哎，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那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5: 真的，师父。
6: 嗯，
5: 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
6: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5: 师父，
4: 我想师兄他
5: 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6: 嗯，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4: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啊。
6: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4: 嗯，
6: 知道吗？
4: 知道了，师父。师父，弟子告辞了。
6: 好，去吧。
4: 嗯。

0: 来者何人啊？三位好汉，在下刑部乃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呵，
1: 武都统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2: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0: 哦，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1: 对，没错。
0: 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3: 要杀要剐随你，俺们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0: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3: 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你动手吧！
0: 你们走吧。
3: 不杀我们，
0: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3: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
0: 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
4: 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
3: 这。

0: 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啊，不要啊，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干娘，
0: 金莲，
1: 怎么样
0: 了？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不要趁热喝了它？
0: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0: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0: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啊？
0: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0: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0: 走走。小二，
1: 哎，
0: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1: 啊，几位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哎，请。

0: 官爷，嗯，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二位段公一路辛苦啊，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三家住店有没有客房？
1: 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
2: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3: 大人，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4: 少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1: 请，
3: 来，
1: 请。
3: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有事相托。
1: 大人，你我素昧平生。
3: 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不敢，使不得。
5: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是啊，
1: 我俩奉开封府差遣，兼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3: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
1: 哦，哎呀，小的失礼了。哎，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
3: 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5: 失礼失礼啊！
3: 坐，请坐。
1: 谢大人。
3: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1: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3: 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1: 太尉有事差遣。
5: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1: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
3: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至分晓。
6: 还是薛端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取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那就谢大人了。很好，阿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先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
7: 哎，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洞上，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
8: 衙门找不到，你就不了了之了。当家的回来了。哎呦，二娘，
7: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呦，
8: 那么多好吃的。哎呦，我都饿死了。来来来，
7: 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的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哎，
8: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7: 追杀？
8: 嗯，
7: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8: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到出事儿了。
7: 谁呀？你说林教导，他怎么了？
8: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
7: 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1: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7: 是啊，
8: 他吃了豹子胆了。
7: 受人之托，忠人之士，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1: 那西门庆。 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6: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
0: 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1: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我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2: 是啊，
1: 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2: 是是是，别生气了啊。

0: 武都堂，这根玉簪还不错，你想买给谁啊？
1: 我嫂嫂。
2: 呀，柳峰客栈，啊，走，驾。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3: 掌柜的。
4: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5: 哎，好嘞，好嘞。
4: 怎么这么远啊？
5: 哎，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呀，
4: 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5: 哎，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4: 到了没有？
5: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4: 累死
5: 九爷，
4: 真是。
5: 哎，请请。
1: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痛、一模。

0: 一游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

0: 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

0: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哎，请请请，
1: 累死
0: 九爷，
1: 真是。
0: 哎，请请。
2: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
3: 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4: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3: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4: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3: 大哥，
4: 啊，
3: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4: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3: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4: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3: 那就告辞了。
4: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得养蛊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么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肮脏。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0: 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2: 闭嘴！
0: 难道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2: 你这个丧门神，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0: 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
2: 还啰嗦什么？
0: 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小心！
1: 给俺上！

0: 武松，
1: 敢冲啊！
2: 武松，放开俺们，有本事再打一百回合！
3: 太行三侠，你们名头够响亮，可惜都没长脑子。
0: 我，你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催命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2: 武松，有本事放了俺们，再分胜负！
3: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2: 武松，别走啊！
0: 武松，你这个畜生！
4: 武松，
2: 武松，
4: 错了你！
2: 回来，
0: 回来，
2: 回来！
5: 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
3: 有人吗？有人吗？
5: 二弟，二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
3: 没事，大姐，有酒有肉吗？
5: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嗯、来，来来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6: 好嘞。
5: 来，先喝口水。
3: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5: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喝水，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啊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对了，林冲师兄怎么样了？
3: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卢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
5: 哎，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3: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5: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3: 不用了，

0: 俺就不信，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
1: 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2: 狗屁！
0: 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1: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2: 全是狗屁
3: 哟！怎么着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干力气活的吧？
0: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3: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1: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3: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1: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3: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1: 嘿嘿，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3: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
4: 嗯，是武松。
3: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5: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3: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同梦去吧。
5: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

0: 一嘴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可真想开开眼界。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
1: 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2: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0: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二头三头，上酒上菜。 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3: 哎，好嘞好嘞，
4: 哎，酒来了。
0: 哎，
3: 菜来了。
0: 哎哎哎，
5: 我这酒里呀、啊，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0: 来，
5: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马倒了，做包子馅儿。
1: 啊！
3: 我是三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0: 来，
1: 喝。
3: 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1: 来，五二敬你们，
3: 喝
1: 来。
3: 哎，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完。
0: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3: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0: 那你想说什么呀？哎。
4: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着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童子不叫丧门神。
3: 哼，
0: 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4: 胞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3: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0: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3: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1: 哼，
0: 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3: 啊，还有这句老话，
0: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3: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峡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4: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湾。
0: 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大呀？来来来，喝酒！来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怎么了，朱囊？不认识我了？啊，不不不不，二哥。 珠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0: 衙门一切还好吧？
6: 啊，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嗯，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嗯。

0: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1: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
0: 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执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
0: 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

0: 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笑>
1: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0: 行了行了，先公后私，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1: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0: 哎，去吧去吧。<笑>
2: 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
0: 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那个啥。哎，
1: 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0: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2: 哎呦，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0: 二哥，你们吴家。 出人命了！
2: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二哥。

0: 叔，
1: 开门！
0: 叔叔回来了。
1: 开门！哥哥，嫂子，快开门！
0: 你不说把事情搞定了吗？哎呀，快点儿！不行，床铺下面藏不住。不行，叔叔就在下面。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哥，
1: 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生生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0: 不，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谢谢叔叔。
0: 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
1: 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寻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他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二月初就一命归西。

0: 你怎么就这样走了？你把金莲也带走吧，大郎，大郎
1: 啊！哎，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你说我俩多倒霉，
2: 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
1: 呀，你这贼配军，好生不小势力，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3: 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棒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丹公，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叫一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吃。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
1: 哼，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辛苦了。
4: 来喝酒，
1: 来，
4: 好。
1: 兄弟，吃不行？嗯，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4: 嗯，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动工，使不得，是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 司徒主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上路了，真辛苦啊！上路了，岳东宫，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哼，你这个贼配军！ 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

0: 我们是被迫跟随裴俊，这条活路真难走，快走。
1: 快走！

0: 我们长城，快点！照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快点走！贼配军，怎么着？
1: 两位短工，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 迈不开步啊！
2: 啰里啰嗦的，
3: 算了算了，我来扶他。
2: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来，林教头，小心脚下。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
1: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
0: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
1: 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十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
0: 这走一步停三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董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1: 我也很困，我也得小歇片刻。
0: 哎，董超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1: 对啊，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2: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
0: 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1: 是啊，
2: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哼，两位东宫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0: 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
1: 对，
2: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3: 多谢了林教头。来
0: 来，
2: 这是为何啊？
0: 对不住了，林教头，
2: 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
0: 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2: 又是陆谦。
1: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
4: 身不由己啊。
1: 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回复。
0: 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2: 慢！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0: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
5: 啊！嗯
2: 啊！
5: 你这个鸟人！啊！啊！
2: 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4: 他是饶命，饶命！

0: 你这鸟人，你杀了他们俩，你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1: 对啊，
2: 饶命啊！
0: 兄弟啊，
1: 来
0: 啊！
1: 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2: 是是是是是，
1: 来来来，
0: 林教导，
1: 林教导，
0: 兄弟。
1: 坐坐坐，
0: 兄弟，来，坐坐坐。兄弟怎会到此啊？
1: 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街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唉，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0: 我的武汉兄弟呢？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
3: 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林教头，后来想到武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 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 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 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5: 孟美姿羊奶粉采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
6: 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非常好，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7: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6盒呀送6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儿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 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8: 大家好。 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好消息，好消息！
3: 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 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

0: 正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滋羊奶粉。
2: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1: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滋。孟美滋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2: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1: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2: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1: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滋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滋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2: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滋所独有的，
1: 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
2: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1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滋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滋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滋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那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

0: 西还好。
1: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沈梦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圣羊乳，我可查了，这圣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梦美姿羊奶粉，梦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梦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4: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3: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4: 嗯，
3: 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
4: 嗯，
3: 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4: 好，
3: 来
4: 倒出来。哇，
3: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
4: 嗯，
3: 主持人您闻一下。
4: 嗯，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3: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
4: 嗯，
3: 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4: 嗯，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3: 因为我们的梦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
4: 嗯，
3: 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
4: 嗯，
3: 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4: 好，
3: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4: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3: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4: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梦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3: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梦美姿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梦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梦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3: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
4: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

0: 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六盒送六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1: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看到没有，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4: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5: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6: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7: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1: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4: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 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

0: 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1: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2: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3: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劫我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功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劫我哥哥的性命。
1: 教头，我错了。
2: 是啊。
0: 若不杀他俩。
3: 难解我心头之恨，兄弟，事要灭了。
0: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1: 对对，饶。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1: 是。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啊，
1: 是，
0: 把脚给我舔干净！啊，
3: 兄弟不可！
0: 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1: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啊，是，
0: 令教头，
1: 来来来，
0: 跟着洒家走。
3: 小心！啊，是，慢点，慢点。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3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 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吃上过几顿。这子时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哥哥，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

0: 武松啊，吃吧啊！哥，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二。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走路一定要千万小心呐。
0: 知道你死不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 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哥，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哥，我真的想你啊。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干娘，你看这
0: 怎么了？有人吗？啊？
1: 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0: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1: 干娘，
0: 来喝茶。
1: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0: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1: 干娘，
0: 嗯，什么事情嘛？
1: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0: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1: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0: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1: 干娘，干娘，
0: 干什么？
1: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0: 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1: 干娘，
0: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精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哼，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0: 也是。
1: 怎么了？
0: 那
1: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0: 干娘，你说笑了。就那边。
1: 哪边啊？
0: 那边吗？
1: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0: 干娘。
1: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
0: 呀，干娘。
1: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嗯，这事儿啊，
2: 二哥，
3: 二哥，
2: 哎
3: 哎，
2: 两位兄弟，怎么样？
4: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3: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2: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4: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5: 哎，来了来了。武都头，
2: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5: 查不出啊。
2: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4: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3: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4: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2: 嗯。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4: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3: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2: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4: 那么呢？
3: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4: 谢二哥。

好，好，哎，好个屁！嗯、啊，你们两个窝囊废。

0: 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0: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2: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0: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2: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子虚胆小。
1: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啊。
2: 大哥，大哥，你这是？
0: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1: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
0: 呀，伯爵。
1: 大哥，
0: 你紧张什么？
1: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0: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1: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0: 伯爵，哎，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1: 好，小弟马上去办。
0: 去派人盯着胡占清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2: 是大哥。
0: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2: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0: 对了，运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2: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0: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2: 是大哥。
3: 过来。
4: 二叔，
3: 不要说话，
5: 慢点
4: 啊。真行啊。
5: 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
4: 吃慢点。
6: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引诱大嫂下的毒手。
5: 王婆？我嫂嫂？
7: 云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6: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5: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6: 二叔，我云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5: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8: 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啊！你，二哥，坐下。
9: 二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8: 对呀。
6: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8: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6: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10: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6: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11: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8: 二哥，你先别激动。

0: 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1: 来，谁在击鼓鸣冤？来呀，拿官服，
2: 是，
1: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哼，谁这么大胆？
3: 威武！
1: 来人呐，
4: 在，
1: 带上击鼓鸣冤者。
5: 先打40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6: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1: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 谁敢徇私枉法？古都统，你有什么事吗？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7: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
1: 请大人为武松做主，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8: 正是，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9: 请大人行刑。
8: 哎，大人，这个是本衙的武都头。
1: 刚从东京回来，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40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 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哎，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呐？
7: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状告西门庆？正是。
1: 拿状纸来。武松啊，你这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 还是要仔细查问的，全凭大人为我做主。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10: 武松绝技不讳，隐私忘功。
1: 退下吧。哎，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 退堂。

0: 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
1: 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文山好三七一箱制药，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制药，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抗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 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南云北抗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 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
1: 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史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大官人，这。
2: 这怎么好意思呢？大人就别客气了。嗯，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哦，那就谢谢啦。
3: 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4: 大人明鉴呢。
2: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

0: 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1: 回禀大人，子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2: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马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0: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1: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0: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1: 正是。
0: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3: 私自拘押罪流放3年。
1: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0: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4: 二哥，快起来吧，
5: 起来吧，
4: 太爷已经退堂了，快。哎，

0: 武都头，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是啊，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哼，冷静，千万要冷静。武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武都头。
1: 请节哀吧，
2: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3: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1: 主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2: 花子虚有这么跟猪爷说话的吗？闭上你的臭嘴！
1: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
4: 哼，你们不识抬举！主能赵凯，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5: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哎，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4: 二哥，依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割入牢里，黑了他。
5: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4: 照你这么说，我割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5: 这很有可能啊。
4: 那。
5: 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司了。
6: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7: 咱们还有机会。机会？什么机会？太爷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5: 没错。
7: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5: 赵哥，你说的再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
7: 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5: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4: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
7: 谢了。
5: 二哥，谈什么谢啊？
6: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哼。

0: 赵凯，
1: 哎，
0: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1: 好，就这么办。
0: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狮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1: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0: 嗯。
2: 二叔，要小心啊。
0: 知道了。走。
1: 好。

0: 主呢？带绳索了吗？
1: 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时携带。
0: 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1: 好嘞，二哥。
0: 主呢？去敲鼓吧。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0: 兄弟们，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3: 走。二哥，这边。
0: 张凯，
4: 哎，
0: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云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4: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0: 嗯，
2: 二叔，我走了。
4: 二哥，我们走了，走。嗯，
5: 哎，周哥，一路小心了。

0: 老大，前面就是井栏岗，
1: 那赶快走。好，
0: 二娘，
1: 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0: 哦，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1: 那就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了，保证他毫发无损。
0: 告辞。
2: 走吧，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子胥，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
3: 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石太爷今天早上点卯，武松、赵凯、朱囊无一缺席。
0: 那运哥呢？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子胥，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
2: 好。
4: 这个我就这么给你写，哎呦，这是打虎英雄武都头啊。

0: 今儿个您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小街来转悠啊？有何贵干？
1: 啊，没事，就来看看，来看看。
0: 哦，我得写状子。
2: 哎呀，客官呐，啊，这是你的状子。
3: 哎，
2: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非等闲墨客所能相比的。这状子要投到公堂，到时候衙门公判，你那房屋地产就全拿到手了。
3: 俺知道老先生一向词风似剑，文笔如刀啊，因此啊，俺一到此街，就直奔您老这里来了。这是笔墨费，请笑纳。
0: 哎呀，你客气了，客气了，这是您的状子。
3: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慢走慢走。哎呦，武都头啊，您正坐正坐，坐坐坐。哎呀，武都头啊，莫不是您也想学学我们这个断案诉讼这个道？
1: 不是不是。
0: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哎，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1: 岂敢，我五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0: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况且呢我手中这支秃笔也是傍着衙门吃饭呢，是吧？要是细说呀，咱们呢还是同行呢。
1: 没错，半个同行啊。
0: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您的事儿。行，您说您的啊，您要告谁吧？我写。
1: 不瞒你说，我要状告西门庆，他谋我嫂嫂，害我兄长。
0: 西门庆？
1: 嗯，
0: 哪个西门庆啊？
1: 怎么，在阳谷县难道还有另外一个西门庆吗？
0: 就是那个那西门大官人。
1: 对。
0: 哎呦哎呦哎呦，
1: 老先生，
0: 哎呦，
1: 你怎么了？
0: 哎，
1: 怎么回事？
0: 哎呀，昨天晚上我贪吃，多吃了点年糕。哎呦，我这肚子疼啊，
1: 先生，
0: 疼得厉害呀。
1: 你要是吃坏了肚子，
0: 哎呀，
1: 就赶紧去看大夫吧。
0: 啊，那我上趟茅房，我上趟茅房，去去就来。哎呦，哎呦，

0: 请问小哥，你们家老先生去上茅房，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
1: 对不起啊，武都头，后院的茅房前日让大雨给冲塌了一堵墙，老先生不得已跑去前街去了，大概到晌午都未必能回。您要是着急，不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这条街上一溜有十多家呢。我先走了。
0: 这条街上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写诉状？奇怪了。
2: 都头，
0: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
2: 吴都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啊！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2: 不，还有一个人，都头可以去求他。
0: 是谁？
2: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陈洪先生在家吗？吴都头，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1: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吴都头，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0: 哎，先生，您这……
1: 吴都头，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 早就命赴黄泉了，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
0: 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大官司的事，还望五都头据实陈情，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
1: 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
0: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
1: 五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0: 那就请先生指点。
1: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 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0: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1: 啊，当然有关呐。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将役；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0: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
1: 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岁月如烟，转眼我陈洪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
0: 所以，令兄一案已老朽之见必须。哎，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写证言，搜集证据。
1: 好，
0: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1: 不。
0: 就冲吴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那就多谢先生了。
2: 啊！你说什么？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洪老师爷，
3: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2: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
3: 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侯宰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还没有，
2: 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爷，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好，来得好。
4: 子虚，
2: 大官人，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你们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4: 嗯，
2: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4: 嗯，放心吧，大哥。

0: 好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吴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来，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1: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
1: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2: 哎，

0: 再来。
1: 我是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2: 说出来怕吓死你。
1: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2: 石子坡，
3: 放手，
2: 听过没有啊？
1: 石子坡。
4: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0: 阿腾，
5: 哎，
0: 陪他玩玩。
5: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
1: 进来吧。
2: 大嫂，你好。
1: 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
0: 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
1: 叔叔，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
0: 不，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1: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0: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
1: 你也太过分了。不要听信外人教唆，干出如此荒唐之事。
0: 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1: 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置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
0: 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
1: 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讯吗？
0: 不，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
1: 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 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7: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2: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三江口是个小城市，半年之内有两位警察相继遇害。
1: 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
2: 有点麻烦。
1: 什么麻烦了呢？
3: 这个周荣，
4: 实在没什么可疑。
5: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3: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1: 要走啊？应该不是偶遇吧？
4: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6: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7: 不然你会抓到凶手。
8: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赋诗一首吗？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1: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了。
2: 我昨天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立秋了。
3: 你说我老是不是啊？
2: 谁老谁知道，谁脸上有褶子谁知道。
4: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5: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呀。
6: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6: 八月的吉林大地那是吃货的黄金季节哈。先说咱吉林大米，八月份呢正是水稻抽穗灌浆的关键期，

0: 那站在田埂上望过去啊，绿油油的稻浪一波接着一波，空气里全是稻花香哈、啊。
1: 可不是吗？咱吉林大米一年只产一季，生长期长，昼夜温差大，这蜜粒儿晶莹剔透，煮出来的饭啊，不用配菜都能干吃两碗呢。
0: 除了大米，八月的吉林菜园子呢，那也是相当的热闹，豆角挂满架，茄子紫的发亮，西红柿红的像小灯笼，特别是咱东北的油豆角哈、啊。肉厚筋少，炖出来哈、啊、软烂入味儿，是外地人吃的直呼上头的存在。
1: 说到豆角啊，就说说地道的荠菜排骨炖豆角、嗯、做法简单但讲究。这排骨呢，先焯水去血沫，这锅里要放油，下葱姜蒜爆香，排骨下锅煸到微微的焦黄，加酱油上色，倒开水没过排骨，大火烧开，转小火炖个40分钟，然后把这个摘好的油豆角再往里面一倒，再炖个20分钟，最后呢大火收汁儿，哎呦，掀开锅盖那一瞬间哈、啊，整栋楼都是让你家今儿做好吃的了。
0: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想问一句哈，啥时候请我上你家吃饭去啊？
1: 你先把节目给大家放好，这表现好了可以考虑。哎呀，
0: 为了这顿排骨炖豆角，今天这节目必须得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2: 我走错门了，我是来找一个叫王铁塔削差评的。
3: 什么差评啊？
2: 网购，网购上的差评，打电话他不接，发短信他不回，非得逼我亲自上门来求他。哼，再见，不，再也不见。
3: 留步。
2: 不留。
3: 我就是王铁塔。
2: 你怎么能叫这么一个网名啊？
3: 怎么了？大夫说我缺铁。
2: 那个大漂亮，对不起了啊，看在咱们30年老街坊的份上，你就把这差评给消了呗。
3: 我要是不消呢？
2: 嗯，你要是不消的话，
3: 干嘛用炮轰我呀？
2: 我哪敢轰你呀，你不轰我就不错了，这是我给你做的锦旗。哎呀，你看
3: 塔哥放一巴，铁大牵我马，
2: 怎么念的？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3: 这是锦旗还是聊天记录啊？这个
2: 我给你挂上啊。
3: 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挂你挂，得我这就算挂了。哎
2: 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大漂亮，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那是灭顶之灾呀。
3: 就你扎洗脸盆里也够呛。
2: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3: 小事儿，我明明订的是一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2: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3: 换，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2: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3: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2: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3: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2: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3: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
2: 停！哎呦我的妈呀，别绕，绕得我脑袋都疼。大漂亮，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我给你们家干活，我干活我。
3: 切，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我是阿拉丁啊，你们个别开网店的太不靠谱了。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绿色的，下水它就掉色了。我刚游了半圈，就听岸上有人嘀咕，嘿，瞧那大姐还游呢，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嘿，
2: 质量太差，应该给他差评。
3: 我善良，我忍了。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声控的，该睡觉了我就说灭灯，灭灯，灭灯，灭灯，还亮着，
2: 亮一夜吗？
3: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它灭了。
2: 你喊的啥呀？
3: 老公，拔插销。
2: 太坑人了，给他差评。
3: 我善良，我又忍了。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柔弱的女子，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啊去，
2: 不能再忍了。
3: 不忍我怎么办？
2: 给他差评。
3: 对，我就给了他差评。
2: 痛快。然后呢？
3: 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
2: 那个大漂亮，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

0: 开的，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1: 谁老年？
0: 老年轻，老年轻，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1: 我还是老年吧。
0: 哎呀，
2: 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得走了。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了。哎呦，
0: 谢谢谢谢。那个什么，那个大漂亮，
1: 嗯，
0: 这还有几句话你念念，澄清一下。
1: 啊，
0: 麻烦了啊，麻烦了。来来，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念。
1: 我是买家王铁塔，近日错把差评打，分不清楚紫和黄，只因我是大色盲。
0: 讲究，讲究人。
1: 消差评是摁红的还是摁绿的？
0: 摁绿的。摁绿的，你干嘛摁红的？
1: 只因我是大色盲。
0: 你是故意的，对吧？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诚心的。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模特大赛呢。
0: 那个喜马拉雅，
1: 嗯，
0: 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我让你赶不上飞机，你信吗？
1: 比赛就在楼下，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噔噔噔
0: 噔噔噔，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1: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
0: 好，既然你这个态度，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什么时候消什么时候我走。哎，
1: 嘿，耍无赖是不是？哈，成，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我投诉你。
0: 能咋的？
1: 关你网店。
0: 大漂亮啊，大漂亮，网店不能关呐。
1: 你别走，
0: 你要关我就那个。你套袖掉了。
1: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0: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1: 你太乐观了吧，还惦记差评呢。
0: 啊，
1: 我这儿都一枝独秀了，我也不投诉你了。
0: 太好了，
1: 我报警。
0: 别报警，别报警，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3: 蔡队长，
0: 真是，你
1: 们，哎呀，哎，小高主任，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3: 我能不着急吗？您这衣服您热了？
1: 我这，你赶快说什么事儿吧。
3: 哦，那个咱们小区模特队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
1: 了。
3: 可是我明明订的是 L 号的，结果送来的全都是叉 L 号的，这一穿上，大妈全变大妈带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大妈带呀，怎么办？
1: 冷静，你先回去，稳住大妈带
3: 啊，
1: 稳住大妈们，我来想办法。
3: 哦，好。那我先走了啊。
1: 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0: 哎呀，冷静一点，我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我跟我老伴打电话。
1: 两个老伴？
0: 这是我老伴，这是我儿子。老伴稍等一下啊，儿子，赶紧去咱们家库房挑八套 L 号的礼服交给你妈。老伴拿到礼服之后，火速送到喜马拉雅。什么爬不上去啊，送到喜马拉雅小区。儿子，这事儿十万火急，老伴十分钟之内必须送到，快执行我的命令，搞定。
1: 嘿，电话通了吗？你初一呢吧？
0: 十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来来来，你赶紧坐下。
1: 干嘛？
0: 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
1: 你会吗你？
0: 哎，我会吗？
1: 呀哟，还随身带着针线。
0: 嗯，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啊，啥活都得会干。
1: 小心别扎着。
0: 我不怕扎。
1: 我怕你扎着我。
0: 哎呀，哼，
1: 就你这个人吧，你哎，就你这个人呢，你哎，你这儿放风筝呢？你把那线弄短点不就完了吗？
0: 哎呀，这样不省事儿吗？哎呦，
1: 就你这智商，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
0: 不止打包，我还打字呢，我还在网上负责跟客户聊天。
1: 就你，
0: 嗯，
1: 打字特慢吧？
0: 嗯，
1: 想打个新年好，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
0: 打字慢是次要的，关键总打错别字儿。 闹出老多笑话了。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第一次网购，我想说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结果打成了您有什么问题随时吻我。这不逗着，我给你讲个逗的啊。有一回一个老头为他老伴相中了一套衣服，他往银里没有钱了，我想说您能货到付款吗，结果打成了您能活到付款吗。这个也不逗着，我给你讲个绝对逗的。还有一回啊，不是我还没说呢，你笑什么呢？
1: 随时吻我。
0: 哎呀，这反应有时差呀，这反应。
1: 哎呀，哎呦，笑死我！
0: 不管怎么说，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啊，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前是成天混日子，越混越没劲，现在呢啊，虽然真的很累，但累得非常充实。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都给我打好评。没小心一不留神就迎来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
1: 要谁这么讨厌呢？要我这么讨厌呢？哎
0: 呀，这也不能完全怪你，首先是我们的错误，我再次给你道歉。大漂亮，对不起了啊。
1: 活到付款。
0: 哎呀，火星的时差呀，这是。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于警官，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你挽救了我的丈夫，也挽救了我们俩一辈子的存款，要不然就被别人骗了呀。
2: 张阿姨，这是电信诈骗，以后啊，只要遇到这种情况，你马上报警、
1: 哎呦，我老伴一接电话，他就瞎懵了，人家说我们是洗钱。
2: 你老伴没洗过钱，他怕什么呀？
1: 警官，要是洗过了，得判多少年啊？
2: 那就得看涉案金额多少了。
1: 100。
2: 万呢？
1: 哎，没万，100块。那天他洗裤子的时候忘了拿出来，就给水洗了呀。
2: 哎呦，张阿姨，水洗的不算。
1: 那干洗的他也洗过呀。
2: 张阿姨，洗钱就是把非法所得合法化，这样才叫洗钱。大爷那种洗法不犯法。
1: 那我老伴没事了？
2: 没事儿，
1: 没罪，
2: 没罪。
1: 哎呦，太感谢你了，太感谢。
2: 大姨，好了，我把你送回家啊。
1: 哎，谢谢你啊，谢谢。哎呦，
3: 于警官，咱们可算找到您了。
2: 你们怎么追到这儿来了？哎呦，
3: 咱们啊，必须采访到您，就在这儿堵您呢。
1: 哦，你们是记者同志啊？
3: 是。哎呀，
1: 你好好的采访采访这个于警官，他是我们小区的安全卫士，办事认真仔细。嗯，你们好好的采访采访他。
3: 好嘞，阿姨再见。
2: 哎，阿姨，那我不送你了。
1: 哎哎，
3: 好。那么于警官，您在调解矛盾的时候遇到过什么难题吗？
2: 难题还是有的，有些难题啊让你无法想象。就像我们小区无声遛狗，闹得整个小区呢都是狗追着人跑，而我们又追着狗跑，就像噪音扰民，有些人呢大半夜喝醉酒，结果在家里跳起舞来了。哥们好了，楼下的人又不干了，跟他赌气又唱起歌来了。
3: 哎呦，
2: 结果整栋楼都给我们打电话。哎呀，真的是。
3: 那这些矛盾你又是怎么调节的呢？
2: 只要用点智慧，用点心，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化解的。这样吧，我带你到社区去转一下，你们也采访一下别人。
3: 好，
2: 好，来，请。
3: 辛苦了。
4: 喂，爸爸。哎呦，今天小区里朋友这么多啊，新年好啊。爸，我跟你说呀，快点把车子开回来，不然啊，昨天跟我抢车的那个小伙子又要来了，他跟我说今天不会放过我的，要给我放大招嘞。哎呦，好的，不说了，你早点来吧啊。大招来了呀，这个是。哦哟！
5: 哎呀！
1: 哎呦！哎呦！哎呀！吓死我！哎呦！
5: 我天哪！这谁呀？踢我一脚啊！
1: 哎呦！闪电了！闪电了！
5: 哎呦！哎呀！我呀！哎呀！
4: 我就知道是你啊！你好好的人不做，大白天的啊，藏到箱子里边干什么？变魔术啊？大变活人啊！
6: 哎呦，
5: 你管得着吗？我在里面睡觉怎么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车位它还是我的。
4: 昨天我就想说了，让大家评评理。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整天跟我一个小姑娘抢车位，那好意思吧？
5: 你说这话都丧良心。谁是小姑娘？小姑娘在哪呢？就你这个形象，我给你配上两把斧子，你都可以去劫道了，你知道吗？李逵呀，你别以为你把胡子刮了我就不认识你。
4: 什么？好啊，你是刺激我是吧？我告诉你哦，我平时是一个非常有素质的人，这种事情我是干不出来的。但是今天我跟你耗到底了，我告诉你，反正我有大把的青春。
5: 哟呵，呀呀呀，还大把的青春？我告诉你，我昨天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立秋了。
4: 说我老是不是啊？
5: 谁老谁知道，谁脸上有褶子谁知道。
4: 哎呦，我脸上哪有褶子啊？我告诉你，
5: 谁死了辣椒了谁知道。
4: 你好，我今天给你干什么？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嘿嘿，我今天跟你一耗到底。哎，
5: 我心疼这个板凳啊，你往上一坐呀，这个画面就好像大象骑个猴啊。我告诉你，你有备而来，我也有备而来。哼，
4: 哟呵，哎呦，
5: 不光有备，

0: 我还有枕头。哎呀，看咱俩谁能靠过谁？今天这个车位必须是我的，我睡这儿了。啊！
1: 现在抢车位还有带道具的，怎么？你以为你躺下了，我就怕你了是不是啊？你躺下，啊，我也躺下。
0: 大姐，你要干嘛呀？
1: 我警告你啊！不要靠近我一点点，靠近我一丝丝，靠近我一妞妞一哎哎。
0: 我也告诉你啊，咱俩什么关系啊，你就跟我同居啊。你也离我远点，别碰到我，碰到我一下我报警告你。
1: 你还报警？就你这个
0: 样子。怎么的啊？
1: 怎么了？你把我照片拍下来，我给你照。哎，照我。
2: 这地上咋还躺了两个人呀？
3: 一看就是抢车位的。
4: 这两人啊，昨天就因为抢车位闹矛盾了，物业都给调解了，结果今天又闹起来了。
2: 这事儿调解起来确实挺困难的呀。
3: 不难，我给他录下来发到网上，让网友去批评他们。
4: 哎，别别别，这都是邻里之间的一些小矛盾，你还得给人家留点面子是不是？
2: 是。
4: 这样吧，我倒是有个办法，你们配合我一下。哎呦，又是你们俩！
1: 又于警官、
0: 啊，警官呢？你可来了，正是时候啊！你先听我说，
1: 听我说，
0: 听我说，
1: 听我说。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没事吧？没事。
1: 咋的这么脆弱？
4: 怎么？
0: 那个，你听他说呀。
4: 你们都听我说吧。你们这不是给社区的春晚排小品吗？今天我们的记者朋友也来了，帮你们这节目拍点小花絮，怎么样？
0: 啊，来来来！
1: 哇，有这个，
5: 来，我采访一下二位。
4: 没事，来来来，
5: 那个两位，
4: 看镜头，
5: 看镜头，请问一下，你们是什么关系呢？
1: 说，你说什么关系？啊，
0: 那个，我们属于，我们是好邻居。
4: 是的。
5: 那你告诉我们，你们关系有多好呀？
4: 说呀说呀，关系多好。
1: 好好好，来走，好的很呐，看握得紧紧的 ，yes， 关系好，掰也掰不开呀、啊。哎呀，
0: 我补充一下啊，这么说吧，我们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呢？下一步我准备认他当干妈了。
4: 他们的关系啊，真的非常好，邻里之间从来不吵架的，是我们社区的文明典范。
5: 那你们能给我们说说你俩又是怎么认识的吗？
0: 我们俩是打
1: 什么打？
3: 打架认识的吧？
0: 对，不是，我俩不是那个打游戏认识的。
4: 哎，我看你们这排节目这道具挺丰富啊，又有枕头，有被子的。
5: 是啊，这个地上咋还有两床被子呀？
1: 你说。啊。
0: 这个背啊，它呢是我俩的道具啊。哦哦，是。它怎么用呢？就是就往这一劈。哦，我呀演的是那法海。哎呦，
3: 哦，那枕头呢？
0: 那个枕头吧，是他的。
1: 我的。哦，我的，可不是我的吗？你看我这个脑子，我也记不住了现在。我演白素贞。
4: 哎，我看你们的节目真的排得挺好的，像模像样，要不给大家伙来一段？
5: 好，
4: 音乐。

0: 非要床上睡。
1: 我带枕头还有被，
0: 我一脚把你踹飞。

0: 咋地？
1: 咋地？谁要说你咋地呀？
2: 我告诉你，这个车它必须是我的，而且你这个角度也是我的。
3: 你们都看明白了，不就是法海跟素贞抢车位吗？
4: 哎，哎呀，你们都在这儿啊？
1: 老妈，罗大哥来了啦。

0: 顶着个枕头干什么呀？啊，不回家吃饭去？
1: 我跟你说，昨天不是跟你讲了，有个小伙子呢，不开眼呢，跟我抢车位，烦死了呀！
0: 那，
1: 就他，
2: 大娘。
0: 哎呀，是你呀、啊！哎呦，谢谢你啊，谢谢。哎呀，昨天啊，要不是他，我买菜的时候把皮夹子丢了，他去交给于警官呢。你得好好的谢谢人家。
1: 谢谢他。
0: 那当然了。
3: 是啊，素贞，昨天啊，你妈妈去菜市场买菜，结果把钱包丢了，就是法海。把他的钱包送到我们派出所来的，
1: 那听见没有？你有点公德心，跟我学学。
3: 马海，你也听我说，前几天你爸爸是不是又丢了？
2: 总丢啊。
3: 是啊，就是你爸爸那天遇到了素贞，是他把你爸爸送到我们派出所，他才能安全回的家。
1: 哎呦，原来是那样啊！怎么跟你讲，他爸爸1.80米啊，怎么跟你长得一点都不像，都没认出来？
0: 怎么会这么巧的事儿啊？哎
1: 呦，你看看一家人，这
2: 大姐是好人呐。
3: 是啊，
1: 你也是好人。
2: 真不好意思，你说咱们这么好的邻居之间，怎么还能抢车位？让人笑话笑话。
1: 是是是，
2: 要不这样啊，这车位啊，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抢了。从今以后，这车位我让给你了。
1: 小伙子，你这样说也不行、啊，你跟你爸两个人挺不容易的，让你了。姐姐让你了，
2: 让你了，
1: 让你了，
2: 让你了，
1: 让你，让你。
2: 姐，你别逼我啊！
1: 你
2: 要再逼我，你信不信我把车卖了，你信不？
3: 所以说呀、啊，邻居之间就是得相亲相爱，就这点小矛盾很容易化解，对不对？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近邻就是一家人，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5: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6: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不光是田地里长的，咱吉林山上的宝贝啊，也得给大家伙介绍介绍哈。
2: 那必须的，比如八月份长白山的野生蓝莓正当季，个头不大，但花青素含量极高，护眼抗氧化是一把好手啊。还有一样山珍不能忘，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松茸。此时正是长白山松茸的采摘季，切片儿炭火微微的烤一下，撒几粒盐就鲜到跺脚。不过要提醒大家伙，野生菌类不认识，千万不要乱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说的太对了哈，安全第一嘛。
2: 好的，美食美景可都在吉林等着大家伙了，下面也不能闲着，精彩节目继续安排上。
3: 在浩瀚的大海上，有一个比鲨鱼更让人闻风丧胆的群体，他们就是海盗。
4: 大哥，大哥，大哥，你在哪儿？
5: 大哥，
4: 大哥，大哥，大哥，
5: 大哥，
4: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你大嫂呢？给我找！
5: 好，大嫂，
4: 老婆，
5: 大嫂，大嫂，你在哪？
4: 大哥，别找了！
5: 我刚才亲眼看见大嫂被炸飞了，
4: 真的吗？
5: 真的，
4: 兄弟们，开始吧。

0: 千辛万苦的给整没了。
1: 大哥呀，那我大嫂啊，那也太难看了，挺大个老娘们儿，还长胡子。
2: 长胡子都小事儿，护胸毛你还没有看到。
1: 大哥呀，兄弟有一事不明白呀。
0: 说，
1: 我大嫂长那个死样，想当初为啥你要娶她呢？
0: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那是在大航海时代，你大嫂她爹
1: 特别厉害。
0: 吓一跳吗？
2: 我是故意的。
1: 你大嫂她爹举办了一次相亲大会，来了3000多个海盗，那家打的，最后啊，剩我们3个海盗，有我一个，还有俩哥们儿。我们最后打了8天8夜，最后我输了，娶的你大嫂。
3: 哎，大哥，不对呀，你输了怎么能是你娶呢？
1: 定的谁输谁娶。
4: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团队有我大嫂准没好。你知道外界现在管我们叫什么吗？嗯，
1: 加拉比海带。
2: 从今天开始，这一页就翻过去。Okay. 你大嫂永远离开了我们。
4: 啊，准备出发。
1: 大哥，大哥，不好，有情况！你看看那黑乎乎的啥玩意儿？
0: 长胡子了。你嫂子回来了啊！我的爱人啊！

0: 么重要啊？啊！行了行了，都别哭了，老公别哭了啊，别哭了，我不回来了吗？哎呦！老公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1: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呀。
0: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2: 大哥，大哥，
3: 大嫂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威胁我大哥了，行不行啊？哎
2: 呀，大哥，
0: 老公，
2: 没有事儿。老婆，
0: 嗯，
2: 太平洋这么大，你被炸到哪里去了？
0: 太奇妙了。
2: 嗯。
0: 就是刚才吧，我正在甲板上，我刚要刮胡子，一个炸弹就把我炸飞了。我这一睁眼睛全是海水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巧不巧，旁边有条鱼，我就寻思我骑鱼回来呗。还没等骑呢，这鱼就爆炸了。你这巧不巧，又把我崩回来了。老公，你说那鱼会爆炸？它是啥鱼呢？
2: 鱼雷。
3: 大嫂，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大敌当前呢。
4: 对，
3: 东海海贼王极其猖狂，几次向我们发出挑战，但是现在凭我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0: 我们可以跑呗。
3: 这办法好啊。大嫂，你收拾东西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然后我们哥仨找他们决斗去。
0: 那能行吗？你我老公去哪我就得去哪，人家我们俩绑定了，
2: 分不开，
0: 我俩是套餐。
3: 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办法。
2: 说，
3: 那就是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卧底，潜入海贼王内部，最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他们一举歼灭。
2: 大哥，这个事儿我
3: 你先等。
2: 兄弟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老办法。
3: 嗯，
2: 对我忠心的，啊，谁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向前一步走。哎呀，
3: 哎呀，
2: 老婆呀，我真的没有想到哦，我的老婆，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了。你们两个废物，
3: 废物！
2: 我，老婆呀，你去吧。
0: 去倒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3: 我好像忘记了。
0: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啦。
2: 哇哦，这么严重的日子我怎么忘了呢？
0: 是啊，你看别人啊，人都送包包啊，项链啊，手表啊，老公你送我什么？
2: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0: 那我走了啊。
2: 好，走，快去快去。爸，
3: 你别动，我找你。
2: 找我？
3: 哎，
2: 太准了。还跳不跳了？
3: 音乐准备，准备。

0: 肯定是回不来了。嗯，喜欢什么类型呢？挑一个吧。这个怎么样？这个，
1: 这个没胡子。哎
2: 啊，这哎呀，大哥，我的好大哥，我想让你做我姐夫。
1: 咦，什么意思？
2: 我想让我大姐嫁给你。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2: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1: 那算了吧，
2: 大哥，还有我二姐呢。
1: 你二姐长得也跟你一样。
2: 我二姐和我长得可不一样啊，和我大姐一样。他俩是双胞胎。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大哥，我跟你联系联系，打电话联系。
1: 你看这么犟，你看。

0: 的？
1: 老公公公，
0: 报应啊！报应！
1: 老公，
0: 啊，你回来的太快了。
1: 哎呦我，你都没想到啊，简直是太惊奇了！就我一上船，就那一船人家俩船长我全都认识。
0: 还有这么小的事儿？
1: 是啊，
0: 都谁呀？
1: 就是当年跟你决斗那俩人，他们一看我去了，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我送回来了。临走时候还告诉我说，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了，放心吧。还给你拿的他们自己酿的红酒，老公我给你倒一杯啊。
2: 好的，
3: 大哥，大哥
4: 不对呀。这里边有事儿啊。
3: 什么事儿？
4: 海贼王那么狡猾，我大嫂这么快就能回来，我觉得大嫂绝对是个叛徒。我跟你说，一会儿保护好大哥，见机行事。
3: 好嘞，
4: 知道吗？
1: 老公，就你老说我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玩意儿来着？
3: 啊，腾格尔。
1: 师傅，他说我这胡子可像了。老公，这他们给你酿的红酒，你尝尝呗。
3: 好啊。
0: 等等。
3: 大哥，他一点没剩呢。
1: 老公，怎么？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苹果，你尝尝，特别好吃。
3: 好，老婆，
0: 等等。
5: 大哥，吃吧。
1: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

0: 干什么呢？在干什么？
1: 干啥呀？
0: 当我面亲嘴呢？
1: 哎呦我的妈呀！啊，
0: 你不能这么死啊！
2: 哥，哎，我问你，
0: 滚！
1: 别说话了。哎呀妈！
0: 闭嘴！
1: 哎呀妈呀！那俩亲老长时间了。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妈！
0: 哎呀！你干啥呀？
1: 哎呀！
0: 我是海盗，我不是海王吧？但是我现在是了。
2: 老孟，你闭嘴！你不能因为自己像什么就说自己是什么。
1: 少说话吧，干啥呀这是？
0: 我没脸活了，兄弟。
1: 大哥，你干啥？
0: 我跳海。
1: 我哪跳啊？
0: 我管我自个儿的清吧。
1: 你跳什么？
0: 大哥，跳！兄弟，对不起你，要跳还是我跳吧？
1: 回来，
0: 我跳！
1: 回来，
0: 我跳！
1: 谁不能跳？
0: 我跳！
2: 谁
0: 跳？
2: 别磨叽了，我跳。这个磨叽，大老爷们你瞅瞅。
0: 激将法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狂欢起来，
1: 音乐
0: 还没停。
1: 这
0: 我看这个舞咱就不跳了，一跳这个舞他就回来。
1: 我突然间有个想法，
0: 你说
1: 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们哥仨不如正式举行一次结拜仪式好不好？
0: 这好啊。还好，
1: 苍天在上，
0: 大海为证，我们今天兄弟三人就此结拜。我老大使劲帅，
1: 我老二千里眼，
0: 我老三好舌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 但求同年同月
3: 同日死。
4: 酒里有毒啊。
5: 是啊，酒里是有毒啊，是我们下的。我观察你很久了，我真没有想到海贼王居然派你这么个笨蛋来打入我的内部，真拿我当海带了。哥们儿是加勒比海参008，
1: 哥们儿是009。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

0: 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2: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到山穷水尽。
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可笑黑土，鹤非常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南京体彩倾情助力残疾人文艺汇演，7月30号，一场以暖心相伴共筑美好为主题的残疾人文艺汇演在南京市青少年宫青春剧场温情上演。本次活动旨在以艺术传递力量，以行动诠释关爱。演出当晚，每一个节目都深刻诠释了生命的不屈力量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深深感染了在场所有人。 南京体彩则在剧场入口设置展区，并送出精美的小礼品。这些实用又萌趣的小礼品，既为炎炎夏夜送来一丝清凉，也让公益与责任的形象悄然融入市民手中。
1: 小春，站起来。

0: 给你新足球
1: 题材，不止运动，中国体育彩票。
2: 大家一定很好奇，什么是彩票公益金？彩票公益金啊，是按照规定比例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中提取的，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另外，逾期未兑奖的奖金也纳入彩票公益金。每一张彩票的购买都体现了公益的价值，每一位购彩者都是公益参与者。

0: 我来说说彩票公益金从哪儿来吧。根据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彩票公益金来源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和逾期未兑奖的奖金两部分。
1: 公益金是体育事业建设的生命线，我们要坚守公益初心，严格践行公益金宣传实施规范，与万千购彩者一起用小爱助大善，将关爱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让体彩公益之花绽放得更加绚烂多姿。
2: 开球！
3: 之后，我们还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4: 人们为什么热爱体育？是因为他要每个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绽放出耀眼光芒，成就身边的快乐。注意心中的梦想，在彼此的陪伴中分享健康与热爱，每一位群众体育的参与者都能体会到它独有的魅力。
5: 十四五期间，体育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安排资金23亿余元，支持地方建设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其中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累计投入超过15亿元。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地459.2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40.71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89平方米。同时，体育总局通过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开展各级各类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以2023年为例，各级组织填报的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超过了25万个，有超过7000万人参与。这些活动可以说是覆盖了大江南北，男女老少，为群众健身休闲、参与体育锻炼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4: 在这片神州大地，就在你我身边，迈开步伐，跃动出彩，飞扬的热情会用快乐和健康将生活点亮。

我是一盏陈列在吉林省博物院的手持铁路信号灯，我的作用是夜晚指挥火车的运行。我的主人叫王景洲，我用永恒的生命记录着他不朽的人生。1949年，20岁的他成为吉林铁路分局磐石车站的一名站务员。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参加了第一批中国铁路职工抗美援朝大队，担任朝鲜新城川车站的车号员。为了切断我军运输线，新城川车站及其附近废流江上的铁路江桥成为了敌军的重点轰炸区。1951年3月2日，我军一列满载弹药的列车经过此处，列车中部车厢突然脱线滑车，王景洲随即把一根撬棍塞在了车轮下面，可是撬棍太小，根本无法阻挡车辆的下滑。线路上还有其他弹药车，一旦发生碰撞，不仅弹药车会被炸毁，铁路江桥也会被炸断。危急关头，他把身体横在了车厢下，车轮不转了，战友得救了，弹药保住了。那年他只有22岁，他阻截了列车，也阻截了自己的生命。作为他最亲密的伙伴，我也永远地失去了光亮。但今天我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我用最沉静的方式诉说着最动人的故事。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晚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立秋节气之后，高温天气终于得以缓解，但是从昨天开始气温有所回升。今天我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便在28到32度之间。值得一提的是，立秋并非是暑热的终点，目前还处于三伏天之中，炎热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够散尽。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北部和西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几天，我省多地降雨较为频繁，降雨天气将导致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提醒往来的司机师傅，驾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注意交通安全。近期气温波动较大，早晚温差明显，提醒大家要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的发生。好，下面城市天气吧。长春晴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松原多云，24到32度。四平晴转多云，22到31度。辽源晴转多云，22到33度。吉林晴转多云，23到32度。通化晴，23到32度。白山多云转晴，20到32度。延吉多云，19到28度。长白山多云，15到30度。汪清多云，18到27度。榆树晴转多云，23到31度。大安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龙井多云，18到28度。敦化多云，17到30度。长春晴转多云，25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0: 近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 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泽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
2: 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3: 汉源牛肉来了！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5: 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0日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抢抓施工窗口期，重点项目压查推进，提速建设，夯实产业根基，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1: 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优化扶持体系，强化政策供给，棚蘑果蔬花卉产业连片布局，为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筑牢坚实基础。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日至8月28日在长春举办。
1: 吉林省实行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以机制创新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
0: 长春高速西环线全线贯通，助力吉林市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
1: 未来一周，吉林省气温前高后低，有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眼下，吉林各地抢抓施工窗口期，精细化工、清洁能源、文旅融合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压查推进，提速建设，夯实产业根基，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在白山，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华电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稳步推进，隧洞开挖配套工程多点开工，项目建设兼顾工程推进与生态保护。
2: 根据工程总体进度安排，厂房计划于2026年10月开工建设，届时本工程将由筹建期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期，为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奠定坚实基础。
0: 项目投运后将承担电网调峰储能任务，助力新能源消纳，带动地方增收。连日来，四平市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年产3500吨高端精细化工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推进土建与配套工程建设。项目产品覆盖医药中间体、航天及新能源材料等细分赛道，补齐当地高端化工产业链短板。
3: 从2020年1月份开始建设，1200吨这个生产线已经建成并试运行，其他的生产线计划在2027年6月份全部建成投产。
0: 项目建成达产。

0: 后预计年产值5.18亿元。目前企业已对接多家海外企业，海外市场布局稳步拓展。依托优质生态资源，长白山文旅项目同步发力，鹿角村二期项目有序施工，打造四季运营康养民宿集群。
1: 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达57%，稳步推进既定建设节点。我们将倒排工期专门推进，紧盯建设目标，高质高效推进后续工程，赋能长白山文旅品牌塑造。
0: 盘活老旧资源，打造全新业态。8月10号，由白河老车站改造而成的长白山火车里假日酒店正式开门迎客。项目保留铁路遗存风貌，打造车厢主题客房，完善一站式接驳服务，打通高铁、住宿、景区联动链条，进一步丰富长白山全域旅游供给。
2: 在站内服务中心及酒店天台一站式提供景区票务预订，实现游玩全配套。
0: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工业升级、清洁能源、文旅提质齐头并进，一批落地见效的项目正持续释放动能，推动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
3: 今年我省持续优化扶持体系，强化政策供给，加大项目投入，通过新旧政策双向发力，精准赋能，全省棚式设施建设进度大幅提速，产业规模快速扩张，设施园艺产业呈现势头强劲、量质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为全年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筑牢坚实基础。
4: 眼下正是葡萄即将成熟的季节，在梨树县铁华果菜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一串串乒乓球大小的藤忍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长势喜人。
5: 就是一步步的在学，一步步的在做，我们的品质呢是一年比一年强。
4: 近年来，梨树县通过规范化运营、科学化种植、常态化分红，持续壮大棚模经济，连片日光温室在田野间绵延铺开。过去种地一年忙一季，冬天就歇业，如今棚模经济火起来，全年有活干。草莓柿子、藤忍葡萄、九月青豆角、香瓜轮番上市，错峰抢占市场，效益翻了好几番。
5: 去年是给这个农户啊加集体啊，一共是分红是达到了40万啊，就一个棚子挣2万块钱吧。
4: 在辽源市西安区志诚物理农业蔬菜基地，一大早工人们就抓紧将经过分级的精品蔬菜搬运装车，赶在日间客流高峰前送达长春各大生鲜超市，让蔬菜实现清晨采摘，当日上架。
6: 园区运用物理防控、智能温控等技术保障农产品绿色安全。
4: 今年以来，辽源市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部署，聚焦优质果蔬品类，系统谋划落地13个规模化棚式建设项目，出台辽源市2026年棚模经济发展实施方案，靶向推进棚模产业规模化规范发展。同时积极对接大型商超、生鲜批发市场，搭建稳定职工合作链路，形成种苗培育、基地种植、商超直销完整闭环，
7: 持续深化都市圈农业协同合作，优化棚模产业布局，完善果蔬仓储、预冷、冷链配套设施，扩充优质果蔬供应品类。
4: 走进公主岭范家屯镇恒通生态农业产业园，智能玻璃温室内一簇簇蝴蝶兰花见挺拔，花开正好。果蔬大棚内各类蔬菜郁郁葱葱，花香果香扑面而来。这里靠物联网智慧管控棚内温度、湿度、光照、补光、滴灌全部自动化，一年四季都能生产。产业园还深化产学研融合，吸引了大批农业院校大学生前来实习实践，
8: 让我真正走出了课本，走进了田间。这里高度智能化的环境调控系统和标准化的栽培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4: 今年上半年，我省持续加码棚模产业扶持力度，释放政策红利，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省设施园艺发展势头强劲。
9: 上半年全省已开工建设各类棚式达到2.8万亩，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07万亩，增长了60.1%。已建设的规模园区重点投资主体达到了111户，完成投资额5.64亿元，为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一棚藏四季，一叶兴万家。棚模经济是文产业促增收、兴乡村的关键。

线抓手。今年以来，我省以政策为牵引，以科技赋能，以市场为导向，全方位推动设施园艺产业扩规模、提品质、优业态、强连带，让昔日东闲撂荒的土地变身四季丰收、持续增值的聚宝田，并将蓬勃经济深度嵌入县域经济链条，带动更多农户融入产业链，分享增。

0: 长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执委会主任赵永波介绍本届电影节主体活动和特色亮点。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继续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持续彰显长春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策划一系列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活动，着力打造一届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盛会。开幕式定于8月23号，届时众多华语影人将齐聚春城，踏上星光红毯，共襄文化盛会。8月28号闭幕式上将揭晓金鹿奖各项奖项获奖名单。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包含《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渡》《731》等作品。本次评奖将邀请行业权威专家组成评委会，开展独立评审，设置十大奖项，涵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电影创作维度。同步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个城市的文化街区、主要商圈设立直播超现场。本届电影节期间还将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冰雪文化等主题，计划开展近500场次的展映活动，重磅推出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耀盛典等高规格交流活动，汇聚制片人、导演等全产业链核心力量，深度研判华语电影发展方向，促进产业资源高效整合。同时，本届电影节还将通过举办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长影电影展映等活动，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光影梦想，深化电影加战略，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着力激活城市文化活力。重点打造的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将落地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以此集聚人气，引爆消费热点。发布会上，省委宣传部、省作协、长影集团、长春市文广旅局、长春净月高新区管委会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了本届电影节相关情况。
1: 农村供水建管并重，如何让农民不仅有水喝，更能喝好水？在吉林省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的新实践给出了答案。
2: 在伊通满族自治县伊丹镇西岭村，村民张春红告诉记者，过去全村平摊水费，用多用少一个价，说不清道不明。现在按表计量，按量缴费，24小时不间断供水，这水费花得明白，心里也舒坦。
3: 我感觉更合理了。
2: 伊通地处低山丘陵，497处供水工程布局分散，过去各村自己管，标准不统一，维修跟不上，水费收得乱，建好管不好成了老大难。改变从企业化管理破题，全县将农村供水全部交由县属国企统一运维，497个井房仅需6名专职人员统筹调度，配合分片管水员和专业维修队，故障处置从过去几小时压缩到5分钟以内。企业化运营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碎片化管户变为了集约化统管。
4: 停供水这块全都由手机客户端来操作完成了，这一块把人力节省出来了，解决降低这个水井房的巡视巡查这个费用。
2: 改革不仅改了管户机制，更改了用水制度，智能卡式水表逐步铺开，按量缴费取代了大锅水。目前全县正推进6万余套智能水表安装，同步升级消毒工艺，维修老旧管网，农村供水正从稳定供迈向优质供。目前全省66个县市区已实现企业化组织架构全覆盖，38个县市进入实际运营，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从长白山路到松辽平原，吉林正因地制宜，以机制创新激活农村供水保障能力，为和美乡村筑牢民生底盘。
5: 持续深化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长效机制，不断提升企业造血能力与服务水平，努力趟出一条农村供水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0: 日前，长春高速西环线全线贯通，破解吉林市过境车辆绕行长春主城区难题。路网升级有效压降物流成本，拓宽群众出行选择。吉林市加快完善配套干线，深度融入长春县。

0: 代化都市圈。
1: 随着长春高速西环线正式通车，长吉两地交通互联互通能级持续提升。润生国际物流吉林有限公司货运车辆满载特色农副产品、冷链货品，高效往返中俄两地。这条新增高速通道改变了货车穿行主城的旧模式，运输效率明显提高。
2: 在以前，这样的运输大多要绕行长春东口、静月片区，再走长春外环。现在呢，长春西环的通车直接打通了口岸与兴隆山保税区之间的物流通道。我们跑一趟呢，能节约2小时，换算下来呢，可以节约运营成本5%左右。
1: 冷链货品对运输时效、产品品质要求严苛，依托西环线全程高速通行优势，补齐企业运输短板。雪糕产品出口、俄冷冻农产品进口等业务提速运转，有效降低货损与资金占用等风险，把交通红利切实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
2: 雪糕运输时间长了，品质就会受影响，运输时间长短直接关系到我们企业的信誉。现在呢，我们可以全程高速，4天内呢就可以高速直达阿拉善口口岸。
1: 通车前，浑乌延长高速缺少长春外围衔接通道，前往公主岭四平方向车流需要途经长春城区。西环线贯通后，高速放射线实现外围顺畅转换，疏通通行堵点。吉林市计划新增走西环线的城际客运班次，丰富群众出行选择，缓解绕城高速压力。长吉一小时通勤圈落地见效，便利群众探亲、办事、就医。路网打通也为产业协作打开空间，吉林碳纤维、化工新材料、汽车零部件可以更快供给长春整车基地，物流开销下降，供货响应更快。当地借力通道优势，承接长春外溢产业，推动两地产业链从单向配套转向双向协同，
3: 把市域内的连接线、枢纽、班线、运力全面调动起来，促进多元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让吉林市真正嵌入都市圈交通路网，为都市圈产业衔接、文旅共融提供支撑。
1: 松原金钻百货成立于2010年，多年来企业持续探索商业加文化加惠民展销融合模式，拉动地方消费升级。
4: 最近一段时间，松原金钻百货上新升级，迎来消费新高峰。在品牌布局上，企业不断引进优质品牌，丰富消费选择。在消费体验上，商场常态化推出杂技、话剧等艺术表演，打造海洋展、动物展等特色主题活动。
5: 领孩子在上面溜达溜达，上面吃有吃的有玩的，我也在楼下看看衣服什么的，也总来。
4: 企业的发展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与地方发展的同频共振，
6: 主动承接省市区商务局、文旅局、消费季、惠民展销、体育赛事的落地，持续探索商业加文化加惠民展销融合模式，补齐潮流年轻品牌的短板。通过政府活动带来了客流，再通过商场内客户的优惠实现了流量转化。
4: 从政府搭台到企业唱戏，金钻百货的实践为县域商贸流通企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2025年，企业实现营业额2.48亿元，同比增长30%。
0: 留住青年人才，优质的居住保障是关键底气。近年来，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求职、落户、定居全周期需求，创新打造人才公寓、青年驿站、人才安居房多层次安居体系，叠加实打实的租房购房补贴政策，用一套有温度、接地气的安居组合拳，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年轻人在延吉安家立业、逐梦前行。
7: 画面中的女孩叫夏楠，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她，7月初来到延吉工作，很快她就搬进了崭新的人才安居房。这里不仅家电齐全，支持拎包入住，还能享受租金折扣。
8: 折前应该是1200多，折后是大概是690，将近700块钱。对于我这种刚就业的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7: 人才安居房是延吉市于今年6月2号推出的全新人才安居保障举措，由市里国有企业收购优质房源，进行精装修，提供电视、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等全新家电。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人才分别享受4折至8.5折不等的租金优惠。 目前延吉市共有人才安居房1845套，分布在市内15个小区，覆盖各大商圈。为了让年轻人生活更加便利，安居房还提供保洁预约、房屋维修、便民洗户等贴心服务。
8: 对于上班族还有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这样就非常的省心。
9: 由我们去对接各部门，由我们去为咱们的住户解决问题。
7: 在人才安居房的基础上，延吉市还推出标准化人才公寓、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重点保障在岗高层次人才、企业技术人员短期居住。不仅在岗人才有安居保障，针对来延求职的青年学子，延吉市专门打造青年驿站，打破应届毕业生限制，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非延吉户籍的求职青年都能免费入住，最长可享受5天4晚免费住宿，成为青年人才奔赴延吉的第一暖心落脚点。
10: 我一开始来延吉呢，是入住了青年驿站，在工作办好了之后呢，听到了相关政策就搬到了这里，然后整个过程呢无缝衔接，非常的顺利。
7: 延吉市还全面落实人才安居补贴政策，叠加24个月逐月租房补贴，毕业5年内一次性购房补贴，博士、硕士、本科人才最高可分别享受每月2500元、1500元、1000元租房补贴，以及8万元、5万元、3万元的购房补贴。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为5721人次青年兑现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
9: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有温度的人才安居体系，为青年人才求职、落脚、定居提供服务保障，吸引更多青年人才走进延吉、扎根延吉。
7: 近日，梅河口市在辖区影院组织开展暑期文明观影专项行动，各影城在大厅、检票口、休息区等关键区域张贴文明观影提示海报，通过 LED 播放文明观影标语及公益短片。每场影片放映前，常态化播放文明观影宣传片，普及静音观影、禁止评摄、对号入座、爱护环境等礼仪规范，让文明观影理念深入人心。
11: 尊重别人嘛，也是尊重自己，大家都守规矩，观影的体验也才会更舒服。
12: 打造标准化、文明化、品质化的观影环境，提供优质的精神文明修养场所。
13: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0: 8月10号，人民日报在深度观察未来产业里的向心力专栏中推出，从技术示范探索迈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新阶段，清风徐来，前景可期。报道7月28号，3750吨产自吉林白城大安市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市，装船起航发往韩国，创下全球最大单批次氯胺出口记录。8月9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播发全方位多层次监测野生动物种群，巡护员利用无人机实操银虎龟山，报道吉林珲春是我国东北虎、东北豹的核心分布区，为避免人与虎豹正面相遇，促进人与虎豹长期共生，当地推出了一系列诸如架设网围栏、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实时预警、建设应急避兽亭等物理性和技术性防范措施。与此同时，探索性使用无人机代替人力进行野外巡护，以进一步减少人与猛兽的正面接触。8月10号，经济日报推出漫游白山，报道吉林省白山市地处长白山核心腹地，松花江、鸭绿江川流不息，森林覆盖率达84.6%。当前白山市正以22度清凉避暑加全域露营度假为核心，陆续推出各类消夏文旅活动，市场热度逐渐走高。
14: 8月8号，吉林省第35届珠心算优秀成果展示活动在四平举办，全省12支代表队338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赛事按照参赛年龄划分为精英、青年、幼儿等11个组别，设置加减乘除、听心算、视频心算、闪电算、马拉松算等15轮比拼项目。考核体系全面专业，集中展现了全省珠心算教育的培育实效。
1: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本周全省平均气温约23.5摄氏度，较常年偏高，气温呈前高后低走势，13号起气温明显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36毫米左右，与常年持平，降水阶段性特征显著，本周后期降雨集中，强度偏

0: 大。本周前期以分散性降雨、雷阵雨为主，分布不均，且突发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十三号起，降雨范围扩大，强度增强。十三号至十五号，省内多地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十六号降水强度达到峰值，长春、四平、辽源等地有大雨，局部暴雨。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扰民的噪声，敬请关注。好好学习访谈节目《青春回响》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毕业逐梦，青春赴江，让我们走进吉林沃土，解码全省留才育才暖心政策，感受青年学子扎根基层、赋能产业的奋进力量，见证青春与吉林振兴双向奔赴的时代华章。节目最后，欣赏吉林秋日繁花似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要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张扬有点厉害，
3: 有点厉害，
2: 我倒是想会会他。
4: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5: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就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6: 有病！
7: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5: 你猜我们为啥找你？
7: 早都准备好了。
8: 偶尔。
9: 六丸瓜片，好茶。
7: 对呀、
5: 啊。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0: 打劫
11: 啊！就凭你俩？
10: 就凭我们俩？
12: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
13: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9: 出发，
11: 出发！
0: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4: 哥，这玩意儿
15: 好不好吃吗？
16: 大酱干豆简直是。
17: 豆角子，
18: 油了嘎叽，
19: 油了嘎叽，
2: 什么样的？
3: 我们在鬼里喽。
9: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8: 嘿虾，嘿虾。
6: 黑虾，黑虾，哎呀妈
9: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7: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 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2: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7: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8: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7: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9: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7: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1: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2: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二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三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11: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13: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11: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1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1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

0: 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万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8: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2: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3: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1: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4: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11: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5: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11: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6: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11: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7: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1: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8: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19: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20: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 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

0: 九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低智商犯罪》，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谢谢，我对不起你，还是老问题。没事儿，我等得起。
1: 周总，大家都在等着您开会呢，
2: 让他们等着。
1: 那要等多久啊？
2: 天荒地老。

0: 意外收获啊！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一直坚持打草惊蛇了。原来一切尽在掌握。临场发挥吧，哎，那总得有点临场发挥。
1: 你别太谦虚了，你要早跟我说，一多一捧，我能配合得更好。
2: 嗯，好，下回啊。嗯嗯嗯。
3: 咱们这么快就找到了举报人，我还真的有点不敢相信。难怪张局之前说，要想查卢正的案子，就要从叶剑的案子入手。真是神经病犯。
4: 案子他肯定是有突破口的，得找，找着找着这口就有了啊。
5: 但陆一波还是不肯说举报的是什么，那卢局的案子还是没证据。什么都不说，有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
6: 以举报钟荣，你疯了？
4: 半年前死了个公安局局长，我估计这事跟荣哥有关系，所以就写了举报信。
5: 为什么呀？
4: 为什么？
5: 因为我爱你啊！
4: 因为我的问题，我怀疑你寂寞难耐跟周荣发生了关系，我怀疑你俩有一腿。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不是这种没有底线的女人。
4: 琪琪，琪琪，我已经把举报信拿回来了。
5: 拿回来有什么用？警察都已经上门了。
4: 要是让周荣知道是你举报的，我们俩就完了。你就这么怕他？
5: 周荣是谁呀？他什么事儿做不出来？
4: 我问你，你跟我在一起，到底是因为喜欢我，还是因为我是周荣的兄弟？

0: 我爱你，我只爱你，所以我们更要为长远打算，明白吗？
1: 明白。那现在怎么办呢？

0: 他还没动。啊，哥啊，
1: 不行的。我知道你想走，明天再来。万一我们刚走，他也走，明天我们来了，他也回来，怎么的？
0: 问你了。

0: 喂，
1: 方主任，我是电台的小耿。
0: 哦，耿导你好。
1: 方主任，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您策划的那个大型实景互动歌舞散文诗朗诵《我的远方你的诗》，可能要拖一拖了。
0: 啊不，为什么呀？那什么时候播呀？我人还在的呀，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2: 哎哥，他动了。
3: 真的
2: 啊，
3: 走。

哥，要他等等。不就是安保严了点吗？你知道股神吗？他老人家赚的是大钱，赚的是成千上万人的钱。他老人家总结过一句宝贵的经验：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你想啊，几个人敢在大白天入室抢劫？别人恐惧的时候就该轮到我们贪婪。动手了。

0: 我在黑夜中骑上一匹黑马，踏着荆棘向黑夜出发。你挥舞长剑斩杀恶龙的刹那，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朝霞。哎，师傅。
1: 哎，詹阳，您那儿查的怎么样了？叶剑的案子、卢正的案子都有进展吗？
0: 有进展，但是这个叶剑的案子上呢，我们遇到了一些阻碍，所以现在从卢局的案子入手了。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那点本事。我这有个好消息啊。
0: 我有个好消息。
2: 哟，张扬长本事了，来把你的好消息说一说。
0: 找到举报人了。
2: 谁呀？
0: 陆一波。
1: 行啊，省厅也核实了举报人的信息，就是陆一波。
0: 你看，就是陆一波啊。
2: 张扬，
1: 按照这个信息继续查下去，真相就快浮出水面了。
0: 师傅放心，明白。

0: 荣哥，荣哥，第一个方案，方庸出过一本诗集，外边实在是买不到，只有市图书馆有一本存样，我找人照着做了一本，您可以带着去找他签名，顺便拉近一下关系。
1: 这算是盗版吧？
0: 算吗？
1: 你让我拿个盗版书去找作者签名，我怎么跟人拉关系啊？
0: 是我欠考虑了。方案二，我准备把咱们公司下一个住宅项目命名为庸住宅，到时候找方庸过来剪彩。你看，
1: 庸住宅，庸宅里面住的都是庸才吗？

0: 我还是先考虑了，那找一个公园给方庸立一个1:1的铜像。
1: 人活得好好的，你给人立像干嘛呀？这不招摇吗？
2: 先生，先生，
3: 慢点。
2: 周总，赤日先生非要见您，拦都拦不住。
3: 方老师。

0: 比我那边印的好多了，能送给我吗？
1: 方老师，这其实还只是个样本，本来我们想做一版烫金的给您送到府上去的。
0: 您的文字啊，
1: 隽永，让人感到内心的平静。其实我刚才啊是躺在地上把它读完的，您要是不嫌弃，请您收下。
0: 太好了，我想跟你聊聊。你们这么下功夫，不就是想跟我聊聊吗？
1: 好啊，聊聊。
0: 哎，走啊，去我那儿。
1: 这儿不好吗？
0: 我有东西给你看。

0: 哥，别是吧，弟啊！哥，你找的是大贪官还是贫困户啊？
1: 伪装，越是大贪官越爱伪装。他总不能把钱都放外面摆出来吧？否则早就被人举报了，指不定某间屋子里藏满了现金呢。或者，特别是天花板、床垫下面，还有墙里的暗格，一个都别放过。

0: 倪二张啊，清官啊，这死胖子绝对是清官，满屋子找遍了，就鞋柜那儿有几百块钱，王八蛋！
1: 你骂谁呢你？嗯？
2: 哟，方老师您住一楼啊？吵不吵？哎，
3: 还行还行。
2: 一楼现在不是三楼吗？
4: 经理层，准备格挡。一、二、三、四、五。
5: 您这家有种古朴的文化气息。
3: 嗯，好眼力。
5: 这拿来干啥？
6: 方老师说框好，要不就送方老师吧，搁车里也没用。
3: 放那儿吧。
6: 哎。
5: 你都说放
3: 请，哎，周老板，
5: 嗯，放我事情。

0: 老板，这茶怎么样？来，先闻闻。嗯，
1: 这茶有点年头了啊。
0: 有眼力。
1: 正经的50年代的老黑砖茶。
0: 哦。

0: 哎，我想依老师您的这个文化品味，对接下来新城区要推进的那个文化产业园，想必有自己的想法吧？
1: 文化产业园是政府的招商引资项，我是帮政府办事儿的。我有没有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园区的事儿办好。啊，以文化产业为基础，推动新城区的发展。怎么周老板突然提起这个产业园，是有想法？
0: 公司呢，在三江口深耕很多年了，在项目运营方面呢，也很有经验。我个人啊，对文化产业也感兴趣。坦白说，就是想在文化产业有点实际的工作，所以不知道老师您这边。
1: 说白了还不是为了钱吗？这个产业园有很多政府的配套资金和税收的支持，所以啊，很多公司都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产业园。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把事情办好。我最担心的是某些开发商，把这个项目拿到以后，只顾着自己赚黑心钱，偷工减料，最后把事情办砸了。
0: 是这事，你绝对不用担心的。哪有公司能宜家把签证了？如果这项目交到我们荣成集团，我一定把它做好。接下来就把蛋糕做大，而且这个蛋糕得大家分。

0: 我已经做了财务分析，确实有利可图。如果我们来做啊，该花钱的地方全部守着，方方面面。比如说，您指定公司的咨询费，你是想送我钱？
1: 周老板。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老师，我刚说错话了，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1: 这才是于月染的真迹，
2: 你那幅字儿太假了。这边请，刘先生。

货真价实的元青花赤绒双耳散足锭。平时我都舍不得叫别人多看一眼。

0: 真正的唐三彩。
1: 泥儿张啊，
0: 物件虽小了点儿，但却非常精致。嗯，

0: 你们俩做的这两把圈椅是真正的海南黄花梨。哦，里边还有一张大床，平时我都不敢睡。坐吧。其实我这个人吧，和别人不一样，不喜欢钱。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你们都看见了，家里这些所有的家当，就是我的兴趣所在。
1: 嗯，老师，您是文化人，这境界不一样。像我们做生意的，
2: 只知道在家里堆钱，在您面前，是不是？
0: 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收过人家一分钱，当然也不会为了你们破例，啊。家里这些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别人送的。啊，最喜欢的是青铜器。嗯，可是家里就剩下几个小样了，啊。我最想收藏的是一套编钟。如果能有一套编钟摆在我家，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3: 一套编钟，了解，
0: 了解。
4: 想有准，跑步走，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二、一、一。

0: 不像我这生意，家里面只会堆着钱，在您面前俗气。哥，我这辈子头一回见着个白痴冲着两个抢劫犯说家里有钱。哥，要不咱换个目标吧？
1: 死胖子果然是个大贪官，但我的判断没错吧？不过文物嘛，它不是硬通的货物，你们没法卖，还是钱来的实在。 荣城集团，我吃定了。
2: 荣哥，这一套编钟可不便宜。

0: 少说也得好几千万啊！
1: 这风云胃口是不小啊，有没有资源呢？
0: 我想办法。
1: 想想办法。
0: 就来了这个。
2: 龙哥，
3: 冯凌晚出事了？嗯，
2: 没啥事儿，挺好的，都挺好。
3: 没事儿就行，最近都在忙东部新城的事儿，管不了你们。来都来了，一会儿吃饭啊，安排一下。
0: OK。哎，
2: 你先出去一下。龙哥。
4: 我跟您承认错误，我错了。我之前给省厅偷偷写信举报过您，结果在追悼会，我让张扬他们给认出来了。
3: 举报我？你举报我什么了？
4: 您品行端正，其实也没什么好举报的。我都是胡编乱造，我说您偷税漏税，说您欺行霸市，说您私生活特别。混乱，
1: 住嘴！所以张扬从省城来查卢正的案子，你提卢正了
4: 没有啊？那可没有，我发誓绝对没说。
1: 待你不薄吧？啊！你他妈为什么举报我？
4: 哥，我以为你和琪琪在一起了。
1: 啊？你他妈有病吧？
0: 荣哥，别激动，事儿弄大了不好看。
4: 荣哥，我一时糊涂，我真的错了，我是嫉妒你啊，我嫉妒你是真男人，我嫉妒你有四个女朋友，我嫉妒你夜夜当情郎，我嫉妒你天天跟他们在一起，我就一个琪琪啊，我到现在都没碰过他。哥，我不行啊。
1: 吃药了吗？
4: 我最近在看中医。哥，您不生我气了？
1: 我当然气呀！他从小玩到大的兄弟，我也没想到是你呀！
4: 您放心，信我早都拿回来了。警察那边我压根也没提您。
1: 我再信你一次，但张扬未必信。我感觉他还会再来找你。
4: 那他要找我，我应该怎么说？
1: 你跟我怎么说，就跟他怎么说。一波儿，说实话，永远比撒谎来的有用。
4: 好，
5: 张局，我想通了，请您再来一趟枫林晚，我全说。
3: 好的，很好，再见。
6: 局长，跟着您办，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
7: 我怎么觉得有些蹊跷呢？会不会是陷阱？
2: 怎么说？
7: 你想啊。这个陆一波写举报信寄到省城，就说明他一开始就是要举报的。
2: 但举报信又被他自己拿回去了，说明他不想举报。
7: 当我们查到他头上，他立马承认了，就说明他还是想举报。
2: 但他又迟迟没说举报的人是谁，说明他还是不想举报。又约我们过去，说明还是想举报。
8: 他到底想不想举报呢？
2: 这个人活得有点纠结啊。
8: 那会不会是他很忌惮他举报的这个人，所以他很纠结呢？
7: 如果他真忌惮的话，就不会实名举报了。
8: 他没实名举报啊，那举报信上没有举报人。
7: 那是被张局采。张局采到了一张纸，我们才发现了举报信。
9: 嗯，哦。
7: 我怀疑他这个行为是不是在误导我们，更像是陷阱。
8: 张局，您怎么看？

0: 杨雪，这回怎么问？你要是现挂，你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怕那包袱我没接住，拽地上。
1: 不能，就按上次来，不挺好的？见招拆招。
2: 看来咱俩只能逆缝了。
0: 你在说什么黑话呀？
2: 你平常不听相声？
0: 200块钱买了一只小金猪，滋儿滋儿喝水，嘎巴嘎巴吃豆，
3: 顺着墙头往外边那么一扔，
0: 滋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死了？是不是死了？你们喝啥呀？
3: 我自己想通了，确实之前提过举报信那个事儿，我有必要解释清楚。这茶能喝了是吧？
0: 能喝能喝能喝。
3: 哦，这位陆总啊，是我们三江口的优秀企业家啊，
0: 不敢当。
3: 我们呢也很愿意听你的检举。
0: 其实那封举报信是假的，
3: 假的。
2: 陆总，写假举报信可涉嫌违法。
3: 是我这不去省城连夜拿回来了吗？没想到能闹那么大个误会啊！也确实占用咱警力资源了，要罚要判我都认。

0: 整城爆炸跟你有关系吗？你说下水井盖爆炸那事儿，那可跟我可没关系啊。那这么巧，你就出现在爆炸的现场。那可不那么巧吗？不过爆炸案跟我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我是受害者，我崩了一身屎。哪有恐怖分子给自己崩一身屎的？
1: 偶尔。
2: 六安挂片，好查啊！这六安挂片啊，
0: 警官，挂片念对了，前面俩字陆安，陆安，
2: 是啊，对，陆安。
0: 哎呀，这嘴，舌头长对了，这嘴一打瓢给说错了，陆安挂片。

0: 什么六味？
1: 六安瓜片啊，六安瓜片
0: 啊，好的。
2: 陆总，张局的话你没有听明白啊？话里有话，因为我们现在在询问你，讯问，可就不是这道说辞了。
1: 明白明白，张局省定下来的事。

0: 他哪有事能瞒住他呀？真是品出来了，让我别说错话。
1: 你呀，这感知力挺强。要是这样呢，咱就好办了。咱们就坦诚相见啊。
0: 哎。
1: 嗯。你呀，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2: 我不行啊！
0: 这都让你看出来了，
1: 明显啊，
3: 太明显
1: 啊！这有啥看不出来的？你说呗，我们给你保密。
0: 难言之隐属于我个人隐私，我那举报信的内容千真万确，它都是假的。
4: 到底真的假的？你说话别大喘气儿，行不行？我就说这人有点纠结吧。
1: 不管真的假的，举报信你写的，我们总得来核实一下。
0: 嗯。
1: 我们知道你举报的是他，啊，关键是你举报他，
0: 我是举报的是他，我内容不都是胡编的吗？所以是谁也不重要啊。
1: 那既然不重要了。还掖着藏着干啥呢？
3: 对啊，打开天窗说亮话，聊聊他吧。
0: 我举报周荣其实是个误会。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周蓉是朋友啊，
2: 不仅仅是朋友吧，
3: 好朋友发小。
1: 既然是发小，不管真假，这都说不通吧？那你为什么举报周蓉啊？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

0: 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手电门窗。
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9: 皓月牛肉真棒，
10: 皓月牛肉来了。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低智商犯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这是那俗人提过的地方。
1: 我也想成为一个俗人。
2: 那咱们得找到那个做生意的俗人，然后拿到他堆在家里的钱。
1: 为什么不直接上网搜他们家地址，跟找那死胖子一样？
3: 我死胖子自己嘚瑟，记者采访非拍骑车上班的镜头，我是这么找到他家的。可那种大老板的低调多了，你根本查不到他家在哪。
1: 为什么那天不直接跟到他们家呀？
3: 没好意思说呢，那天要不是你去树林撒尿，他能跑了？
1: 咱们还能找到他们家？
3: 怎么不能？谁下了班不回家呀？嗯，
1: 那大老板每天晚上都有饭局。
3: 吃完饭了总要回家吧？
1: 那万一他吃完又去泡澡了呢？
3: 他泡完澡了总要回家吧？
1: 那就直接到天亮了，人家上班去了。
3: 你听过愚公移山的故事吧？他今天不回家去泡澡了，我们明天再跟。他明天不回家去按摩了，我们后天再跟。他后天不回家去洗脚了，我们大后天再跟。
1: 那么多项目吗？
3: 不管有多少项目，他总要回家的，我们就一直跟下去。只要他回家，我们就会跟到那个堆满了钱的地方。

0: 既然是发小，不管真假，这都说不通吧？那你为什么举报周荣啊？
1: 因为爱情。
2: 喂，一博。
3: 喂，琪琪，最近有部新片子上了，想去看吗？不去了，
2: 改天吧，今天太累了。
3: 那你好好休息啊。

0: 你因为怀疑周荣和周琦有一腿，就写了这举报信。你大好大哥，你帮我头上戴帽子。他媳妇儿，他媳妇儿，也都别想我，那就都别想我，
1: 那就全都别想活。
0: 我是警察，那往这个区域跑，这边现在很危险。我是警察。
2: 本人姓名确实，身份证号后几位在前几位去世。
3: 证据对上了，
0: 对上了就对了。我要是没记出去就好了，会有这些破事。
3: 原来是因为女朋友跟好朋友有一腿。啊，我不是八卦啊，我就是想搞清楚。是我的错，都是误会。荣哥生意做那么成功，人又帅，还单身，浪漫一点无可厚非，一般人很容易误会的。
2: 七，一切都与你无关，我的存款都留给你，密码就是你的生日。

0: 喂，
1: 喂，你把那个珊珊帮我开了，我再也不要在枫林晚见到她了。
0: 谁？
2: 公关部的珊珊呀，跟琪琪住一栋楼的。
0: 你什么意思？
2: 昨晚那丫头跟我约会，她吃了韭菜盒子，她全世界都知道我闻不了韭菜味吗？我到现在嘴里还是一股韭菜味。
0: 龙哥，你昨天晚上约的是珊珊，
1: 不然呢？
0: 就因为这么个事儿。
3: 是，也许你们不相信，我是真的不能没有琪琪，只有他能让我感受到男人的尊严。
4: 然后呢？你取消掉快递不就行了吗？
3: 第一时间我也是这么想的呀，但是

0: 快递寄错了，我先赶快取回来。
1: 您带着身份证到我们站点说明情况，核实后呢就可以取回您的快递了。
0: 我就在，一元豪庭，你们快递点，在哪儿？快点好吗？
1: 先生稍等，我给您查一下。

0: 所以，举报信就到了省城，你追到省城去，才拿回了举报信。
1: 您的快递已经开始投递了。
2: 您别着急，这是在我手里面呢。您拿着身份证过来找我，或者您在站台等着也行。
3: 不用不用，我找您去，我找您去。
4: 是你本人吗？
5: 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及今天活动的工作人员，对现场所有来宾的问题。8、7、6、5、4、3、2、1。
3: 不管你们信不信，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以对天发誓。
4: 那你为什么举报信里写说他和卢正的死有关呢？
3: 因为当时卢正死了，脑子一热就想随便找个重罪安他身上。
6: 但是这案子早就定性了呀。
3: 所以我写了举报信给您，张局，三江口人都知道。当时卢局意外的时候，您说过要怀疑，怀疑的怀疑。
6: 你那个
4: 就是按你现在这么说，你看你和周荣是发小，啊，你写了举报信举报他，信里写的还都是一些致命的东西。你现在跟我说这些都不存在，是个误会，这很难打消我们的怀疑。
3: 也因为羡慕嫉妒恨。是，我们是发小，龙哥、老叶、博文、我。其实我挺恨他们。
4: 这话怎么说？
3: 龙哥就不用说了，龙城集团老总，三江口知名企业家应该是他。博文这几年也不错，赚得盆满钵满的。老叶人家身前是三江口刑侦支队大队长，要仕途有仕途，要权力有权力，谁拿我当根葱？
4: 你还不是根葱？不是，我就说你，起码你是枫林晚大酒店的总经理，家大业大的。
3: 你们看着都是表面，我就是个打工仔。这枫林晚是龙哥投资的，我给他当个法人，挣点死工。
6: 你给他公司当法人，
3: 这不违法吧？
4: 按照你那么说的话，你也挺记恨叶剑的，是不？
3: 我更恨我自己。
4: 我跟你透露一点不该跟你透露的事儿。叶剑遇害当晚，用尽最后的力气写下了三个字儿，是个人名儿，中间有个一。
3: 张军，您就别吓我。老叶不可能写我名字，没道理啊。
0: 你知道的已经够多了。
4: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实回答。
3: 您说，
4: 叶剑遇害当晚来没来过枫林晚大酒店？
3: 枫林晚是娱乐场所，老叶为了避嫌，他开业的。
4: 你回答我问的问题。
3: 没有。

0: 这陆一波呀，是肯定没说实话。但是我看他不像在撒谎啊。
1: 郑局，要不咱们找个时间，把周荣请来局里问问。
0: 陆一波只是承认了他举报的人是周荣，现在又说是抹黑了周荣，举报信他还拿回去了，没证据。那这么把周荣给叫来。 这不打草惊蛇吗？周荣会不会已经知道陆一波写举报信的事儿啊？
2: 肯定不知道啊！你想啊，局长，如果周荣知道陆一波举报的是他，那不得扒他一层皮啊？他还能好好坐那喝茶吗？
3: 好不容易找到了突破口，这口子又闭上了。
4: 张局，王哥，各位警官，晚上好。
0: 无所谓，王哥。
2: 不是，他可能就是讲文明礼貌，可能是。

0: 咱们来之前，您不是说黑夜给了您黑色的眼睛吗？
1: 我就用它寻找光明。
2: 光明在哪儿呢？陆一波咬死不认，举报信也构不成证据。老叶没去过枫林晚，张局，你说这怎么查？
1: 继续向着远方前进，不断追求那金色的希望。
3: 我还是觉得这陆一波的举报信出现在爆炸案现场有些太巧。
4: 这举报信出现在爆炸案现场应该不是巧合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有人要阻止陆一波送信，甚至不惜想炸死他？得查清楚爆炸案资料。
2: 这两个事件应该没关联吧？
1: 查省城爆炸案资料。
5: 荣哥，还是我气啊！
6: 你有完没完了？荣哥没想弄死你。
7: 任哥，您就别开玩笑了，这都要开出三江口了。你能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再整死我不？
6: 跟你说实话吧，荣哥想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7: 让我干嘛？
6: 哎，你懂音乐吗？
7: 什么音乐？
6: 打击乐，古典的。
8: 郎总。郎总，哎呦，您真是健步如飞，让我好个追啊！这是您这个月的
7: 什么
8: 账单？
7: 以后我来枫林晚就给钱了是吗？
8: 不是，郎总，现在店里一直亏损，这是新规定，你帮我签个字就行。
7: 陆一波呢？
8: 陆总啊。没见着他，不知道。
7: 给他打电话，让他自己跟我说。
8: 不是，郎总，您别为难我啊。哎，琪琪，不行，你问他。
9: 过来。
8: 郎总，怎么了？
9: 聊会儿。
8: 聊会儿。
9: 我刚上那儿。
8: 哦，好。
1: 陆一波去哪儿了？你能不知道？
10: 警官，一波这个人呢，平时特别喜欢玩，打游戏。钓鱼，一高兴啊，两三天找不着人也是常有的事情。
11: 两三天你都联系不上他，
10: 啊？
9: 别动！
11: 你把字签了吧。
1: 如果你能联系上他，告诉他我们也找过他。
12: 省城的事还有一些细节要跟他对一下。
10: 好的，警官。
1: 不打扰了啊。
10: 警官慢走。文哥，
0: 警察找一波干什么呀？我跟一波从小长到大的兄弟，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
10: 文哥，你说，如果一波做了对不起荣哥的事情。但是他真心认错了，荣哥能原谅他吗？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0: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说，一波到底做了什么？怎么就对不起荣哥了？

0: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搞砸了，就真的给你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1: 爷爷哥，
0: 去吧。

0: 有人吗？有人吗？妈的，就狗在家呀！哎哎，
1: 找谁？
0: 你好，我是三江口荣成公司的。哎，别，我来找飞叔买东西。仁哥说好了。

0: 关了吗？
1: 来的路上就关了。
2: 别介意啊，兄弟，都是江湖的规矩。在这儿等着。哎。

0: 大爷，大爷，麻烦问您一下，是这卖编钟吗？
1: 飞叔，
2: 御史，
0: 您就是朱一飞呀？
3: 正是在下。不过我们可是正经的生意人，您要的货没有，让您白跑一趟了。
0: 兄弟，那手机还我呗。
3: 到饭口了，一块儿吃个饭吧。
0: 饭我就不吃了吧。
3: 买卖不成情义在，到饭口不留你吃饭，传出去朱老板不讲究啊。
4: 喂，
5: 看见货了吗？
0: 没有。
5: 那你还在这儿干嘛？
0: 朱老板留我吃饭，要不您亲自来一趟，仁哥。
5: 仁哥，
6: 吃吧，一波。是荣哥给你机会，让你去谈生意。
3: 关机。
4: 喂，我胡建仁，朱一飞到底靠不靠谱啊？我知道他这些年没失过手。不就是事儿谈不成，人也别想出来吗？可我就是想知道他现在手里有货没货。
7: 叔，好了，我挺长时间了，差不多了。
3: 现在正是熬汤的好时候，既然人来了，甭想空手走。
7: 那人家要是只要编钟不要别人啊？
3: 那下一锅咱们就熬它。哎呀，黑虎掌炖鸡汤趁热尝尝。
0: 哎，
3: 是那味儿。
0: 不瞒您说，我是第一回吃这虎掌啊，是不是那味儿不知道，这确实挺好喝。
3: 哎呀，老虎可是国宝，我把老虎爪子剁下来给你熬汤可能吗？我宁可熬了你。开个玩笑啊，
8: 这是一种蘑菇，名字叫黑虎掌，
3: 可懂？
0: 啊，那您这就是

0: 小鸡儿炖蘑菇吗？我告诉你啊，这种菌类极其珍贵，价格未必蒸虎掌啊便宜，但是熬的汤比这蒸虎掌还要鲜。你在尝，啊？
1: 小伙子，人世间有些东西啊，不能强求，总有可替代的，对吧？
0: 对。

0: 这是什么吗？啊，汝窑，宋代，传到今天。
1: 全世界只有67件，你这要把这个卖给荣哥，这也是那67件之一。这是第68件。不久前，我的一个朋友在印度洋打捞一艘宋代的沉船，这件东西。
2: 就是船里发现的专家出的鉴定书。荣哥，陆一波还等消息呢。
3: 我不管是编钟还是盘子，不管是铁的还是铜的，你唯一的目的。 就是让方庸满意。
2: 明白，明白。

0: 方老师，您怎么来了？您要的东西搞定了。哦，
1: 周总呢，让我过来给您再配个架子，要不然这东西没地方搁呀。所以让我来给您量量尺寸。
0: 嗯，进来。
1: 哎，好。哎，您看东西咱们搁哪儿？

0: 就这儿吧，方正。好嘞。哎，方老师，这架子用鸡翅木的做行吗？嗯，
1: 还是金丝楠吧。
0: 金丝楠可没有，老酸汁行吗？
1: 紫檀，最次紫檀。
0: 行，那就紫檀。
1: 你这是干嘛？
0: 量窗户啊。量窗户，量量窗户的尺寸，给您定反光膜啊。
1: 反光膜？
0: 要是不贴反光膜，外面就很可能看到屋里。外面要是看到屋里的这些古董也就算了，您就说是祖传的啊，谁也不好说什么。但要是外边看到这紫檀的架子上挂着汉代的编钟，人家举报你。 你怎么解释？

0: 还有这个啊。要按我的意思呢，在这儿的外边再加一道防盗门，等有人上门的时候，您先关了这扇门，再打开外面的门，这样外面的人就看不到里边了。您现在这样，人上门送一快递，一眼就看见里边的编钟了，这要让人看见，可就是大事儿啊，万劫不复啊。再，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喂，啊，那汝窑的盘子不要了？嗯，我那朋友最后选编钟了。啊，好，谢谢啊，好。哎，对了，咱们这个膜是贴黑的还是银的？
1: 你刚才说是个汝窑的盘子，
0: 啊？
1: 什么汝窑的盘子？
0: 啊，我一个朋友在境外。刚从印度洋打捞上来一艘北宋的沉船，船上都是瓷器，最厉害的是里边有一只汝窑的大盘。
1: 汝窑的盘子？
0: 嗯。
1: 真的假的？
0: 真的。人家请的是咱们国博的专家去鉴定的。
2: 哦，对了，
0: 这事儿都上新闻了，你看。
2: 啊，这。
0: 嗯。
1: 这东西目前在国内？
0: 就在国内。
1: 怎么进来的？
0: 我这个朋友是专门替别人向海外转移资产的，他在那边拿着这个盘子拍卖，咱这边就有人用2亿的价格成交了，这2亿就合理合法的出去了，这盘子就合理合法的进来了。但这是洗钱啊，盘子没有真卖，还是他的，所以着急找买家。哎呀，我跟您说这干嘛呀，这说跑题了。反光膜咱贴黑的还是银的？
1: 我要盘子。
0: 啊，
1: 编钟我不要了，我要这个汝窑盘子。
0: 方老师，您这个咱都说好了吗？
1: 怎么东部新城不想要了？
0: 不要要要。明白，那就汝窑的盘子。
1: 嗯，再配一个紫檀的盒子。
0: 行，
3: 所以说你帮帮忙吧，全中国对吧，全世界还有您搞不到的东西吗？
4: 帮不了。这个编钟啊，在你心里边是念念不忘啊，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3: 那是老板的意思，他就要编钟。

0: 盘子，要盘子了。好啊，那
1: 说说价钱吧。雷叔，您看，500万行吗？
2: 正着送客。
0: 别！
1: 我懂行情，您开个价吧，也是。
3: 上次汝窑拍卖，那物件还不如我这个大，拍了3亿。
4: 3亿？完了吗？那不，这不完了吗？完蛋了呀！
5: 我完蛋了，飞叔，我那预算跟您这差太远了。我跟您实话实说吧，这笔生意如果要是谈不成，我们老板肯定放不过我，我小命没了，
6: 别
5: 他得杀了我呀！
6: 别哭！
5: 我们预算跟您差太多了，
6: 你要知道我出的高的话，你可以还嘛？你们老板最多能出多少钱啊？啊？
5: 他最多就能给2000万。
7: 成交。啊？
1: 这成交了。
0: 喂，仁哥，
8: 我现在带钱过去，你好好再看看东西，给2000万真买个不跌回来。
1: 明白。

0: 别动。
1: 你意思我知道吗？看不惑最忌讳就是手递手，万一你没拿好，他没记录，摔碎了算是谁的？算谁的啊？你先放下啊，轻点，放。你这是，你想看吧？
2: 可以，
1: 但是不能手递手。他放下之后，哎，自己亲自拿起来，慢慢的看，慢慢的品。然后，我给你，你不能接。我要放下来，你自己拿起来看，懂吗？
2: 懂了。哎。

0: 兔。
1: 仁哥，真不关我事啊，要是我弄醉的，我能走出来吗？
2: 方英说好了，荣哥也催了，我们拿什么给？
1: 朱一飞说他手里还有其他东西，这2000万的生意还是要跟我们做的，要不然真不能放我出来。

0: 算了，这坛子已经粘好了，实在不行，咱找个帮着便宜点卖的。
1: 你马上打电话联系一个人，让他现在立刻马上过来。我听说他手上有一套汉朝的编钟。
0: 谁呀？
1: 刘备。

0: 谢谢叔。别别啊，听人说你挖到宝贝了，变重，而且还是成套的，
1: ，一套9个，
0: 哎，烫手，不好出啊。
1: 我知道，我都5、8年了。哎
0: 呀，叔，
1: 您赏口饭吃。
0: 成，贝贝，就冲你这一表人才，叔，想想办法啊。但是货得对半儿。
1: 这就给你拿去。嗯，
2: 叔，
0: 毛总有啥事儿？
2: 魏博刚打一电话，问咱们手上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行。
0: 告诉他，他要的编钟有了，但是价格有点贵。
2: 不是，刘备那孙子要多少钱呀？
0: 还没谈呢，甭管要多少，我准备4300万。卖给周武，
2: 多少钱？
0: 你以为我愿意呀？盘子白摔了啊！我要双倍的卖给他。
2: 双倍不也才4000？哎呀，
0: 还有弟兄们呢，不能白忙活呀！有没有慈悲心呢？啊？
3: 还是叔想的周全。

0: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2: 浩源牛肉真棒，
13: 浩源牛肉来啦。
1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2: 浩源牛肉真棒，
13: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难消除的噪声。厂房内垃圾成山，大型车辆作业噪声不断，
2: 一整还咔嚓咣当，就特别烦，特别闹心。
3: 它又有建筑垃圾，又有瓷砖声，又有那个玻璃碴子听哐山响啊，
4: 天天中午想睡一觉睡不了。
1: 环保城管介入多日，问题迟迟未解决，居民有疑惑。
5: 我们能督促他一直去那个进这个覆盖，
6: 确
5: 定他肯定是有问题，我们也知道。
7: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办问题。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长春市豪邦四季丰彩小区的居民备受噪音的折磨。离小区只有30米左右的一处废旧厂房里，大型车辆装卸的噪音昼夜持续，居民多次投诉，问题却迟迟没有解决，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去看看。
1: 这是长春市豪邦四季丰彩小区居民在今年7月份拍摄的画面，大型车辆发出的轰鸣声，作业过程中装卸固体物的碰撞声，清晰可辨，不绝于耳。
2: 本来在家就是要一个舒适的环境，现在没有了，一整还咔嚓咣当，就特别烦，特别闹心，整个人现在就是很崩溃。
1: 居民表示，噪声的来源位于小区南侧的废弃厂房内，小区20栋、21栋距离厂房最近，仅有30米左右，两栋楼房近200户居民受扰最为严重。
8: 厂房，哎呦妈，可闹心事，我家都不敢开窗户了。
3: 它又有建筑垃圾，又有瓷砖声，又有那个玻璃碴子听哐山响啊！
4: 天天中午想睡一觉，睡不了。
9: 屋里头不能晾衣服，窗台上每天都会有厚厚的灰。
10: 这每天呢都擦，这灰你看，到手里一抹上就这些。声音再加上这个灰，在生活在这种的环境里，这哪是生活了？
1: 居民表示，从去年7月份开始，厂房内开始施工作业，起初这施工是不分昼夜的，黑天白天的加班加点干活，居民实在无法忍受，多次向环保、城市管理等部门进行投诉，最终夜间的施工行为停止了，但白天施工始终没有间断。
11: 找时候没钉塑料布，找完之后把塑料布都钉上了，它本身整这塑料布就挡不了多少粉尘，
10: 声音啥的你也根本解决不了。你室内不应该有这个加工的这个厂子呀。
1: 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与居民一同来到了厂区内，看到该厂房足有3层楼房高，里面堆积如山的都是些建筑垃圾，一台大型挖掘机正在作业。厂房后侧的门窗虽说已用防尘布进行了遮挡，但多处位置仍有垃圾撑破防尘布向外溢出。
12: 分类垃圾，分类的，分公车，公车拉走。
13: 那谁让你们在这干的？
12: 老板呗，都搞干活的。
13: 这些垃圾都从哪儿运过来的？这是啊？
12: 不知道啊，其实老板的事咱们俩就不。
1: 对于如此多的建筑垃圾从何而来，运到哪儿去，又是服务于哪个企业或单位，现场工人表示不知情。
7: 建筑垃圾堆满了3层楼房高的厂房，成了不折不扣的垃圾山，距离小区不到30米，居民反复投诉近一年，要说相关部门对这事儿早已知情，为啥迟迟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居民们一直想知道的是，噪声超不超标，防扬尘做得合不合规，这里到底可不可以设建筑垃圾处置点儿？更想知道的是，这垃圾是怎么来的，以及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垃圾消失。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生环境质量标准》相关规定，排放噪声产生震动，应当符合噪声排放标准。居民住宅昼间噪声限值为55分贝，
1: 不属于固定噪音，
2: 不双线啥的。
1: 那你这块一场子，那块一场子，我们叫它啥？我们叫它偶发性噪声。测的时候，我们也得是取那个连续值，设备能测，但是它出的这个报告不符合防治法规的要求，不属于监噪声监测的那个规范。
0: 工作人员表示，厂房内传出的铲车装卸货物的噪声不属于固定噪声源，无法出具符合规范的监测报告，所以无法据此作出处理。而粉尘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72条，贮存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能密闭的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1: 我们能督促他一直去那个进行这个覆盖，尖顶它肯定是有问题，这个我们也知道，他就没经过我们这边批，也不需要我们这边批。他这个就行业就不归我们这个环保这个管理范畴，他也不需要办环评。他这个东西吧，它是建筑垃圾，正常来说建筑垃圾就是会蒸发。
0: 工作人员表示，这里虽然是厂房，但实质上是建筑垃圾的贮存和运输。选址是否合法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这也是居民多次投诉生态环境部门只要求施工方规范扬尘措施的原因。在居民反复投诉之后，最终长春市宽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新龙街道办事处介入协调处理了此事，施工方也终于露了面。
3: 今年3月份，按照市里的规定，就是各城区的所有建筑垃圾分拣企业全部关停，由长春市一个叫大营子分拣中心统一进行处理。所以说，我们就责令他在3月底把这个厂子关停。关停，他分拣出来这些建筑垃圾料没地方堆，就倒运到这儿去。
0: 记者了解到，这些建筑垃圾是分拣企业吉林省洲际运输有限公司在关停原有厂房后运到这里的。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9条中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厂收纳建筑垃圾，而洲际运输公司将建筑垃圾在这里进行集中储运周转，这一波操作是否合理呢？
3: 那就是企业行为，
4: 那他企业行为，咱们监管部门得监督啊。就
1: 我认为啊，咱今天焦点是怎样让他没了。
0: 对于在居民区附近设置建筑垃圾中转点是否合理合法，居民投诉近一年为何无人叫停一事，在记者现场采访过程中，各方均没有正面回应。
3: 说就这个真儿也没啥用，咱们尽快往尽快就老早就拉出去了。我们说这也给他告一段落。
5: 8月15号，
6: 大家都得疯了。
5: 清场完毕，
3: 8月15号整理完了，
6: 用完就行。
0: 对于涉事企业和城管方的说法，长春市宽城区新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会跟踪此事的进展，
1: 督促他们尽快。
6: 那还行。
1: 隔一段时间会来他们城检委来看。
7: 为了规范建筑垃圾处置，关停散乱小分拣企业，本意是优化城市管理，改善人居环境，是一项利民举措。可在落地过程中，却变成了群众的烦心事儿。涉事企业违规操作，长期侵害居民利益，而监管却迟迟不到位。办好民生实事，考验治理精细化水平，更要保障目标利民，过程不伤民。相关部门应建立事前联合研判机制，规划临时中转场地时，生态环境、城管、属地街道应该提前会商，严守污染防护距离，规范作业时段。只有从源头卡住违规操作，才能守住治理过程的民生温度，真正实现城市管理与群众安居的双向共赢。
0: 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7: 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又到了毕业季，莘莘学子们心怀星辰大海的憧憬，即将踏上新的征程。吉林省这片广袤而充满活力的黑土地，承载着振兴期盼，呼唤着青年担当。留住青年人才，就是留住发展的未来。从省级顶层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密集落地，到高校精准化就业育人体系全面构建，从校企深度产教融合精准岗位对接，到万千学子告别校园扎根城乡基层，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选择留在吉林，建设吉林，深耕吉林。

青年有为，眼中有光，一个个色彩斑斓的青春梦想在吉林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本期好好学习，让我们一同去聆听新时代青年扎根黑土地的青春回响。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好好学习。又到了毕业季啊，相信很多同学都曾经会有过这样的疑惑，说毕业之后呢，留在吉林有岗位吗？有保障吗？有未来吗？那么今天啊，我们就将这些疑问带着走进高校，走进基层，为各位拆解吉林留才政策的落地成效。本期呢，我们邀请到了嘉宾有中共吉林省委党校教授都叶明，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副教授张楠，长春师范大学就业工作指导处就业市场科科长魏燕吉，吉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丁威，以及在校青年学生代表来自吉林农业大学的龚子明，欢迎各位。近些年，吉林省持续打出了人才政策的组合拳，拿出了真金白银的补贴，搭建了全链条就业服务，开辟了基层广阔干事舞台，不断优化了青年留级发展生态。那么想请问一下各位老师，吉林省为什么如此重视人才呢？
1: 那吉林省近些年来之所以如此重视人才，特别是高度重视留住高校毕业生，那我认为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理解。那首先呢，这是落实国家战略的一个政治自觉。那当前我们吉林正处于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人才引领、人才推动和人才支撑。那我们吉林省也是始终把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摆在振兴发展的核心位置。那人才是区域发展的第一资源，那留住青年人才其实就是留住了发展的未来。那第二个就是，这也是驱动全面振兴的核心动力。那吉林振兴关键在人，那近两年我们也是打出了一套啊引育留用的政策组合拳，也是实现了人才从外流到回流。那比如说去年

0: 2025年，我们全省高校毕业生留省就达到了，我们说超过了17万人。那第三个呢，我们认为这也是匹配产业升级的一个现实需求。那我们吉林现在正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那比如说光电信息啊、新能源、具身智能这些未来产业都在加速布局。那产业升级就迫切需要人才支撑。那最后这也是我们说优化城市活力的一个长远的布局。那一个城市有没有未来，要看年轻人愿不愿意来，能不能留下。所以我们也是建立了从求职到安家的一个全周期的保障。那不管你是异地求职，那可以免费入住吉新驿站，还是说我们从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每个月都可以领到啊相应的补贴，那可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吉林省实打实的诚意。
1: 吉林省呢，近些年来呢，它不断在升级我们的人才政策。那其实从根本上讲呢，它对于我们贯彻落实国家的发展战略，提升区域的发展竞争力，以及补齐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短板，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本身呢，也是具有非常深刻的这样一个战略意义。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当中呢，他曾经提到过，人的因素它是生产力各要素当中最活跃且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当前呢，吉林省我们说处在全面振兴的一个关键的节点。那么人才对于吉林省来说呢，它不是说锦上添花的这样的一个装饰，而是我们破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变量。那么刚刚呢，张老师也谈到，我们吉林省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去打造新质生产力。那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那么人的因素它是最活跃的因素。我们吉林省作为教育大省、教育强省，我们培养了很多人，所以说我们只有通过政策的这样一个保障强化来留住人、吸引人，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去保住创新的这样一个活水源泉，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夯实吉林振兴的这样一个人才的根基。那么当前呢，我们全国上下呢也是积极的推动人才强国战略。对于吉林省而言呢，我们新时代也要不断的推进东北振兴。那么刚刚谈到了人才为什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重视人才工作？那同样，我们也应该搞清楚，当前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么在吉林这片土地上，首先我们需要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农人，我们也需要深耕制造业、掌握核心关键技术的这个创新型人才。那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这样一个实用型人才。所以说我们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且是多元化的。所以说我们是将人才的培养与吉林省的这样的区域发展结合起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们的人才政策它不仅仅是引入人才的这样一个单纯的政策，它也是稳住人口、稳住产业、稳住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决策。
2: 通过二位刚才的解读啊，不难看出，其实我们的留住青年人才核心就在于，需要有暖心硬核的政策的支撑。下面呢，有请杜叶明教授为我们解读一下省级留级核心的扶持政策。
3: 从现实情况来看的话呢，我们省出台了很多刚才您讲的暖心的硬核的一些措施，其实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全链条的、全覆盖的这样一些就业的服务体制机制。那你比如说，我们刚才各位老师也提到了，像很多大学生呢留在这个吉林之后，他有就业补贴，这个住房的保障，这是让我们吉林省啊对于这些青年学子的一个承诺和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举措。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个促进就业领域当中，咱们省一共有69个高校，我们省里面选派了这69个人社系统的骨干，分别到每个高校，就是一人去指导一个高校，真的是我们从全省层面来讲，就高度关注促进这个大学生就业。我们吉林省这些年啊，刚才张楠老师也讲，就是我们这个留级啊，这个人员不断的增加，实现了5连增。其实我感觉这个势头是很好的，就是得益于什么呢？我们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全链条的、全覆盖的这样一个服务就业体系。
2: 其实呢，我们发现啊，政策从纸面落到地面啊，离不开全省各高校因地制宜的落地转化。那么据我所知呢，作为我省基础教育人才培养重镇，长春师范大学呢是立足师范类专业特色，将省级人才政策与校内就业育人体系是深度融合，打造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留级就业服务模式。
4: 我们最大的办学特色就是师范为本，立足本土，服务振兴。基于这一定位，学校始终把推动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引导毕业生留级建功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服务吉林全面振兴的核心举措。在具体工作中，我们重点围绕示范专业优势，落实三项核心工作。第一，对接吉林教育需求，精准培养适配人才。吉林省基础教育提质、乡村教育发展急需大量优质青年师资，高校必须主动补位、主动赋能，真正做到地方需要什么样的老师，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老师。第二，搭建校地对接平台，畅通留级就业渠道。我们深耕省内就业市场，开设留级就业专属岗位推送，实现实习实训就业一体化衔接。第三，实施全周期就业育人，引导学生扎根基层，持续开展留级就业主题教育，厚植学生热爱吉林、建设吉林、奉献教育的情怀。
2: 刚才魏老师说的呀，我特别深有感受，因为我就是长春师范大学这个万千种子当中杰出的这成果之一了。你看我本人是来自江苏，那么在大学期间呢，其实我们作为师范类啊，除了我的本专业之外，学了很多师范类的课程，这对于我未来的一些就业啊，其实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求职方面呢，我觉得在大三的时候、大四的时候，学校给了很多的实习的机会，包括去了很多电视台去实习，这个给未来我的这个工作铺垫了很多的一些积累的一些经验。这个是对于我一个江苏人来说，能够为什么一直扎根吉林、留在吉林、为吉林做贡献，这是我的感受。坐在我身边的今天有一位青年的学生代表龚子明同学，看到他就仿佛看到了当年我这个大学的影子，因为当时我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坐在电视台里面录制了一些节目，也请你分享一下吧。今天看各位老师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5: 其实作为一个长春本地的学生，尤其是到了大三，面对了以后就业或者选择创新创业，我觉得其实留在长春、留在吉林不是一条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是一条充满了政策护航和广阔舞台的奋斗之路。以前我们大多数学生总觉得啊，只有去北上广深才能发挥自己的才干，但是其实吉林同样需要很多大量的人才来建设自己的家乡。所以与其去盲目的追求远方，不如留在吉林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上，做一名有归属感、有成就感的建设者。我相信只要肯努力、有梦想，无论是在哪里都能将自己的梦想发光发热。
6: 像龚子明所说的一样，愿意留在吉林奋斗的毕业生还有很多。
7: 我们长春吉林省这边的政策比较好，我会选择在家乡这边就业，想给这个教育行业去增加一份属于我们师范生的一个微薄的力量。
8: 包括其实我们吉林省的高校是非常多的，所以我在打算入职之后再继续去攻读我们长春市或者是周边的一些大学的非全研究生。我觉得所以吉林省的一个人才体系是非常完善，而且是有利于我们一步步去成长，非常明确规划的。
6: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吉林省推出多项稳就业举措，全力推动更多青年人才留级创业就业。
9: 从三月份以来，我们持续开展就业服务季专项行动和一校一员包保服务机制，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送培训进校园，联动千家重点用工企业、千名职业指导讲师，开展精准岗位推荐和定制化职业指导。
6: 在吉林市，当地依托聚聚新产、柔才新籍、集聚贤才、筑巢栖凤四大专项行动，精心打造人才夜市、商圈招聘、车站公考服务台等特色引才场景，每周开展直播带岗活动，线上线下同步推送岗位信息，积极兑现生活、租房、购房补贴，推行人才公寓拎包入住、人才驿站便民服务，切实减轻青年留级安居成本。
10: 我们组建了11个产业引才工作专班，深入重点产业领域摸排需求信息，联动重点企业、筑基高校开展一校一员活动，动态更新人才供需清单，开设人才一站式服务专窗，切实打通政策落地、人才对接关键链条。
6: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学生，吉林省连续17年实施双困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培训项目， 系统化的实操课程帮助在校学生尽早找准发展方向。
11: 对我的帮助是特别大，因为我可以就是系统的了解我们这个财会行业的一些就业呀，加未来的发展，非常贴合我们这些大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向。
12: 了解到了自己的有一些不足，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在未来的就业规划以及未来职业规划方向的一些问题。
6: 双科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全面推行送客入校服务模式，组织优质师资下沉高校一线，
13: 挖掘岗位资源，精准做好人岗对接，加强教育引导，鼓励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强化一对一就业帮扶，助力困难群体毕业生尽快落实毕业去向。
6: 因才重在育才，留才必先搭台。吉林省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校地协同育人，推行人才定向培养模式，围绕现代农业等省内重点产业，精准匹配高校专业设置与企业用人需求。全省各高校累计与数千家省内重点企业共建实习就业基地，开设订单班、定向培养班，实现从校园培养到企业就业无缝衔接，让人才留在吉林，有事业平台，有成长空间。从长春的大学校园到洮南的基层乡镇岗位，数百公里的路程，是一名青年学子的择业选择，更是吉林人才政策校地协同育人结出的青春硕果。
14: 我到时候打个表格，然后多少票都统计一下。
7: 嗯。
6: 他叫于爱琪，2026届吉林农业大学应届毕业生。临近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纠结要不要去外地发展，而他为什么坚定的选择回到白城洮南基层就业呢？
7: 然后我的家乡也是在吉林，吉林呢是农业大省，然后在家乡发展农业都非常有前景。在大学之后，我学的也是涉农的相关专业，并且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的是选择专业教育和岗位实践的培养模式，让我既夯实了一个专业能力的根基，并通过了一些多元式的一个特色课程，让我触摸到了农业前沿的科技。然后我也想要毕业后选择从事农业专业，为家乡的农业贡献出一份力。
6: 对于于爱琪来说，选择在白城就业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慎重思考后的选择。然而刚到这边工作的时候，还有不少挑战在等着他。
7: 我在3月到5月份来到了洮南市野马乡，进行了顶岗实习。刚来工作的那段时间呢，我跟着同事们一起，像是下乡植树、下乡走访，然后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包括这些经历，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基层工作的辛苦，也更加明白了农业建设需要实实在在的付出。但是每次看到群众因为我们的政策帮扶解决到了实际困难，我从中还能真切感受到留在吉林建设家乡的一个价值。
6: 虽然于爱琪到洮南工作的时间尚短，可他早已融入当地群众，这片热土已然成为他逐梦前行、扬帆起航的奋斗起点。
7: 我通过这段实习，我未来也打算扎根家乡、建设家乡，深耕现代农业技术，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为家乡的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6: 于爱琪的择业故事不是个例，眼下在吉林各地的田间地头、边境村屯、产业实验室里，到处能看到年轻人忙碌的身影。这群选择留级、驻级、星级的年轻人，用接地气的实干，书写新时代青年的奋斗故事。在珲春市哈达门乡马迪达村， 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长森，在村上刚刚对外营业的农文旅项目忙碌着。入村两年来，他借创新创业培训和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面开通的东风，在创业导师的指导和支持下，和小伙伴们一起打造了这个项目。眼下即将服务期满，张长森选择留下，从一名志愿者变成项目的运营人员。
15: 我依然选择留在这儿，因为我热爱这里。我想用我所学的知识从服务者转变为建设者。
6: 在辉南县，吉林农业大学水产专业硕士毕业生王文进深耕基层一线，依托院校先进技术发展特色稻鱼产业，带动农户增收。创业以来，依托吉林农业大学稻鱼科技小院核心技术，成功攻克北方小龙虾育苗成活率低、养殖难度大等痛点，补齐了本地寒地水产养殖的短板。
16: 我也比较喜欢农业这个方面，所以说继续扎根于此。
6: 吉林大学为引导和促进毕业生留级就业，不仅提供对接就业岗位，更把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建设和成果转化体系贯通起来。
17: 在读期间，我们学院打破同质化的培养模式，把博士生职业规划全面前置，实行一人一策的精准培养，让我真切地看到自己的专业能实实在在地服务吉林发展。
6: 从边境村屯的农文旅项目，到寒地稻田里的小龙虾养殖，从街道办事处的基层岗位，到高校实验室的前沿攻关，这群年轻人给出的答案或许不同，但底色一致。吉林这片黑土地值得扎根，值得奋斗，值得留下。当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主动奋斗在即，吉林引才留才的种子正在广袤黑土地生根发芽。在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大街营业部，刚刚入职三个月的张纯奇已经基本具备了独立接待客户的能力。
18: 公司给我分配了一对一的导师，让我快速地熟悉了公司的业务流程和业务规范。
6: 消息合作的化学反应在不同赛道加速裂变。走进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技术实验室，工程师们正在进行遥感数据的解译工作。像这样的工程师在公司的各个技术岗位有900人左右。为进一步做好人才储备工作，近年来公司与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展开校企合作，为公司招揽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19: 和我们专业特别对口的一些学校定点的开展更多的这种合作。在项目合作方面呢，我们也会根据公司的这种实际需求和学校的这种特点，开展这种定向的特定的项目的这种合作。
6: 企业人才队伍有活力，离不开院校持续稳定的人才供给。长春职业技术大学通过举办数字招聘、直播带岗、校友领航等多元化实习就业双选会，近三年学校毕业生平均去向落实率达到96%，留省率达到80%。好好学习吉祥新闻客户端，查询方式点击吉祥新闻客户端图标，进入首页文字对话框，并输入好好学习，点击好好学习媒体号进行关注，即可查找每期视频，在右下角点击星形标志即可点赞视频，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吧。
2: 看了这么多留在吉林的奋斗故事，真的是让我们信心倍增啊。
4: 下一步呢，我们学校呢也将立足师范办学特色，紧扣吉林省振兴发展和基础教育体制升级需求，聚焦提质、精准、留级、长效四个方向，持续完善高质量就业的整个工作体系，全力推进就业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2: 那么想问问我身边的龚同学，刚才看了这么多内容啊，谈谈您的感受，包括未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5: 让我内心最大的感受就是振奋和踏实，也更加有了方向。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了解到吉林省为了留住人才，不是简简单单的喊口号，让我真切感受到了政府是为了我们真心实意的留下来，并且为我们铺好了路，搭好了桥。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我们学到的知识也是

0: 天以及同学的这样一个感受。其实有一句话呢我还是比较认同，吉林不是一条退而求其次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它是一个更广阔的舞台。因为我们在当前发展的过程当中，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一系列的变化，我们要对吉林的发展充满信心。因为当前吉林可以说它是处在一个众多机遇交汇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期，所以说这也意味着在吉林的这片土地上，我们是有很多的事业等待着青年人去开拓。那么对于我们说青年人来说，有专业啊，有理想，有韧劲儿，那么他的舞台一定是无比广阔的。那前面呢我们也谈到过，一个城市是否值得留下，那是否就有吸引力，我们不仅是要看它所能够提供的岗位待遇怎么样，同时呢也应该去看到这个城市它的这样一个成长生态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那么吉林省呢不仅在育人的过程当中有一系列的体系，那同时呢在培养人、留住人、吸引人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正在积极的打造一个全链条的人才政策。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吉林省不仅要给广大的这个青年人才他提供的是一个就业的机会和岗位，他更重要的是成就青年人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在吉林振兴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接续努力，那么同样在吉林的这片热土上，每一个人的付出和努力也终将会得到回报。
1: 当代青年奋斗它不再局限于奔赴一线城市，而是要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区域发展，把青春的赛道铺在祖国需要的地方。那通过短片我们也看到，留级青年的奋斗，有的是在边境村屯做农文旅，有的是在寒地稻田搞水产养殖，那有的在街道办事处的基层岗位上默默奉献，还有的在高校实验室里攻关前沿技术。那他们的赛道都不同，但底色是一致的，那就是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区域发展，把青春的赛道铺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那所以我想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奋斗观。那奋斗不再是单一维度的向上流动，而是要多维度的向下扎根。那留级青年的奋斗是平凡岗位的坚守，它是产业一线的深耕，它更是基层乡土的奉献。那他们用脚踩泥土的实干，那诠释了新时代青年人脚踏实地、务实笃行的主流奋斗价值观。它更是一种契合东北振兴人才强国的战略导向。
2: 它其实就业的主体还是在产业这一块儿，产业兴旺的话呢，人才才能有就业的这样一个岗位和空间。所以你看，我们未来我们省在这个光纤产业呀、绿色的氢能啊，包括这个未来的航空航天领域当中，做成一个产业链儿。那么这样，在这链上有很多人会有就业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教育端的。那么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我们高校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所以未来呢，其实我们吉林省在高校再加上科研院所再加上头部企业，它构成一个培养的链条。这样的话呢，人才培养才能够扎扎实实的开展下去。那么第三个就是在服务端，我们还要持续的发力。刚才大家也谈了，那么在这个吉林就业，它有没有一个好的环境、好的一个心情、好的一个发展的成长的一个成才的空间，这个很重要。那么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在促进这个就业的最后一公里上，我们用心、用情、用力做多少工作，那么这些都是促进就业踏踏实实落地一个必要的这些举措。
3: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吉林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以暖心政策留住青年，以广阔舞台成就青年，以振兴机遇赋能青年。相信万千留级奋斗的青春力量，必将为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不竭力量。

0: 怎么样？
1: 好，
0: 刚才我这套上瘾没？
1: 上了，上了。刚才是一个人，
0: 现在呢？
1: 俩。
0: 我看，妈，这不我爸跟我妈吗？爸呀，你可别刷礼物了，你这不如直接给我现钱的。
1: 别说那没用的，你说你刚才翻的跟头是啥呀？
0: 你翻的好，你来
1: 拿着。哎呦，我真的眼瞅你翻那跟头翻的，
0: 对吗？你这会翻，你咋不翻呢？
1: 翻这有啥用啊？啊，你说你一天连翻跟头带正经，五行山下吃雪饼，直播间里没人影。咱这个啊，新闻时事账号，你能不能别整那没用的了？
0: 我这不寻思雪饼猴最近挺火的嘛，我也蹭蹭热度。
1: 咋的？你跟人家能比吗你啊？啊，我都不稀得说你。来吧，有人说你了。
0: 谁呀？
1: 老板电话。
0: 哎妈！哎，老板呢？
2: 视频咋样了？别在那直播间翻了。想好拍啥了吗？
0: 我正搁家找素材呢，我也想上咱吉祥新闻，我也想上热搜，但你看我这一天到处找事儿，这没啥话题呀。
2: 我不管啊，反正你过年前账号要是再起不来，咱们就解约。
0: 老板呢？好像挂了。老弟啊，没想到我被解约，你还挺难过的呢。哎呀妈，
1: 能不难过吗？你要是走了，哭哭翻跟头那猴就是我了。
0: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不想当猴翻跟头，就赶紧给我卸妆找事儿去吧。
1: 哎呀，遭老罪了，天天趴那吃雪饼啊！
0: 快走啊！哎呀，闹死心了。
3: 我先到的啊！哎哎
4: 哎哎，你啥？你先到，我那包比你都先到的早啊！
3: 谁看着了？
4: 哎呀，你把我包给扔了！
3: 咋的？
4: 你谁比我出绝招啊？看不看见？我就为了占这个摊位，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可得瓜子皮儿自己印的 logo。
3: 你这个 logo， 哎，上哪找去？
4: 哎呀，你这人真坏呀！
3: 你说谁呢？
4: 我说我昨天跟我抢摊位那人，
3: 昨天就是我，
4: 前天那个，
3: 前天也是我，
4: 大前天
3: 一直都是我。
4: 我正说你了，能咋的吧？
3: 哎呀，你还能咋的？我今儿就不走了，你能咋的吧？
4: 你别以为你是个女的我就整不了你啊。
3: 你咋整我呀？
4: 还能打我？
1: 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3: 打着没？
4: 你说你这样对我，你是不是我把你橘皮我都给你扒了？
3: 你还扒我橘的皮？你把我橘的皮扒了，我把你皮扒了。
4: 我就扒你橘皮。
3: 你扒一个试试。
4: 我就扒你橘皮。
3: 哎呀，你真想扒我橘子？
4: 我摔橘子。
3: 哎呀，你给我打！摔橘子，我放着。
4: 等你被开除了，瓜子都买不起了。
1: 橘子皮，你咋总想着我被开除的事儿？
4: 我是橘子老板，刚才打电话你不是也没听着？
1: 别搁那叽叽叽叽叽叽叽。
4: 我吃橘子。
1: 我别搁那叽叽。
4: 你不是
3: 你吃你吃你得帮我你。
4: 我吃橘子，我吐你橘子籽儿。呸！
5: 哎呀妈！哎呀妈！干啥用啥呀这是啊？
4: 你谁呀？
5: 我自媒体主持人呗。
4: 主持人来。哎呀妈！帮我主持一下公道。
3: 哎呦我的妈！主持公道，你占我摊位，你不占理。
4: 哪个写你名了？你不占理，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5: 行了，
1: 别吵了，大过年吵吵啥呀？这，
5: 哎呀，对吧？我招谁惹谁了？这
1: 不是这摊位，你俩一人一半，有吵架那功夫都挣好几百了，对不？
3: 你耽误我挣好几百了。
4: 谁呀？
3: 是你耽误的，我告诉你，
4: 我离了你，
3: 你太过分了，
4: 这是你的事
3: 儿。你听着，别说，你把我
4: 的
3: 橘子磕腻子了，你这橘子啊，我橘子
1: 这砂糖橘多少钱一斤？
3: 老弟，卖砂糖橘呀？
1: 对，

0: 这砂糖橘老好吃了，那个10块钱一兜，30块钱2兜。
1: 你等会儿，你别动。10块钱一兜啊，30块钱2兜。
0: 对，
1: 你这咋算账啊？
0: 没毛病啊。
1: 你这样似的，你先给我拿一兜，
0: 10块钱，
1: 我给你改吧。那个，你再给我拿一兜，
0: 再来10块。
1: 这2兜加起多少钱？
0: 20。
1: 那你咋卖我30呢？
0: 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拿2兜吗？
1: 高手啊，这是。那个大哥大姐啊，大过年的，这2兜砂糖橘就买你俩个握手言和了。
0: 你看你这老兄弟多懂事儿，为了我俩搁这买我橘子。这么的啊，这橘子你拿走，不用给钱。
1: 不不不，
0: 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你这话说得好，大过年的，咱和气生财。我给老弟面子啊，我今儿这摊位我给你办了，别耽误我挣钱啊。
2: 你要那么说的话，我就跟你和好了。我也不是抠人，老弟，拿去。
1: 哎呀，不用不用，回家吃。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举手之劳啊！我这橘子给你放着了啊！
0: 也拿回去吧。
1: 不要了，再见，大哥大姐。
3: 走了。
0: 哎，看你小子。哎，
3: 哥，
0: 你给我拿过来。
3: 你说刚才他俩打架那一段录下来好了，暴躁的摊主，热情的路人，激情的劝架，完美的结局。
1: 对呀，
3: 那你没录啊？你没让我录啊？
1: 我那机器不是不关机吗？
3: 关键是你不快被解约了吗？我就寻思那个省点电。
1: 那我不没解约呢吗？
3: 那咋整啊？哎，你让他俩再干一仗，完你再劝一下。
1: 是你疯了还我疯了？
3: 视频拍不拍了？热度要不要了？咱俩明天就被开除了，
1: 一起毁灭吧。
3: 大哥大姐呀、
0: 啊，你咋又回来了呢？
1: 咱商点事儿呗。
0: 你说，
2: 你说，
1: 你俩能不能就再掐一下子？
0: 不是，我刚才感觉你这小伙你挺好的，还劝我俩和好，这怎么着？看热闹不嫌事大呀？刚和好，好的跟一块儿，又是约我们干仗啊？
2: 我俩现在老好了。
1: 你跟你说，你说，
3: 姐，你听我俩说实话吧。我猴哥呢是一个新闻博主，
1: 对
3: 我俩出外边呢就是找素材和话题。刚才你俩打架一段，我就觉得挺好，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震惊年货集市惊现世纪大战"。一猛男不顾劝阻与人肉搏，
0: 那我觉得还不如叫无语一小伙讨人嫌，没事找事挨俩大嘴巴子，遭万人围观。
2: 那还不如叫胆小勿近三人缠斗街头，到底是因为什么爱恨情仇？
1: 哎呀妈呀，大哥大姐呀、啊！哎呦我天，你俩这比我还标题党呢。老弟实在是没招了，你俩能不能帮帮我？
0: 老弟呀、啊，不是不帮你，你这都和好了，你这咋干没那感觉了都？
3: 这么的姐，你要帮我俩这个忙啊，你这橘子我包了，
1: 大气，
3: 你花钱，
2: 我倒是不差钱。
3: 哥，你的苹果梨我也包了，行不？
2: 来呗，
0: 开整。
2: 那张，哎呀，
1: 3、2、1，艾德森，推上去。
0: 您请，
2: 您请，
0: 您请。哎呀，
2: 您请吧。
0: 弟弟您请。哎，
2: 姐姐请。
0: 弟弟请，
1: 请。你俩怎么还拜上了呢？
3: 对呀，你俩得干呢，让我猴哥劝你俩呀。
0: 你这都搁那，我们马上都上电视了，我得注意点形象啊。
2: 对，但是上电视了，你说我俩搁那呜闹的不好。
3: 你俩得像电视剧里一样，
1: 对，
3: 得有看点。
0: 你净搞笑，我一个卖橘子的，你让我演电视剧，我哪会呀？
2: 谁知道呢？不会。
3: 你俩这水果树不想让卖给我了，
2: 能演，
0: 来吧，
1: 来准备，
3: 3、2、1 ，Action！
1: 七号，
3: 好。
4: 哦，我的天啊！这位亲爱的先生，是你抢了我的地盘，为什么还和我急的闹的呢？
5: 哦，我的老伙计，你的心像冬天的冰一样那样寒冷，是您先和我滋儿哇的。
4: 我们为什么不能共用一个摊位呢？
5: 看哪，多么善良的姑娘做出了一个多么善良的决定，那么就让咱俩嘚瑟嘚瑟吧。
1: 哎呀妈，
2: 太沉了。哎呦，哎呀妈！
1: 停！不，你俩干啥？这怎么还整成洋景了呢？
0: 不是，他刚才说的让我俩演电视剧。
3: 不，我说那意思是像演电视剧一样，不是让你俩演电视剧啊。
1: 对，就你俩就把刚才这嘎嘎撸嘴巴那劲儿拿出用上啊。
0: 你看大过年的，你看老提这种要求呢。
2: 这老弟这么说，那咱俩就让他梦想成真吧。哎呀，哎呦
1: 我！我说是这意思吗？再说我喊开始了吗？哎呀，
0: 早了，
2: 不好意思，早了。
0: 你看我俩也不咋会，你就
1: 你行，别说没有用。准备，3、2、1，开始。哎呀，我看出来，那就这还演的最好。
2: 花子，刚才咱俩那点正好都是
3: 大哥大姐，你俩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就当我俩不在，行不？
0: 不是我紧张，我不紧张，我就是有偶像包袱。我这是单身还没找对象呢。
2: 我倒没有啥偶像包袱，最主要我得卖苹果梨，半天了一个没卖出去。哦，
3: 哥，我俩前两天去探店去了。我这一条视频点击率1亿，哎呀，卖10来万呢。哎
0: 呀，你们挣10来万呢？
3: 不是，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
6: 对，
2: 那这些老弟说话真气人呢。那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跟咱俩有啥关系？
0: 就是，又不是我俩赚10来万。
1: 我早都
2: 看不上了。哎呀，
1: 别吵
2: 了，
1: 别吵
2: 了。我告诉你，
1: 等会儿好问你，有啥呀，大哥大姐呀，这是啊？
0: 因为啥？因为我的砂糖橘实在是太好吃了。
1: 好吃，
2: 说这个了吗？
0: 这砂糖橘你快尝尝，皮儿薄，汁水多，一咬。
1: 滋儿的，
0: 你快尝一尝吧。这砂糖橘，吃一口顶过去3口，一口气上5楼，
2: 不费劲儿。
1: 你怎么听我说句话呢？
0: 你问在哪儿卖货呀？就在我们年货大集的中心铺位，订货电话是400-800-88-200。
1: 娘，这有什么巴巴的？
2: 哎呀，耶稣！
1: 你咋说这么说的没有用？你上我这嘎打广告来了？
7: 没有啊。
1: 怎么就没有？你那得按照刚才这吵架的过程，你俩在这复刻一遍就行。
3: 对，
1: 你在这干啥呢？
3: 干起来。
1: 那就准备好刚才状态，就是刚才吵架的过程，再来一遍。
2: 刚才是来薅头发了，薅。
3: 准备。
0: 我锁锁好。
1: 准备，3、2、1，开始。
2: 长。哎呀，哎呀，
1: 哎呀，大哥大姐，因为啥吵着啊？
2: 因为啥？因为吉利的苹果梨老甜了。
0: 嗯，太好吃了。
2: 直播间的兄弟们，
0: 来，
2: 我们正常的苹果梨原价39.9元，
0: 没错。
2: 今天我们来到了哪儿？
0: 我们来到了年货大集溯源。
1: 大哥，
2: 必须把价格给打下来。
0: 打下来。
2: 39.9元不要，
0: 不要。
2: 29.9元好不好？
0: 不是，
2: 19.9元给不给力？
0: 太给力了。
2: 9.9元大不大气？
0: 大气。
1: 大哥，
0: 怎么卖咱们赔钱呢？
2: 赔了，咱哥俩补，为了回馈广大粉丝。9.9元。咱都不要，
0: 我的天哪！
2: 1.99元，上链接，
0: 刷新
1: 去看。哎呀，行，别掰了。哥，你搁这干啥呢？
3: 你俩这视频能不能拍了？走，不拍了，走。哎，
1: 这整个戏，
2: 别走。
3: 你俩这是干啥呢？啊？
0: 这
3: 视频能不能拍？
0: 能，
3: 热度能不能要？
0: 我就肯定得要啊！你给我们曝光一下，我们也想挣10来万。
3: 我再给你俩一次机会，
2: 就一次，
3: 最后一次啊！
0: 你放心，这一次我俩肯定让你满意，行不行，老兄弟？
2: 这把咱俩整的就狠点，咱俩
0: 你必须的，
3: 准备，来，叫3、2、1 ，Action！ 哎呀，好，
2: 你给我等吧啊！
7: 推上去。
2: 等吧，
0: 姓崔的。
2: 姓白的，
0: 我来了。砂糖橘籽籽的，
8: 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0: 砂糖橘它籽籽的，
8: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0: 砂糖橘籽籽的，
8: 哎，苹果梨是嘎嘎上下来。
0: 砂糖橘籽籽的，
8: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0: 砂糖橘呀籽籽的，
8: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0: 砂糖橘籽籽的，
1: 是大发
2: 苹果
1: 哥啊。你咋还扭上了呢？
3: 你等会儿，我都让他俩给我带钩去了。
1: 你看啥呀，大哥大姐呀？我就想让你俩重复一下吵架的过程，我们哥俩记录一下这美好的瞬间。
3: 对，
1: 我这没记上啊。
0: 老弟啊，你别着急，你要是记录那美好的瞬间，我认为那就我俩吧，就不热闹。
1: 怎么的？
0: 再来点
2: 人少，我们大集老多人了。来，上人。
1: 不是，要不了这么多人呢，哥。
6: 咋了，小白？
0: 我跟你们说个好事儿啊！
6: 好事啊！
0: 咱这嘎达来一个大网红，说能给咱这个带流量。
2: 咱这个市集不就火了吗？
0: 得嘎嘎火！
1: 哎呀，行了，可别屈屈了，准备。
0: 看好了，我们两个要大干一场。
9: 哎呀妈！气氛到这儿了啊！回兄弟，
0: 三、二。

0: 林氏嘎嘎的甜，
1: 东北瓜子老香了，东北瓜子老香了，
0: 行行
1: 东
0: 北行行行，我看这美好瞬间，我是回不去了，开始的命运是躲不开了。
1: 大哥大姐呀，实在是不好意思了，我不应该让你们俩重复这个吵架的过程，我这也是视频没流量，太心急了。那个不好意思，再次给你们道个歉，这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啊，撤，告辞，走。
2: 别，
3: 你来。这哥跟你说句实话，这个流量啊，那不一定我俩非得吵架有流量。你看我这大集多少人都有节目，
1: 是啊，
3: 你来点这个多好啊。
2: 真事儿，你说我们这纯正的东北大集，凉凉的大雪地，呼呼的北风里，一声一声的叫卖，一团一团的哈气，还有我们东北人骨子里的那种热情，你拍点这个宣传宣传，那多好啊！
1: 我可不要你这个苹果的砂糖菌啥的了，
3: 我你们没有。
2: 我告诉你啊，我们那些小伙伴那不光会这个，那会的菊花都老多了，
4: 是吗？
2: 这么着，上人整一个，
3: 上人，
5: 小伙伴们展示。
3: 你看
1: 有活啊，
3: 老好了，
1: 是吗？
2: 你就挺好吧，
6: 这整的挺热闹啊，
1: 你个机器赶紧架上路上，快来来
3: 看看，上上
1: 摇着啊，
2: 哎呦，扭起来，来，正月里来是新年啊，
7: 大年初一头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 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4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8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5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5脏气血容易亏虚，8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7: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

0: 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

0: 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 一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日限额300份。
7: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8: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9: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10: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1: 这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2: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3: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能爬山的商场到跨境的康养之旅，吉林正用一个个消费新场景把高涨的人气转化为强劲的增长动力。这些新变化还将为吉林经济带来怎样的惊喜与跃升？在延边不断完善的便利支付体系正让外国友人的跨境之旅愈发轻松，支付便利化水平的持续提升还将为延边的开放发展注入怎样的新活力？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今年以来，吉林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主线，在量的扩张中锚定质的跃升，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
2: 上午10点半，来自天南海北的顾客涌入长春浙友山文旅小镇。今年上半年，浙友山日均客流稳定在2.5万人次以上，节假日单日客流高达5万至7万人次。在商务部事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浙友山作为国内非标准化商业体创新发展的范本被点名推荐。
3: 我们持续落地市集、山中夜校、国风体验活动，打造主题活动，完善夜经济布局，引入特色品牌，巩固文旅标杆定位，助力城市消费升级。
2: 从卖商品到卖场景，从打造购物空间到营造生活空间，一座能爬山的商场折射出长春实体消费的深刻变化。今年以来，长春对新民大街、春京西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升级，同时放大长春马拉松、东北超等重大赛事的引流效应，将商圈和赛场的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零售、餐饮、住宿等业态全线升温。
4: 我们的营业额的话，跟去年比的话，我们增长了10%，来源大部分都是定制化产品的营业额的收入。
2: 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既要向内挖潜，也要向外拓展。随

0: 珲春多家中医医疗机构还专门配备了俄语翻译，提供从挂号问诊、检查化验到缴费取药的一站式服务，极大提升了俄罗斯患者的跨境就医体验。
1: 我是从圣彼得堡过来的，专程过来感受一下中医治疗，效果真的很棒，针灸的感觉也特别神奇。
0: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涌动的消费热潮打开城乡消费增长新空间。今年上半年，延边州举办乐购新春、幸福在即、新春消费季等主题促销活动十余场，引导企业联动开展促销活动500余场，核销使用消费券2800万元，拉动销售6.02亿元，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9000万元，撬动整体消费10.5亿元。在敦化市某家电卖场，店内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实时介绍家电款式、团购福利和国补优惠政策。消费者通过手机浏览微信小程序观看线上直播，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心仪家电，咨询选购事宜。工作人员按需调配货品，统一装车，专车直达城区及各乡镇。
2: 线上下单价格划算，送货安装一条龙，省心又省事。通过线上直播平台，我们全年完成的成交量呢20万次以上。下单后呢，我们免费服务上门安装调试，后续还有完善的售后，极大的方便了老百姓。
3: 加快服务业提质升级是拉动内需稳定增长的关键举措。眼下，吉林服务业在新场景中聚拢人气，在新赛道上拓展纵深，发展脉动随着一个个场景、一组组数据持续跃升。面向未来，吉林将继续以场景创新激发消费活力，以开放合作延伸服务半径，以优质供给满足民生需求，让服务业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中发挥更大作用。今年上半年，吉林石化乙丙橡胶累计生产4.5万吨，同比增长40.7%，产品种类多元化水平及总产量均创历史新高。
0: 乙丙橡胶是吉林石化重点创效产品，广泛应用于润滑油添加剂、电线电缆、高端橡胶制品等领域。作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一家能够同时生产2元和3元乙丙橡胶的企业。吉林石化先后开发3个新牌号乙丙橡胶，进一步延伸高端产品线。同时，企业推进国产三氯氧矾工业化试验，成功产出合格品311吨，打通了乙丙橡胶国产催化剂工业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为产业链自主可控与战略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3: 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台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满足入境外籍人员等群体多样化支付需求，多元包容的支付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支付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0: 眼下在延边，从网红打卡地到博物馆，从大商场到特色小店，入境外籍人员便利支付场景更加丰富。当地开通外币兑换点、银行网点、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外籍人员专属服务网点等多种类共440个开户绿色通道，构建起多层次广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体系。
4: 在这里支付起来很方便，无论是现金还是支付宝，购物无障碍，消费无障碍。宾馆推荐我们下载了微信，开通手机银行功能，扫2维码就能支付。
0: 今年入境来到延边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当地积极打造国际化友好旅游消费目的地，加速布局外卡 POS 机具，全面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旅游、购物、娱乐、医疗7大消费场景，满足入境外籍人员支付需求。今年上半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受理境外银行卡商户2254户，同比增长24.7%。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1.58万笔，同比增长28.3%。
5: 重点围绕文旅消费、日常出行这些核心场景，不断完善外卡受理、外币兑换等金融服务，让外籍朋友在延边消费生活更便捷，助力延边的对外开放和文旅产业发展。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举行，共征集到影片157部，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
0: 本届电影节征集影片数量可观，题材多样，类型丰富。

0: 自渡志愿军浴血和平给阿嬷的情书《风林火山》《刺杀小说家二》《寒战1994》《镖人》《风起大漠》等多部口碑优秀的华语影片共同角逐金鹿奖各大奖项。参赛影片涵盖红色主旋律、城乡民生、亲情成长、少数民族风情等现实题材，涉及动画、悬疑、青春、古装、文艺等类型，兼顾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了当下华语电影的创作活力与多元风貌。此外，8月8号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杯视觉海报，海报采用手绘插画形式，以金鹿奖杯为视觉中心，将长春城市地标建筑与胶片、场记板等电影元素相融，诠释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电影节开幕临近，相关系列活动也逐步展开。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经典影片公益展映活动启幕，放映点位遍布文博场馆、商圈商超、城市公园、居民社区、休闲夜市、高校校区等100余处场地，共放映影片50余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可免费观看。
1: 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市浑江段三道沟镇的龙山湖畔，游客尽享22度的清凉。白山市浑江区深耕延边文旅，让边境风景线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路。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331国道沿线的浑江区三道沟镇的龙山湖景区。96%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空气清新，凉意十足。游客在这里收获的是清凉美景，而当地群众收获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3: 依山傍水，风光绝佳。曾经静谧清幽的龙山湖，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避暑打卡地。
4: 走331的国道，路过了咱们这个地方，觉得这个景色特别的美，非常的治愈。
5: 气候温度很舒适，这一路风景也不错，非常好。
6: 一路上都是山连绵不断，温度比较的凉爽，风也很舒服。这有山有水，我们体验了这边的农家菜，比较的新鲜健康。
3: 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区位优势，浑江区升级景区环境，完善乡村配套，龙山湖周边的沿江村落也焕发生机，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生意火爆，越来越多的村民靠着家门口的好风景吃上了旅游饭。
7: 331这条路通了以后，人流量也越来越多，来吃饭的人也是一波接一波。
8: 这边温度特别舒服，住了半个月，看看山水特别放松，这里的民宿农家菜也特别有特色，江里的鱼味道特别鲜美。
3: 在三道沟镇低台村，千里鸭绿江最美在浑江乡村春晚正在上演。春晚主打乡土味、边境风、群众情，歌舞表演、民俗曲艺、乡土情景剧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为文旅热度再添一把火。
9: 借着咱们 G331边境公路的优势呢，靠着好生态搞旅游，大伙儿日子越来越富裕了。
3: 浑江区精心策划16项重点文旅活动，100余场文体展演，聚拢人气，带动消费，赋能乡村。
10: 我们依托 G331边境沿线资源和咱们龙山湖优良生态呢，把咱们各个景点串联起来，连片去打造特色文旅线路，让边境地区更有生机，特色产业稳步发展，老百姓呢实实在在有收益。
1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在长春举行，1302名志愿者整装集结，踏上戍边服务征程。
0: 现场8名来自不同省份的志愿者代表朗诵诗歌《青春筑梦，边疆有我》，传递扎根基层、守护边疆的坚定决心。 团省委省边境村工作专班负责同志为各地志愿服务队授旗，勉励大家勇担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的青春使命。仪式结束，全体志愿者即刻奔赴全省11个边境县市区，参加为期2天的属地专项岗前实训，随后下沉边境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为吉林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12: 希望在这次的服务过程当中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民族，能够把我的专业知识、把志愿者的精神运到实践当中去，
13: 在未来的工作中做好每一件基层的小事，为建设咱们的吉林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1: 日前，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公告，8家事业单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113名。来看一下具体内容。
3: 年龄要求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8月6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岗位条件符合岗位所需要的学历学位、专业方向、工作经历、专业技术水平、行业准入资格等条件。报名时间2026年8月17日至8月21日，上午8点半至11点半，13点至16点半。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为此次公开招聘的工作网站，有关招聘事项及各种通知等信息均通过工作网站进行发布，请考生注意查询。
1: 眼下的长白山，林海茫茫，尽显雄浑灵秀之美。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那一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呼啸的北风卷着路边的积雪，吹打在人们的脸上，像刀扎一样的生疼。天寒地冻，却挡不住那些在什刹海冰面上飞驰旋转的身影，在一张张冻得通红却充满欢笑的脸上，青春是那么的躁动和飞扬。他们的故事就从那片海开始。

0: 那小伙子嘛呢？谁丢东西了？瞧着也不像雷锋啊。
1: 现在是年轻人骑车追大公共追姑娘，可真行。

0: 跟你说啊，这一个多星期了，有时候上午，有时候中午，有时候下午。
1: 哎，这门你封了有三年了吧？
2: 三年半了。
1: 我跟你说，我查过封条，一点事儿都没有。
3: 哎，
1: 别闹鬼吧！
3: 闹鬼啊？鬼长啥样啊？你见过吗？

0: 不是党教育你这么多年了，跟我这封建迷信的。走，走，走，走，走。等会儿，你听，听来，就这事儿，我跟你说，这鬼总那儿的事儿。 都是吊着脚，是不是真闹鬼了？我去，
1: 走，赶快去，走，走啊！
2: 出来吧，看见你了啊！
1: 别躲啊！我跟你说，躲也没用，出来，
0: 哎，你看。

0: 那边。
1: 什么那边呢？这边呢？
0: 走走走走。
2: 我说在那边呢吧，出来。
3: 我说姑娘，你还是赶紧去后边吧，这一会儿要出事儿了。
2: 是啊。这傻小子，
4: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
2: 来！我不信这邪了，我逮不着你，今儿我人呢？出来！
5: 哎，哎呦，这第三帝国的兴亡下本，我找了大半年。没想到在这儿给找着了。
2: 哎，你谁呀？啊，干什么的？哪个单位的？怎么进来的？
6: 他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啊？
5: 嚯，一口气儿五个问题，把我都给问懵了。我先从哪个开始回答呀？

0: 我什么人？老百姓，人民一份子，哪单位的？没单位啊？怎么进来的？天窗，门封了，只能走天窗，来干什么？我看电影也不来这儿啊！我看书学习，知道这什么地儿吗？书库，所有抄墨的违禁书都在这儿，一水的大毒草啊！哎，这东西要是流出去，什么后果？ 不堪设想啊，同志们！我保证啊，只要我出去了，我今后绝对不会再来了。只要我没事儿，您二位也肯定没事儿啊。这事儿啊，就神不知鬼不觉的。
1: 就贫吧，
0: 说，
1: 哎，哎，放人。

0: 春生那双鞋没怎么动，那小子滑得好，里边走的也平，他只是给他冲了点沟。
1: 哎，叔，你怎么知道这双是他的，不是我的呀？
2: 你呀，这辈子没戏。
3: 嘿，瞧不起人啊！
1: 甭废话，给钱走人。
0: 四块啊，您自个儿说的。春生哥，那双没怎么动。
1: 同志们，我说个事儿啊，一会儿咱们这冰场一开，你就瞧着吧。 这四九城的玩主混混，一个都少不了，所以啊，今儿个大家给我留点神。

0: 你怎么意思啊？什么？你怎么意思啊？你说什么意思啊？那裤子都快崩线了，你不嫌勒得慌你？
1: 勒着我舒服，嫌本宫那条顺，怎么着？你喜欢？
0: 不是，我喜欢归我喜欢，你这衣服你要穿，你家里你穿给我一人看呀？你这穿出来干嘛呀？你让他们看着多不正经啊！
1: 不正经啊！
2: 黑子，别弄不开面。吴正经，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正不正经这事儿必须我说了算，好不好看？哼哼，
3: 好看。
4: 这都到点儿，怎么一个人都不露面呀？
2: 可说呢，春生哥迟到正常，吴阿哥也没影儿。
4: 谁不说了？
2: 哎，来了，哎，吴阿哥，脸怎么回事啊？
3: 谁呀？这是啊，跟谁干起来了呀？甭提了，刚摔了，怎么摔的？
2: 甭问了，
3: 春生呢？没来呢。还没来呢。真够慢的。给，这是你的鞋。春生哥，谢了啊。多少钱？哎，
2: 不用了。
3: 啊？真不用了。你本来就不富裕，哪能让你垫钱呀？拿着。
2: 你说这半年，我净拿你跟春生哥的钱了。
3: 我妈生病，再加上我那三叔还要粮票。
5: 行了，自家兄弟，甭说这种外道话啊。成，那我先收着。
3: 得了，
5: 哥几个赶紧上兵吧，我喘口气马上过来。快点啊！
6: 好嘞，
3: 走。
5: 哥，哥。
3: 不是，你看，我看着呢，你看上哪呢？看那儿，你看看，一看就是部队大院的。他敢来这儿，敢来上海，胆够肥的。邢盖，起子，嗯，
7: 飞了。
3: 得嘞。
7: 走你！哎，你们敢飞我帽子！
0: 行啊，这品相够劲的。

0: 吴娟，什么情况？他把我帽子退了。
1: 哥，他们人够多的。等着，我找人家。
2: 叔，啊，春生，哎，
3: 光华把鞋给你搁这儿了。得
2: 嘞，谢谢你。哎，甭客气。哎，春生，正好你来了。
3: 不是，脸怎么回事啊？
2: 没事，摔的。红军，让人欺负了。
3: 啊？
2: 帽子还我。
3: 啊？

0: 你大点声，别虚。
1: 我的帽子还我。
0: 这女帽子，行啊，你叫她一声。哎，她要答应你就拿走呗。
2: 你们跟我装无辜是吧？哎呦，
3: 你吓唬谁呢？
1: 吓唬你啊！
4: 你再动一声试试。
5: 你
4: 冲
5: 哪儿了？你那怎么了？
6: 大庭广众非我兄弟帽子，
0: 有点过了。这谁闲的没事干跑这儿管闲事儿来了？
7: 就是啊，
0: 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你哪根葱啊？
6: 我哪根葱都不算，你也不管我是谁，我就告诉你吧，今儿是上兵第一天的好日子，我不想扫兴。你把我兄弟那帽子还给我兄弟，今儿这事儿就算了了。
0: 口还挺正，我告诉你啊，我就是鼓楼这片玩的，我叫郭黑子，我大哥叫齐天，
6: 我管你黑不黑天不天的，
8: 找事儿吧你啊！你看这小哥，
1: 你俩怎么说话呢？
8: 你怎么了？
9: 警察，警察，
10: 三个三楼，
11: 我说都快走吧。
0: 小飞，算你今天有命，我就在这一块儿，有本事哪天你来找我。怕了你别来，
6: 我怕你怎么着？我要告诉你，我兄弟这顶帽子我要定了。
0: 走。
11: 春生，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6: 你没看见到时候警察还有公交队吗？这要真打起来，还不得把咱一锅烩？来日方长，他跑不了。撤。
11: 走。
12: 先生，今儿这事儿怎么说啊？
6: 还什么怎么说呀？红军的帽子让人给飞了，我兄弟受这么大的委屈，我要是不让那个叫郭黑子的人把帽子乖乖的还给红军，我就不叫肖春生。
11: 春生哥，黑子那帮人不好对付。
8: 黑子那大哥齐天正经跟四九城有一号，那不是善茬，咱哥几个不一定斗得过他。
6: 我管他什么玩主混混，爱谁谁。我告诉你们，今儿要不是那帮警察还有公交队的人，我早把那帮人给打趴下了。这事儿啊，我们还得好好谋划一下。郭红军，你放心啊，你这面儿我一定给你找回来。等过几天，咱们再去什刹海找那黑子去。
8: 春生哥，要我说呀，那什刹海冰场本来就是那些流氓玩主的地界，咱这帮大院子弟没少跟那儿挨欺负。
6: 什刹海冰场是全北京人的冰场，甭管他有多少玩主混混，我肖春生一准给他摊平了。
12: 牛，春生，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怎么着我们就怎么着。
13: 对，春生哥，什么都不说了，全听你的。
6: 得，今儿就到这儿，到时候听我招呼。
13: 成，那我们颠了。
6: 走，
13: 走，大哥。
6: 哎，你怎么查？
13: 这才几点？咱俩练会儿去。
6: 走，
13: 走。
14: 再坐两个，
13: 不行，歇会儿。
11: 不让，我待会儿能去你们家吃饭吗？我这脸回不了家，我妈你也知道，烦。
6: 说说吧，怎么回事？
11: 我今儿碰着仙女了。
6: 嘿呦，做白日梦了？
11: 真的，鼓楼大街看见的，太美了。人还冲我乐来着，
6: 一见钟情。
11: 这么说吧，保尔看见东尼，一看见他我就心跳加速啊，明白了吗？
6: 德行，再坐两个，
13: 再来俩，
6: 赶紧的，
13: 来。

0: 我到现在还不会。哎呦，
1: 行啊，老爷啊，霍去录了，今儿。哎呦，
2: 真不行了！哎，我的妈！哎，啊！

0: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前几天去看我爸的时候，遇上政治处的李伯伯，说了一下我爸的事儿。
0: 怎么说的？
1: 我爸那事儿，可能没那么快。是吗？谁知道要拖多久呢？ 别连累你。说什么呢你？国，你跟我妈说，下批兵就走，不去，不能耽误你吧？你忘了你打小是理想的？你爸打你的时候你怎么说？
0: 当将军，当司令，当元帅。
1: 那你还不抓紧？别说叶伯伯了，就人叶方都当兵一年了，你当哥哥的跟家里闲着。 是没办法，你不一样。
0: 打住啊！
1: 咱俩说好了的，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打架啊，一块儿当兵，一块儿打仗，甭管干什么，哥俩永远肩并肩。那都小时候的事儿了。
0: 小时候说的话就不算数了。
1: 咱俩一辈子都是好兄弟。
0: 那当然。
1: 所以啊，听我的。行，走吧。
0: 哎，我今儿能在你家住吗？
1: 你说呢？
0: 那你给我上个药总行吗？

0: 边去。
1: 姐，回来了。
2: 天秋姐。
3: 哎，国华来了。
2: 啊。
3: 丫姨刚才打电话过来问你。
2: 啊，是吗？啊，
1: 哎，知道了，姐啊。哎。
4: 嘿，傻乐什么呀？
5: 哎呀，有病得治，要不去医院给你拍个片子。
2: 轻点，轻点。你不懂，这儿看见没有？
6: 这块儿整个给掏空了，
2: 空了，现在还没回来呢。估计啊，也回不来了。我连人家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上哪儿寻嘛去？
5: 瞧你那样，你过几天过生日，我本来不知道送你什么，现在我知道了。
2: 什么呀？
4: 帮你找着他，再帮你追到他。
2: 真的？
5: 我答应过你的事儿，掉过链子吗？
2: 没有。
5: 那不就得了？哎，那姑娘长什么样？
2: 说说看。哦，鹅蛋脸。
5: 蛋脸
2: 儿，没这么圆，小点，小点，小点。
5: 行，小点儿。这样
2: 啊？对对，差不多。
6: 戴个宽边毛线帽。
2: 鼻子细长，鼻头有点翘，高鼻梁。
5: 细长，等等等等，高鼻梁。这样，
2: 对。
5: 然后呢？
2: 笑起来，有俩浅浅的酒窝，特好看。
5: 嘿呦，酒窝！
2: 他那眼睛吧，就是有点要生气，但又没生气。
5: 啊，生气又没生气。
2: 对，那个劲儿还挺不好形容的。
5: 行，我明白，宜嗔宜喜，
2: 什么意思呀？
5: 就是说这姑娘啊，高兴的时候好看，生气的时候更好看。
2: 对对对，就是这个，有点意思哎。
5: 怎么样，成了？
2: 是他，就是他，一模一样。
5: 是他就成。哎，我告诉你，就把这画往什刹海冰场那儿一贴，不出三天。想不知道他是谁都难，你想想啊，四九城的姑娘哪个不去什刹海冰场玩啊？
2: 去冰场啊？
5: 嗯，反正要找黑子那帮人，把红军的事给了了，
4: 顺带着帮你找着他，一举两得。

0: 挂挂的冰场，这招成吗？有枣没枣三竿子，说不定啊，瞎猫就碰上死耗子了。行，都听你的。
1: 站住！
2: 妈，您还没睡呢，等你呢。
1: 哎，我听招生办的小刘跟我说，你把我递上去的申请拿回来了。啊，我现在还不上五五呢。这又怎么了？这是？
2: 哦，没事，妈，就是今儿骑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真没事。
1: 我也就信30%。一天到晚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跟你妹从小到大。 生活、学习什么都压在我一个人肩上，能不能整点气？
3: 妈，
1: 您辛苦了。你就最好。我跟你讲啊，尤其是你，你要是没出息啊，被人家戳脊梁骨的就是我。咱们这种家庭，只有当兵入伍，要求上进，报效祖国。你说你这事儿一拖再拖的，你妹妹都走了一年了，你什么时候走啊？ 当哥哥的，整天啊，
2: 您说这些我都懂，但是我不能抛下春生啊！我是他兄弟，我不等他，谁等他？
1: 男子汉，是吧？讲哥们义气，妈不反对，但是你不能耽误你自己的前程啊！你都耽误两茬了，等他也行，但是啊，半年的时间，如果这半年里边你萧伯的问题还解决不了。 你必须得走。嗯。哦，知道了，知道了。后天是谁的生日来着？肯定是不想跟我们这些老人一起过吧？太无聊了。嗨。嘿嘿嘿。行了，你爸那有事儿，我也正忙，这样。
4: 你们小伙伴们自己过啊，说好了啊。还要，有一条啊，不许喝醉了，不许闹事儿。
5: 知道了。
4: 美丽的姑娘，你是谁？鼓楼大街一别，倩影再难忘。明天下午3点，此处见。提供线索者重谢，叶国华。

0: 怎么样，不错吧？
1: 行，
0: 别担心，有我呢。
1: 嗯，
0: 怎么样，看见黑子他们没？
2: 没见着，今儿他们没来。
0: 行，算他命大，改天再说。
2: 成。小芳，休假了？
3: 是啊，回来了。
4: 哎，你让小王接电话。哎，对，是我。我就跟你讲一下咱们这次会议啊。
3: 妈，回来了。
4: 咱们市妇联那个班子成员外，还有基层的妇联主席、部分妇联的执委和各界代表，市委和兵团的妇联同志也参加，所以这次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重在落实。嗯，行。啊，那这样吧，明天下午3点我在办公室听汇报，好吧？哎，好好好，哎。
5: 给陈涛打。
6: 芳子，你回来啦？
3: 对啊，小梅。你上次帮我拿的那本曹雪芹的《红楼梦》，我看完了。
6: 上次你跟我说的《简爱》《飘》《呼啸山庄》，我帮你找着了。
3: 真的？太好了，我就知道你最懂我了。
6: 那我这两天拿给你。对了，你和陈涛怎么样？
3: 嗯，嗨，别提了，烦都快烦死了。等见了面我跟你讲啊。
6: 行，正好。我也有话跟你说。
3: 嗯，那咱们周末去什刹海滑冰。
6: 好，
3: 那就这么说定了。
4: 哎，是佟司令家的小梅呀、啊？
3: 嗯，
4: 叫她来家里玩呗。我看你从小到大也没几个玩的好的，要是你们两个不够热闹，让你哥再叫上几个人，你们年轻人一起热闹热闹。
3: 妈。您别乱打人主意啊，我哥不配人家。再说了，咱家有我一个去和亲的就够了。
4: 怎么说话呢？陈涛不挺好的？再说当初也是你同意点的头的。
3: 嗯，对了，我哥最近忙什么呢？
4: 闹不清，前天弄个大花脸回来了，说是骑车摔的，鬼才信呢。行了，你这回也别白回来，你替妈劝劝他。我的话他现在不听，你劝他让他赶紧当兵走人，整天那么混也不是个事儿啊。
3: 嗯，
4: 跟陈涛怎么样啊？最近
3: 就正常联谊关系呗，还能怎么样？
4: 你这次休假他怎么没陪你回来呀？
3: 他工作忙，走不开身，工作第一，不是您说的？
4: 那你说你也是非急着回来干什么呀？你就留下来陪陪他，顺便也照顾照顾他。
3: 妈，今儿是我哥的生日，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缸鱼才是您儿子呢。

0: 吃醋了吧？
1: 上班了。
2: 春生那天怎么说的来着？啊，
3: 我管你什么黑不黑、天不天的，当两行群殴，你画个道。
2: 要不是后来警察来了，早把他们打趴下了。
4: 你去办他们。
5: 那是。哎，文娟，我记得方子最爱吃那个奶油烤炸味，你给他弄点。哦，喂喂，
6: 你记错了，奶油味太重，齁得慌。
2: 谁又惹你了？
3: 红军，放那儿，他就爱吃这个。啊。
5: 哎，方子，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啊，但今儿是你哥的生日，你就当给他一面。啊，有些日子没跟你吃饭了，是我记错了，是我爱吃肉罐子肉的。
6: 哎，你这人讲点餐桌礼仪行吗？别人盘子里东西你抄起来就吃。
5: 都是劳动人民，我不嫌弃你。
6: 可我嫌弃你。
3: 别来劲啊。
5: 行，那对不住了。
6: 哎，你这人。
5: 胖子，有什么不爽的就明明白白说出来，别憋在心里憋坏了。
6: 那我问你，我哥之前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是不是跟你打架弄出来的？
3: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自个儿骑车摔的，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6: 你让我怎么信呀？这些年跟着他四处晃荡，无所事事，干过什么正事儿啊？还有你，你之前答应过我不会让他受伤，现在怎么说？
5: 行，来，来，是哥哥没看住，哥哥给你赔个不是。
3: 春生，甭惯着他。
6: 记住你的话啊，我哥虽然人笨又没脑子，但他对你是实心实意的。他为什么现在还没去当兵，你比我更清楚。
5: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6: 时代要变了，不用知识武装自己是要被淘汰的。如果恢复高考了，不好好学习怎么去考？你说是不是？
3: 同桌，啊，不，哎，同桌，同桌，
4: 要我说呀，咱哥几个上学那会儿就数你学习最好，哎，你拾掇拾掇，没准考个状元。
5: 同桌，嗯，你没事多跟方子学习学习。
3: 我不学。
6: 为什么呀？
3: 你说春生哥坏话，我不爱听，这也就是你，这要换一男的。早花了他了，
6: 对，幼不幼稚啊？
5: 哎，我提议啊，嗯，咱们敬我们的寿星老一杯，祝他顺利的找到他的 Tony 啊！哎，
7: 对，花哥，
3: 生日快乐！

0: 我从打西边出来了，你还来冰场了？哎，待会儿摔了别哭鼻子啊！哎，这不是童小梅吗？虽说咱们是一个院的，但我可记得你从来不拿正眼瞧我们。哪阵风把您这位大小姐给刮来了？
1: 哥，您可别拿我最好的姐妹打场啊！再说了，人小梅可是老实孩子，才不跟你们这帮人混呢。
2: 哎，这谁呀？
0: 怎么看人那么眼熟啊？
3: 童府司令的女儿，比咱小，跟咱不是一波的。之前在院里见过几回，但没打过招呼。人家是进步青年，不跟咱们这种落后分子玩。
4: 你好，我叫肖春生。
3: 你好，童小梅。
0: 虽然之前都住一个院里，也见过几次，但从来没打过招呼。今儿算是认识了，很高兴认识你，童小梅同志。
4: 行了，待会该收钱了。
2: 甭杵着了，上冰吧。
5: 艳福不浅啊！说什么呢你？
6: 哥，他们来了。

0: 就是东尼啊，顺哥，对面那个，国黑的大哥，叫齐天儿。哎，我听说他为了一女的，给南城老炮李尚游那手给废了一只，说不定就是这女的。
1: 哎，这附近有空救队吗？
2: 行啊，真来了，怎么着？你是觉得我不敢来吗？咱帽子的事儿啊，先放一放。跟你们问个事儿，这冰场门口有一张画儿，是你们这帮人贴的？
3: 没错，就是我们贴的啊。
2: 那我跟你们打听一下啊，谁叫叶国华呀？ 啊？怎么意思啊？敢留名字不敢站出来啊？

0: 我再问一遍啊，谁叫叶国华？
1: 我叫叶国华。
0: 你叫叶国华？啊？你画的？啊。看了吗？我告诉你啊，那女的是我天哥带着玩的，你敢追吗？人在呢，去啊。怎么了？怂了？

0: 有点意思。
1: 哥，动手吧。

0: 华哥，咱怎么办？走。
1: 你就有齐天，你们这帮人胡作非为惯了。今儿又找事儿，怎么着？话到这儿吧。你是谁呢？什么意思啊？你们什么意思？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演员。
2: 走，等着，等着。
3: 散了，散了，散了。
4: 志正哥，
5: 他什么意思？
4: 三间和五门，咱们仨，
6: 成。
7: 小子玩的真狂，半天让他们挡着的。
8: 三天以后，我带人前赴后继，我弄他们。
7: 这不是叶国华
9: 啊？不是叶国华，那谁啊？
7: 你想知道吗？
10: 想啊。
11: 对七。
7: 二十。哟，比我过还。
11: 哥。
7: 白天啊，我在冰场看见齐天他们那波跟一帮大院的孩子，两波干起来了。

0: 再问一遍啊，谁叫叶国华？
1: 我叫叶国华。
2: 哥，我走了。哥，别打架。
3: 你看看这都几点了，就这么个睡法儿。你这走了，他也不说送送。国华，国华，
2: 妈，别喊了，你让他睡会儿吧。
3: 睡到什么时候？他天天这样。拿，对，把这拿上。扣上，外边挺冷的。
2: 知道了。
3: 好好跟陈涛相处啊，别老使性子。
2: 妈，那我走了。
3: 手套戴上。
2: 知道了，走了，妈。
4: 哎，闹半天，昨儿那红围脖就是贺红玲啊，怪不得齐天为她跟南城李尚游都飙上了。我听说齐天下手可狠了，就一刀。李尚游那手啊，废了。
5: 还有旁边那个叫赵小慧，也是鼓楼大街有名的大妞。
4: 你熟啊？哎呀，
5: 说说，我不是在体校练过半年长跑吗？他是花样游泳队的，可出名了。哎，体校门口见天的有人打架，隔三差五就动刀子，一多半都和他有关。他最喜欢的呀，就是男的为他打架。嚯，后来听说跟一玩主好了，应该就是那个黑子。
4: 要我说呀，这赵小慧就不是一踏实姑娘。哎，你昨儿没瞅见冰场围着他转那男的都乌泱乌泱的？
6: 哎，抄我得了。
7: 哎，有点正事啊。车上，我的意见是，后天绝对不能去。
4: 春生哥，这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不能跟他们硬碰硬，这不叫怂。
7: 车上，事儿是我惹的，不能让你扛，更不能连累大伙。要认怂，也是我去认怂。嗨，大不了就被说两句呗，又不会掉块肉。侯军，说句话。
8: 我听春生哥的，他要说认怂，那就认怂；他要说非把这份儿，那我就去拼命去。
7: 别拱火了你。
4: 春生哥，你给这痛快话，兄弟们都听你的。
9: 我开门去。
7: 谁呀？
10: 你好，肖春生。

0: 在吗？
1: 啊，在。
2: 瓜哥，谁呀？
0: 找你有事儿。
3: 什么事儿？
0: 单独说。
3: 礼物吧。

0: 那幅画你画的，后天午门你别去了，其他人不会去，以后他也不会再找你麻烦，我保证。你保证？
1: 对。我惹了事儿，让一女的护着，我以后还混不混了我？
0: 我是为你好，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的意思是让我认怂呗？
1: 认的也不是你的怂啊。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对。这事儿怎么能就这么过去了呢？我兄弟对你可是一见钟情啊。
0: 谁对我一见钟情啊？啊？谁对我一见钟情？是你萧春生还是叶国华？
1: 当然是国华了。
0: 你看着我，再说一遍。
1: 我说，我兄弟叶国华看上你了。站住！

0: 村长，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他来说话，让我给撅回去了。如果折的是我肖春生的面儿，我立刻认怂。但我不愿让别人说我兄弟一句不好。再说了，不光是你和红军的事儿，黑子他们惹这么多事儿，总得有人出头吧？
1: 反正你一句话，大不了。 哥儿几个跟他们拼了！
2: 对，
3: 是跟他们拼了，
4: 拼了！
5: 听你的歌，
0: 等我信儿。

0: 午门能不去吗？
1: 你真看上他了？我为你打了那么多架，你可从来没拦过。
0: 七天，我不欠你的，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喜欢你，我跟着你只是为了不惹麻烦而已。
1: 你不喜欢我，我知道。我什么人，你也清楚。我齐天有分寸，不该干的事儿，我绝对不会干。你心刀还合脚吗？
0: 挺好
1: 的。心呢？总会有那么一点别扭。
0: 挺好。
1: 哎，我听小凤说，什刹海你那画像让人给顺走了。

0: 我这二哥几个大半夜的，胳膊又松了，我不看急诊，都给我边待着去。
1: 江小云，误会了，我们哥几个呢来请您的，
0: 请我干什么？
1: 也不是我们请，李尚游，李爷有事想找您。李尚游，我跟他没过节，没有，绝对没有。
0: 就是想找您说句话。我们李爷说了啊，春生哥您那是后起之秀，啊，久仰。他久仰我啊？你让他自个儿过来，我有事儿。
1: 哎，这就是您的不是了。那李爷怎么说？也是个前辈，不是？啊，
0: 没空。
1: 肖春生，嗯。 李爷的面子不能不给，啊！
0: 我跟他没面儿，
1: 那您就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好意思了。今儿您去也得去，不去呢也得去。

0: 来了，
1: 老四，您吃了。
2: 阿丽，
1: 倍儿冷吧？过来，烤火。嘿呦，这锣真香啊！
2: 吃点，
1: 吃你的吧。
2: 哎，那女的，就是一扫帚星，
1: 说谁呢？
2: 贺红玲呗。
1: 别这么说，我不爱听。

0: 哎，看见没有，我这只手就说七天那儿，平常没事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劲了，一来劲还真就控制不住。你看，
1: 您今儿叫我过来，就为了扯这闲篇儿啊？
0: 当然不是啊。说吧，
1: 我这仇得报，
0: 这是你的事儿。
2: 随便你，咱俩的事儿。怎么说？你跟七天不是约午门了吗？嘿呦喂，您消息倒是挺灵通的啊！没戏，你们练不过。你们这帮打眼的孩子呀，平常都劲儿劲儿的，真到动刀动枪的时候就趴窝了。这七天平常挺小心，没有落单的时候，我都追了他半年多了。
1: 没好机会，你想让我约他单挑？聪明。然后呢？然后咱们俩里应外合，一块把齐天拿下。不成。
0: 为什么呀？
1: 不地道。你给我听好了，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你的仇是你的仇，别掺和。回见。
0: 等等。 你可想好了啊？答应了，你的仇家就没了，还交了我这么一朋友。不答应，出了这门，你就又多了一仇人。南城北城都让你给得罪了，你还怎么混？
1: 怎么着？吓唬我呢？我从来不吓人。我没想得罪您，我也不敢。 但您要非要跟我过不去，我也没辙。再说到交朋友，您这样的，我攀不上。回去见了您嘞。
0: 没脸不要脸。

0: 怎么着，二哥？没给面啊？花了这！行了，还。
1: 你真以为这四六九成天子脚下，真能由着他们姓满世界查价呀？
0: 我听说这公纠队有一姓宋的，对吧？
2: 去递个信。
3: 好嘞，明儿就去。

0: 来了。
1: 哎呦，慢点，慢点。
0: 哎，刘春涛，啊，尝尝我这手艺。
2: 其实我今儿是吃了过来的。哦，我就想来讨口酒喝。
0: 嗨，酒有啊。
2: 来。也就半年没见，变厨子了。
0: 总得落听本儿，谁还能老瞎混呀？
2: 这大虾米进了伙房还有好，不得让人窜了冬瓜？
0: 这儿没人认大虾米。
2: 当年威震和平里的老炮大虾米，那没人认了。
0: 甭提这茬，当年梁冬怎么着啊？啊，
3: 曾经威震北京城的主，
0: 现在不还是猫在城墙根儿就是练拳吗？
2: 那以后啊，就窝这小饭馆里了。
0: 你别看这饭馆不起眼儿，全民所有制，
3: 市旅游局直属。嘿呦，
0: 我二舅不是在旅游局吗？费老劲了。
2: 您这暴脾气，你们饭馆让打骂顾客吗？
0: 你哥如今就是三孙子，不瞒你说啊，我现在还在试用期，走路都怕踩死蚂蚁，这要再捅出娄子。丢了工作，我妈非上吊不可。嗨，得嘞，后厨忙，我就不陪你了。
4: 哎，你们都问人了没有？
5: 问了几个，人家一听对面是齐天儿，都怂了。
4: 得，
6: 都说齐天下手太狠，其他人看着是大院的。都会让一步，只有齐天什么都敢干。
7: 我看吧，这事咱别沾了。她是齐天的女人，还到处招人。
3: 你说谁到处招人？
6: 哎，我这不是也
4: 怎么跟瓜哥？他不是那意思。哎呦，
6: 我不是那意思。你看你急什么呀？
3: 行了，我知道，这事打我这儿起的，连累哥几个了，又替我商量，又替我找人的。我把话放这儿了啊。我
8: 放什么话呀，春生哥？
4: 春生哥。
3: 我去找齐天，让他画道，甭管什么我都接着。这贺红玲，以后咱谁也别见了。
2: 这事儿啊，没你们想的那么糟。我心里有数，别人不想来，咱也不要勉强。
4: 没事儿，哥。午门几点？我通知兄弟们。

0: 这帮小子夜里来查家，他没动手就说谎，抓他们个现行。
1: 哥，都这点了也没个动静，咱是不是让人给涮了？
0: 你说肖春生这小子不会是怂了吧？
1: 不能吧，他平时不是挺牛的吗？
0: 哥，来了。

0: 人呢？
1: 没人。姐，群架，不认怂。
2: 哼，怎么茬啊？啊，
3: 合着听说齐爷在这儿不敢来了啊？那你说说咱这事儿怎么了啊？横不能是您一句认怂了就完事儿了吧？
1: 群架我认怂，但我自个儿不认。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今儿一个人来就是表个态，我想跟齐爷您单挑，是打群还是玩交您说了算，我绝对不说一个不字儿。
4: 但是如果我赢了的话，你们最好给我老实点儿，从今以后不许再到处惹是生非。
1: 怎么练？您一句话。
2: 小子，你想什么呢？

0: 我看看，就是谁敢动我兄弟？
1: 这有什么意思？
2: 姐，你等我问清楚，我没叫他们来。春生哥，你想一个人把这事儿扛了，我们是不会干的。
3: 是啊，春生，你通知我们两个时间，就想自己来把这事儿了了是吧？
2: 那李尚友早就跟我们说了。
1: 李尚友，
2: 对，
1: 哥，
2: 要不还得说是你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两拨人？ 时间对不上，啊。请卡不是你，姐，你也听到了，我真没叫他们来，是那李尚友在里面搞鬼，他什么心思，你最清楚。
1: 肖春生，我发现你是真会装啊，有那李尚友什么事儿啊？你找人擦屁股是不是得找个像模像样的呀？
2: 装什么？我？
0: 你说呢？你怎么说话的？
2: 就这么说话，你们大院的使账，我们使账。说好的一块来，是不是吧？兄弟们，找我！
4: 找我！找我！
2: 这没事儿啊。
5: 等一下！
2: 等一下！
0: 姐，
2: 我知道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不信我，哥我也不信。
0: 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能不能就我们俩自己解决？既然兄弟们都已经来了，那就全当给我们单挑做个见证，行不行？
1: 哥，甭跟他废话，弄他！
0: 都听见了啊？谁都别动手！
6: 那咱们俩就按老规矩来，
2: 头、脸、脖子。 前胸、肚子、腰眼儿，这些要害地儿绝对不能碰。要是闹出了人命，蹲大牢挨枪子儿自己扛，医疗费自理。要是扛不住，怂了，就喊停，必须收手。

0: 东哥，真是梁东哥，东哥怎么来了？
1: 他怎么也得到消息了？
2: 谁叫陈红牛啊？
3: 我是。
2: 我这顶羊角儿帽子戴了不少年了，虽然旧了点，但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雪中孝，好东西。我听说我兄弟把你帽子给废了，我赔给你，行吗？
4: 两爷，您这干嘛呀？
2: 闭嘴。齐天呢，是我以前认识一小兄弟，今儿他小弟打人飞帽子，有错在先，但他好歹是四九城有头有脸的人，年轻气盛，你让他给你鞠躬认错，他拉不下这脸了。咱老北京人都讲个有里有面，这么着吧，舍个老脸卖个面子啊。今天呢，是我兄弟做的不对，我这当哥哥呢，得出来帮他把这事儿给铲了，这事儿就算了了，行吗？
5: 我听您的，东哥，我在四九城能混到今天，全靠您带着。您张嘴了，那我就不说话了。
2: 怎么着，不行？看来我这面子不够大呀！啊，
0: 东哥，您的心意我们领了。您可是我们的前辈，您这样我们不敢当。
2: 有什么不敢当的呀？我早就应该出来制止。可是你跟天儿呢，在这四九城呢，都是一号人物。你说这架势已经拉开了，这谁要是提前刹车，那就等于认怂了。这么着啊，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天儿这帮兄弟呢，我在这儿，没有一敢说不字的，行吧？
0: 东哥，既然您都已经出面说和了，那我们这帮大院子弟就是有理有面儿。您做事光明，明事理，够局气，是我们这帮人的大前辈。我肖春生佩服。今儿我跟齐爷这桩事儿，在我肖春生这儿就算翻篇了，是不是啊，兄弟们？
6: 翻篇了！
7: 现在是时候了。

0: 梁冬，亏得你在啊，要不然京城又发生一起血案。
1: 高队长，没想到把您给惊动了。
0: 你都露面了，我能躺着吃干饭吗？
2: 高队，您那至于吗？兴师动众的，这是要干嘛呀？
0: 废什么话呀你？我问你们呢，二百多号人到午门干嘛来了？啊？
3: 哎，警察同志，最近不是正进行那个爱国主义教育吗？我们这帮人聚在这里，就是等天亮看升旗呢。
0: 看升旗
3: 啊？
0: 亏你编得出来啊！
3: 真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兄弟们？
4: 是。
0: 你们呢？都看升旗来了？
2: 是啊，我们约好了早上看升旗。
5: 是不是？
4: 是。
0: 起什么哄啊？还得表扬你们是不是？揍死他们！看看带家伙没有？
6: 动，动细着点。
0: 玩得够可以的，咱们也甭说了，你跟我回局里做个笔录，其他人散了，别找对啊，把你散了。
3: 七爷，行吧，
2: 走了。
1: 让他们都干。
6: 散了，
1: 散了，
6: 散了，
1: 散了。

0: 好在只是做个笔录，有惊无险。今儿啊，给你们压压惊。
1: 来。哎，忘了，我呀忘了一道汤了。我今儿啊在这副食店买了2毛钱肉馅，给你们做的这个白菜丸子粉丝汤，该起锅了。
2: 哎，东哥，这菜已经够多了，您就别忙活了，
1: 加个汤嘛。
3: 我说东哥，就2毛钱的馅儿，您就甭往上端了啊。
1: 嘿，这小子有肉吃就不错了。去，用点热水给这酒啊热热，大冷天的了，喝这凉酒伤胃。
3: 哎，亏你提前传消息给我，不让我在家，不然咱都得进去。
2: 嗨，我就是不想把事儿闹太大了。

0: 哎，来了！来，阿磊，哎呦，邓哥，我看那照片，还有您的奖状，您当年可是这个。嗨，老黄历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怎么说呢？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么多年了不练了，那功夫早就歇菜了。来来来来。
1: 谢哥，郑山啊，这杯酒呢，我得敬你。
2: 哎呦，这我可受不起。
1: 哎呦，你客气啥呀？你等我把话说完了啊。原先咱俩不认识，但是我听说过你，我知道你们这部队大院的子弟啊，心高气傲。你这兄弟受点委屈。 你能够不计前嫌，给我粮东面子，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了一场火并。我在这儿呢，替我们那胡同那帮小子先干为敬啊！来来来来，叔叔，站这儿。

0: 哎，来了，给我来瓶醋。啊，好。你用水饼新来的，冯老师特爱吃，多少钱啊？
1: 1.7块。哦，成，那来半斤吧。
0: 哎，哎呦，这粮票不够了，就剩4两了。
1: 那就4两。成，
0: 冯老师最近身体怎么样？哎呀，时好时坏。
2: 最近天儿冷，又不大舒服。是。
3: 国华，国华，
2: 哎，妈，怎么了？我睡了。
3: 这么早就睡了？那个，星期天咱们约好了去统司令家啊，你别安排别的事儿。
2: 行。
3: 还有，你那个明天洗个澡，理个发，好久没见小梅了，弄精神点儿啊。
2: 见个同学。

0: 亮，
1: 马哥，
0: 怎么样，着了吗？哎，
1: 瞧你问那话，那，后花园家地址。

0: 哎，趁热尝尝我这手艺。哎，吃菜。来，
1: 我这儿确实有件事儿，不知道能不能麻烦您。嗯，
0: 你说。那我可就不拘着了。我能不能跟着您学些功夫，长长本事？
1: 练练武术，对，这练武术这都是童子功，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东哥，我确实是真心想要跟着您练习武术。我知道，您觉得我们大院子弟心不定，人浮躁。说出来不怕您笑话，这从小到大，我就一心想参军，保家卫国。虽然我现在还没什么希望。 但是人总要往好的方面想，这万一有一天国家需要我，咱总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吧。东哥，您放心，我说到做到，我就真的想跟着您，好好练武，长长本事。行，
0: 有你这句话，但是我把这丑话先说前头啊。 这练功夫它可不是偷奸耍滑、偷懒的事儿。甭管咱们这关系有多好，回头你要是偷奸耍滑，别怪我不客气啊！
1: 明白。
0: 得嘞，这朋友交了，来，干了啊！赶紧趁热。
1: 哎。

0: 哎，黄玲，黄玲，搬了好半天了，累了就去歇会儿啊！
1: 我不累，刘叔。
0: 哎哎哎，你说你这孩子干活也不戴个手套，瞧这手冻的都成红萝卜了。
1: 这棉手套戴着干活不方便，这白菜抓不住，老往下掉。
0: 给，把叔这劳保手套戴着，不至于冰熟，干活也方便点。
1: 这劳保手套可是定量的，我戴了，您戴什么呀？
0: 听叔的话，叫你带着你就带着，我那儿还有呢。
1: 成，谢谢刘叔。哎呀，
0: 你一个漂亮姑娘，干着又苦又累的活，苦了你了。我们家情况您最清楚，这么些年全凭您照应，
1: 时不时的让我来这菜站干点零活，挣点钱贴补家用，我这心里是真的感谢您。
0: 快别这么说，红玲，你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 现在你爸走了，剩下你们孤儿寡母的不容易。我们这些老街坊啊，帮不了什么大忙，只能是尽尽心了。啊，
1: 我去干活了，刘叔。
0: 哎。

叶国华万万没有想到，眼高于顶的骄傲公主贺红绫竟家境如此贫寒。

0: 东叔，哎，来来来来来，哟，红玲来了，哦，
1: 蔡站，今儿来白菜了，我给您搬回来了。
0: 哎，天儿，快出来搭把手了。哎，辛苦你了。
2: 这个上回那钱跟今儿这钱，
0: 哎呦，您说什么呢？别人就算了，您的钱我可不能。
2: 说什么今儿得把这钱拿走啊？

0: 空灵他们家就住边上，
1: 他爸爸身体不好，
0: 死了。他妈一直身体也不好，哎，就是挺受打击的。这孩子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外头打零工，夏天就跟这个街上卖冰棍儿，冬天呢整条街给人送白菜、扛煤球。东哥也是觉得这孩子不容易，时不时的接济他，就这么着一来二去的，我跟他也就认识了。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他对我充其量也就是感激。但是你瞧，刚他看你那眼神
1: 跟看我和那小眼神
0: 完全不一样。哥们儿，我在外头混这么多年，感情这点事儿我门儿清，这东西勉强不来。打今儿起，你和他还有叶国华怎么着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想掺和。

0: 你这手
1: 没什么。
2: 来来来，坐下。

0: 我回来了。哎，你喜欢我吗？什么？齐天跟你解释了是不是？我和齐天不像外人说的那样。我知道。
1: 回来了，今儿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牛舌饼。哎呀，我又乱花钱。你今儿上哪儿去了？
2: 菜站白菜到了，我去送白菜了。您好点了吗？我去给您热药。哎，您自个儿热了？
1: 啊，
2: 今儿家里来人了。
1: 哦，来人了。谁呀？
2: 说是你朋友姓叶，他穿着军装。 是大燕的吧？哦，是。哎呀，这小燕陪我聊了一会儿天儿，我觉得这孩子真不错，稳当。嗯。
3: 四海之内皆兄弟，干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肖春生和齐天俨然成了兄弟。

黑子他们也在萧春生的带领下不再打架闹事儿。谁也没有想到，人生阅历千差万别的两拨人竟不打不相识的有了交情。萧春生和贺红玲的关系似也悄悄发生着变化，这被叶国华看在眼里，有些不是滋味儿。

0: 小梅啊，当兵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爸想让你考文艺兵，我也没什么意见。
0: 已经同意了。我知道你是想当医护兵，可是这2年没有名额呀。我记得你小时候挺喜欢拉手风琴的，这2天呢，你捡起来练一练。你爸爸想过几天叫你徐伯伯到家里来，好好的指导指导你。
2: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了，我现在只想当医生。
3: 征兵的事儿，你去打听了吗？你要是不想去问的话，要不下回我给爸送饭的时候再给你问问，打听打听，找人帮帮忙呗。
4: 跟你说话呢，你是个好苗子，不能被家里耽误了。
5: 姐，爸不是拖累，他是英雄。再说了，我才多大呀，好多事情都没学明白呢。再晚几年，等我把本事练好了再去，不是正好？哎，对了，姐，我找人弄了点肉票，下回你去军人服务部买肉的时候啊，给老头做顿好的。上次那肉太柴了，他都嚼不动。

0: 野参谋，
1: 是首长。
0: 国家屯儿在这儿，那就是赤城。国家屯西南方向，翻过长城就是。
1: 部队调动要多久？
0: 山海关。
1: 嗯，
0: 那得看什么时候。
1: 四八年12月3日，白天。
0: 您所在东野精锐部队的两个炮团的机械化程度，在当时已经算很高了。
2: 但要完成这段行军，人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嗯，
3: 爸，吃饭了，收兵吃饭了吧？
2: 停停停！运功主要是下臂的伸屈运动，你瞧你们拉的都什么呀？连基本功都掌握不好。 贺红玲，你来示范一下。
4: 他又不是专业的，凭什么给我们做示范？

0: 爸，您尝尝，怎么样，够劲儿吧？
1: 不错，
0: 这可是我去二锅头厂灌的头酒。不过爸，我先说啊，这可是一个月的供应量，您悠着点喝。
2: 肖燕裴同志，组织上对你的问题有结论了吗？不知道。那历史问题都交代清楚了？有日子没让我写材料了。那您对自己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了吗？没有。
0: 没有？
2: 我没醉。
0: 嘿呦，反动气焰很嚣张啊！
2: 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没打算，让工作工作，让回家回家，都不让。 就这儿待着。
0: 爸，您知道我最欣赏您哪一点吗？就是这股蒸不熟、煮不烂的劲儿。
2: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跟你共勉，就是苦了你和你姐了。
0: 嗨，不苦，我们好着呢。
2: 我姐现在在厂子里工作，挺好的，您就甭操心了。要不然，下回我让她来。
0: 你当兵这事儿，也不能老拖着。
2: 你这成天没正经事儿干，也不成啊。
3: 哎，爸，您可千万别管啊。
0: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跟您一样，爱谁谁。
4: 刚才那些话，别放在心上。嗯，你天赋好，基础好，可别荒废了呀。
5: 陈老师，今年乐团招生政策有变化吗？还是从工农兵学员里招？嗯。
4: 哟，陈老师啊，哎，今儿我们家炖肉，我给您端去尝尝。
5: 就你小子鬼机灵，又琢磨什么呢？我可是无功不受禄啊。
4: 这话您说的，打小您看着我长大，那我像您不是应该的？啊，就好像我图您什么似的。
5: 有话直说。
4: 小红明不是跟您班上吗？您多照顾照顾。
5: 就知道你有私心。
4: 那什么，那个咱胡同口那个刘大妈，又给您物色一新对象，一米八十多，他说就等着逮着您给您好好介绍介绍。
5: 甭跟老师瞎贫。
4: 成，听你的。 我走了啊，
5: 老师再见。
4: 明儿晚上工人俱乐部演《红色娘子军》，去吧。不是上回你跟我说的吗？我特意让黑子给找的票。你呀，还别灰心，你爸那事儿早晚能弄清楚，到时候你也能考。 没准你能当兵，进文工团也不是没可能啊。

0: 谁啊？
1: 春生，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2: 哎，
1: 这大早上的，你怎么就过来了？
2: 哦，我来给你送擦手油。我上回瞧你手都冻裂口子了，抹点这个，好的快一些。来，
1: 谢谢啊，你先坐，我给你倒点热水。哎。

0: 红玲儿，你们家这么多小提琴乐谱啊？啊，
1: 我从小练琴，我爸给我买的。你大老远从西边骑过来，冻着了吧？快喝点热水，暖暖身子。哎，
0: 谢谢。
2: 这擦手油街面上可不好买，我去百货商店好几次都没买着。嗨，
0: 早说呀，我们大院居然服务社多的是。这样，我下回多给你带点。
1: 不用，这都够用好一阵儿的了。
0: 哎，红玲儿，我听东哥说，你父亲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你母亲也是音乐学院的老师，这么说你是音乐世家呀？
1: 我爸是我姥爷的学生，姥姥姥爷都是搞音乐的。
0: 搞音乐好呀，我也喜欢音乐。哎，我看你桌上那小提琴，你打小就会拉琴啊？
1: 可不，我姥姥原来就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打小她就教我。
0: 哎，你拉一个呗，我想听听。
1: 你想什么呢？我现在就只有上音乐课的时候才有机会拉，平常在家我可不敢拉。
0: 我们家什么身份你也知道，这万一要是把革委会的人给招来，
1: 说我们又想资产阶级复辟，到时候我妈又有的受了。哎，
0: 你想拉吗？我当然想啊，所以我才去上音乐课，偶尔给他们做个示范，拉拉琴，平常我可不敢。你等我，哪儿都别去啊！
1: 你干嘛去啊？
0: 等着我就行了。
1: 这小子，可以冷头青。

0: 红玲，哎，赶紧穿衣服，有多厚穿多厚。戴尚琴，跟我走。
1: 你要干嘛？
0: 甭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穿厚点啊！
1: 哦，
0: 快点。
1: 好，
0: 我跟门口等你。
1: 哦。
0: 终于来了，
2: 摩托车！
0: 快快上车！
1: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呀，春生？
3: 这可是我从院里借来的，带你出去兜兜风去。
0: 坐好了。

0: 红玲儿，累不累？
1: 不累。
0: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星辰二万。
2: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鹰在手，何时复筑苍龙？
0: 好，
1: 好，
0: 好。

红玲，红玲，来，拉琴吧。你放心，在这个地方，绝对没有人来管你，更不会有人来打扰你，你就放心大胆的拉，想怎么拉怎么拉，啊！哎呀，来，拉吧。

如果一开始被贺红玲吸引，是因为她的美貌和性格，那么此时的萧春生，更是被贺红玲的气质和才华所折服。不知不觉间，他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这个倔强、高傲又脆弱的女孩。

0: 怎么啦？听傻了？啊，哎，凤玲，拉得好！哎，这琴声美，人更美。哪有这么直接夸人的？
1: 我这说的都是真心话。
0: 听过这首曲子吗？真没听过。不过，我在这个曲子里面听出了热情和奔放。行啊，
1: 肖春生，艺术感觉很准啊，有点水平。
0: 真是这样啊！嗯，
1: 这首曲子叫《查尔达什舞曲》，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作曲家蒙蒂的代表作。
0: 红玲儿，我也给你演奏一个，怎么样？
1: 嗯，
0: 你坐。
1: 好。

0: 冯莲，冻了一天，累坏了吧？赶紧回屋暖和暖和去。啊，那我先回去了。给。顺生，今儿是我这阵子最开心的一天，谢谢你。
1: 我也是。不早了，赶紧回吧。
0: 回头见。
1: 回见。

0: 你怎么来了？
1: 哦，我去电影院，顺路就。
0: 胜利电影院。
1: 哦，对。哎，改天我请你看电影吧。啊。

0: 一会儿弄完这个，我还得回去呢。方子上回给我带的书，我还没看完呢。
1: 两枪，
2: 要不了。
3: 拿着。
0: 行。
3: 把眼镜腿修修，不行的话换副新的。老拿橡皮膏贴着，多寒碜呀。
0: 没事，姐，我能用，不嫌寒碜。
3: 你是看不见。别防他妈看见怎么办
4: 啊？哎哎，小姐，红军儿，
5: 国浩来了。
6: 哎，国浩哥，
4: 哎，
1: 哟，国浩哥，好久没见了，这几天哪儿逍遥去了？让你打牌都不来。
2: 问啥废话？还能去哪儿啊？贺红玲那儿呗。
6: 滚滚滚，别胡说八道啊！
2: 国浩哥，革命还没成功呢。
6: 去。哎，师兄呢？哎，
7: 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干嘛去了。
6: 出去了，
1: 嗯。

0: 红嘴儿，你可以啊，这手艺快赶上你爸了。
1: 我这手艺差我爸可差远了。
0: 哎哎，歇会儿，跟他们待会儿拍。
1: 不了，姐。

0: 哎，我来。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上你家找你去，你隔壁大妈说你在菜站干活，我这不就来了吗？
1: 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别管了，我来吧。
0: 哎，为什么你可以干，我不能干啊？你去一边歇会儿，我来。

0: 杯子真好看。哎，给我。
1: 冻了大半天了，吃了午饭再走吧。啊，午饭我就先不吃了吧，一会儿。
2: 国华，红玲，我给你们家拿点蜂窝煤过来。哦，谢谢啊。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那我们聊聊汶川矿业的事儿。我们仔细调查了你的矿，发现其中有几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是在3年前发现铜镍，矿的身价涨了好几倍；还有一个关键的节点是在13年前。13年前，你将隔壁的大成矿业合并进来，汶川矿业的规模大了将近一倍。我们还发现，你并不是以收购的方式达成合并，反而一分钱没有花，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当时他们设备不行，再加上经营不善，所以就转给我了。
1: 据我们了解，铜镍是在原来的大成矿业发现的，对吧？
0: 领导，那矿洞底下啊，纵横交错的，具体在哪儿发现的，我也不清楚了。反正是我们家矿吧。
1: 好，还有一个问题，陈胜龙，他在13年前是大成矿业的业务经理，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在那儿待了好多年。这么多年你们就没有见过吗？
0: 你也说了，他就是个业务经理，他放不上桌面的玩意儿，我有必要认识他吗？
1: 他现在要收购你们家的矿，这个事情你不会不知晓吧？
0: 领导，之前我们家矿上发生那样的事儿，你也知道，那是我跟万红说的，就谁愿意买就赶紧卖，能赚点就赚点。
1: 万红没告诉你是陈胜龙要收购吗？还是你刻意在隐瞒什么？
0: 我没有。
1: 万海，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你的万氏集团也许在过去的经营当中有过违法的行为，但并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人意图想要抢走你的矿，利用司法手段将你和你的属下打成黑社会，你因为自保或者是因为害怕不得不配合他们演了这出戏，而真正对付你的人不是王宇，是陈胜龙和他的天龙集团。
2: 13年前万川的矿业旁是大成矿业，大成矿业是谁的呢？于天成。哎呀，这俩人为这家私怨争来争去，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打打杀杀，终于于天成急眼了。

二将军就突突。司令，你爸明达跳窗跑了。

0: 后来他们俩商榷啊谈判谈判把大圣匡玉给了关川，一分钱没花。这就是你上次见到你哥提到我提到于天成让他急眼的原因呗。别怨我，要怨就怨上一辈儿。所以我想这次风浪过后我们还是可以再合作的。
1: 合作你大爷的，我爸是被你冤枉的，我爸不是黑社会，我叔不是黑社会，我也不是黑社会，最大的黑社会是你陈胜龙。你们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2: 王安，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你还不打算说实话？
3: 丁丁，你就别逼我了。
2: 你并没有否定。王安，如果现在我们不联合起来查清案件，你们万家依然是永无宁日，下一个代价是什么？你很清楚。
3: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
4: 万海，你现在还在逃避什么？你要相信法律，相信司法正义，而不是江湖道义。江湖道义到现在为止给你什么了？你不是还坐在这儿吗？他们放过你了吗？放过你儿子了吗？
3: 行了呀。

我真的很感动啊！你刚才讲那些故事啊，特别精彩，我也感激你做的这一切。但是你该抓谁抓谁，你该查查证据查查证据，我在这里边我帮不上你啥忙。还有你，你别搅和了，行吗？你闺女现在谁带着呢？你闺女现在谁带着呢？

0: 能不能不走来走去？你把我血压都走高。
1: 不是他妈问东问西，我在这推三阻四，你真觉得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这样好吗？
0: 那他们问你什么了？你这么忐忑？
1: 他就问。
0: 行行行，你别说，你这说出来我又变成打探案情了。
2: 我跟你说过，李健，这次这风不小啊，我劝你还是积极配合专案组的调查。以前有些时候是走走形式，这次不一样了，
0: 人家这次是从根儿上跑啊。
2: 秦峰向我汇报，洪亮在查131案。
3: 就是我跟洪亮还有老乔第一次独立办案那个案子。
0: 这洪亮是什么人？是不是一部的？把13年前的案子翻出来。

0: 出来，他要干什么？
1: 算总账？算十几年东平的总账？

0: 人家官儿做得越大，责任越大，小心是对的。
1: 乡亲们，听我说，听我说，袁立集团抢我们土地，占我们家园，今天我们讨个说法，他们不跟我们谈，说明什么？他们心虚。今天我们必须要个说法，还我们家园。
2: 什么用啊？
3: 哎呀，我只是看看。
2: 哎呀，你慢着点儿。
3: 哎呀，知道了。
2: 骑慢点儿。
4: 带头在这闹事啊？
5: 不是闹事，
1: 我们的伸张正义。
6: 吴老师，你可算来了，快跟大伙解释解释，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1: 说好了的，大家听见了吗？
7: 听见了，
8: 听好了。
1: 大家有所不知啊，人家天龙集团给我们的补偿款比袁立集团多，那为啥我们村的地还是给了袁立集团呢？这袁立集团的老板叫江远，他是洪老师的亲戚，是洪亮的小舅子，所以我们的地批给了袁立集团。大家明白为什么了吧？
7: 明白了。
3: 听我说一下，你这无中生有啊！你这样子，我可以去告你的。
1: 洪老师，你告我，我真害怕了。洪老师为什么能告我？凭什么能告我？那是因为洪亮身上那身官服，洪亮勾结自己的小舅子，以权谋私，霸占我们的土地，我们能认吗？
7: 不能。
9: 你说的那几个地儿我们都去了，那个屁了，你说了呢？
10: 哥，我知不知道？
11: 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们了。这王玉不在这，他也不能怪我呀。
10: 哥，留了他也没啥用了，拿去发电吧。
12: 不着急，长胜兄弟，我先给你充个电吧。

0: 谁？不认识。老实点啊！喂，没事啊，
1: 不是你哥，这是我信号码，你那啥，旁边有人没？没有啊，
0: 哥哪呢？安全不？
1: 安全。
0: 那个，你跑了之后，我就跟着跑了。他们没找你啊？
1: 我躲在那个老宅子里了，你哥，你后面准备咋办呢？
0: 我记得今天晚上有趟车皮，在出省的，
1: 晚上9点对不？
2: 对。

0: 怎么的？帮我跑一趟，上完货你把那八号车皮的门你别锁，给我留着，听着没？
1: 啊
2: 啥呀？我问你听懂了没有？
1: 听懂了。
0: 现在这出城的公路，公安都设了卡子了。那城里，陈胜同人倒是抓我呢，我也被逼得走不了了，我只能这方法出去了。
3: 行，你放心吧，哥。

0: 哎，大哥，你怎么回事？
1: 龙哥，我得进去。
0: 不行啊，哥，现在那个外来车辆不让进呢。
1: 我有急事，我回家。我是我。
0: 那你也不行，大哥，红衣大哥给我下的命令。
1: 给我看着车，好。

0: 亮子回来了，哎，你回来了，亮子，快快快，赶紧的，亮子，
1: 亮子回来了，你看看你，
2: 亮子，你看看，快，赶紧看看，
0: 把给气着，这样，你看，
1: 你躺，你快点，你别动，别动，你是摔哪儿了？
0: 这不是个东西，
3: 怎么就说不清楚话了呢？
1: 说说咋回事啊？
0: 在洪家嘴这块地呀，是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出来的这个工业用地，原理公司。
1: 啊，也就是你小舅子江远来公司要在这儿呢建一个新能源电池厂，同意呢？觉得补偿款给的少，他不同意啊。这前两天看你小舅子来看你父母，他就觉得什么呢？你小舅子跟你父亲为了这块地做了个扣，所以他现在啊一直在闹事儿。
4: 1959年呢，我们洪家的鼻祖迁移到了这个村儿，励精图治，打下了基业，600年建村。
0: 咱不跟你犟啊，
4: 这不归这样。
1: 我们邻里和睦。
4: 安居乐业，其乐融融，互帮互助。
1: 可600年后的今天，他们家就要毁掉我们这个村，让我们所有的村民们。
5: 你躺着，你别动啊！
1: 今天不给我们一个交代，是不是？
4: 回去，
1: 把喇叭给我。
5: 主任，
1: 给我。
5: 这是政府的决定，这事跟人洪老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走，
5: 你给我早走不了。 这事得落明白。今天
6: 你要落啥明白？我1分钟之前主任才跟我说一个大概的，我都没听懂，我都不知道啥情况。你要落啥明白？
5: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啥政府的决定啊？不就是你们一家人的决定吗？你们家爱占便宜，当年村里分土地，你们家就比别人多3分，你们家一直如此。
6: 同意，咱说话讲点良心。你别说我们家一直怎么怎么着，我家啥人，我妈啥人，你不知道吗？我爸是教咱们的老师，你老师啥样你不知道吗？
5: 你说忘了。
7: 当年村里集资盖校舍，现在这个老校舍啊，成你们家仓房了。都是全是你们家东西。
5: 里头只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家的，就是那个脱骨机。那另外的都是洪老师用过的教具啊。那洪老师说那是个老物件，得留下来，以后给学生们当展览用。那怎么能说是我们家东西呢？
7: 好，大娘，咱们说现在，你小舅子拉了一车礼物给你们家送礼，
5: 不就是为了把村里的地卖了吗？你们收了多少回扣？这是心里。
7: 没数吗？
1: 我
7: 小舅子来咱村是人家公事，人出差来了，顺便来看看我爸我妈，看你看老人，你空个爪子呀？
1: 他是为了看老人吗？没有征地的事他能来吗？
5: 洪亮，你结婚多少年了？甭说你小舅子，你媳妇儿回来过几次？你自己心里清楚。
1: 你个臭小子，那是我们家事儿，用得着你在这胡咧咧？你走，你走，你走。

凶案，给他打电话。

0: 哎，李现，我是王宇，我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吗？来得及，怎么了？想通了？我
1: 跟程胜龙闹掰了，他现在想要弄死我，他带了老婆回来，来我这活活着，你能不能给我接我一趟？
2: 我马上就过去，最多20分钟，你坚持住，等我啊！
1: 还有个事儿，陈胜龙他可不是最大的。
0: 于建州，他背后有个江源在合作，你快点儿，真来晚了，我真就让他们给弄死了。喂，王玉，拨打电话给许延武。喂，老许，王玉现在在集散中心，他有危险，你马上派人过去，我也在路上。
3: 好，不多说了，快点啊！哎，搂着，过来把字签一下。

0: 不，这事儿真不赖我。我们公司去你们村里拿地，那都是走的正规程序，区里批的。
1: 光区里批不管用，是不是村民思想工作没做通啊？
2: 我做通了，现在明显是有人在使坏。

0: 这怎么到网上去了？这谁弄的？怎么那么快啊？你看，哎呀，我是手机已经有了，这怎么全都有了？儿子，你们领导不会能看见吧？要是看见了，他能够信吗？
1: 这我知道，这个叫舆情。你们领导能把他们都删掉吗？儿子，那你们领导要是能看见这个，你这身衣服是不是就保不住了？

0: 事儿就怪你。你说你我拦你都拦不住，你要干什么去吗？你看看你把这事儿弄成这么糟糕，
1: 这么怪我呢？我去，我只是把这件事跟他们家小远给他扯开，我怎么知道他来玩这一套啊？
0: 你扯开了吗？你还是没扯开呀、啊？你这是着了人家的道了，你知道吗？
2: 那谁让你打电话把他给叫回来呀、啊？还有，你要是不推他那一下，红毅能当场拍视频吗？
0: 我还扇了他一个大耳刮子呢。
1: 好好好好，都怪我，都怪我。

0: 这大半夜你让我上哪儿去？
1: 你哪儿来回哪儿去。
0: 那人明天红叶再来怎么办？
1: 那明天要再来，你在这儿那就是个麻烦，你要是不在这儿，一切就烟消云散。
0: 那散不了，人明天带更多的人过来，指名道姓骂你，骂咱家，欺负你们，咋办？
2: 阿木来干什么我们管不了，但是我只要管住你爸这张嘴，那就啥事儿都没有。
0: 不是，快走，我爸我妈在这儿，然后他们……
2: 哎呀，你快走吧，你快走，你快走。儿子，东西哪儿去？

0: 方伟，你在哪儿？
1: 我现在还在洪家村呢。
0: 你那边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些，这样，你先在洪家村待命。
1: 不赖我。
0: 那这么的，我今天回海州完了，我跟您当面说明一下就行了。
1: 总之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让我消息。
0: 知道。

0: 你到哪儿了？我藏不住了，我都。我已经进大门了，我现在左转，马上就到你楼下。哎，开反了！你怎么开？开反，你往回，你往回开。
1: 什么？
0: 我在我这地儿上，我记得铁轨。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呢，这儿。大哥，这儿，大哥，大哥。

0: 有人中枪！王月，
1: 喊120，喊120！
0: 王月，你坚持住！王月，王月，王月，我。

0: 红大哥，你赶紧回来，王玉。啊？
1: 对对对，李典现在正在赶过来的路上。至于这个王玉嘛，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已经死亡了。
0: 王玉是重启万海案的关键，这茶口在东平地界上被枪杀灭口。
2: 你这个公安局长是赤白饭的吗？
1: 白书记，对不起啊，这件事情我有责任。
3: 是我失职。失职？你想的简单了。我告诉你，这不是普通的打打杀杀一般的刑事案件，这是冲专案来的。是重大事件，你要是还把它当成一般的刑事案件查，你趁早从这个位置上退下去。我告诉你啊，要出动全部警力，挖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挖出来。
2: 一定找完。
4: 宋组长，经排查，发现事故当天晚上在矿区出没的可疑男子，经当班组长陈辉比对，基本可以确认此人正是涉嫌制造人为事故的熊二强。
5: 把视频送到省技术中心做技术还原。
2: 是。
4: 你们都仔细排查过吗？
2: 查过了。 视频有点模糊，匹配人员较多，排查过程很复杂。
4: 筛查出当天晚上出现在矿山10公里范围左右内所有的可疑人员。
2: 是。

0: 咱先出去，不出去了咱得想办法。
1: 我不走，外面的字儿我一个不认识，我话也不会说，我出去看啥呀？我咋活呀？给外国人评事儿去？聊得明白吗？
0: 哥，我们要留在这儿就是死，你不明白吗？小龙，天哥的，咱找到事情，
1: 他肯定有办法。
2: 周老师干啥呀？
0: 大哥，这么多年，老师还把咱们当家人吗？早没了。老师现在的家人是江远。
1: 老师跟江远那是生意，现在生意没了，老师肯定能摆平。他现在还有靠山呢。
0: 啥靠山呢？老师的靠山是江远他爸呀。哥，他们现在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就是把你跟我给扔出去。
1: 不会的，不会的，
0: 老师干不出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事，他不是这种
2: 人。他就是这样的人。
1: 小荣，那我去求他，我给他跪下。

0: 我求他，行吗？
1: 你个屁！都是一家人了，归啥归啊？他的家人是江源了。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咱们现在走进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吉林靖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呢名叫四海龙湾马尔湖，湖面呢近圆形，直径为750米，水面面积约为0.45平方公里，水的最深处啊可以达到53米，它是我国现今保存最完整的马尔湖之一了。马尔湖它本身就是英文马尔音而来的，它是德国莱茵地区人民对火山口和火山口湖的一个简称。那它就宛若一块蓝宝石镶嵌在这个松涛碧海之间，真的是美极了。四海龙湾马尔湖它呢也是中国科学院和德国科学院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的重要科研基地，从湖中提取文泥，用它来研究古环境和古气候。四海龙湾马尔湖湖底的文泥啊，被号称为开启地球迷宫的白金钥匙。它这个森林的覆盖率呢，可以达到90%以上。四海龙湾马尔湖呢，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一年四季水位不变，无论冬季还是夏季，旱的时候它不会降低水位，在暴雨的时候、涝的时候，它不会上升。这个水质十分的清澈，完全没有被污染，保持了一个纯天然的原始状态。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腐卷鱼蟹，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红焖蛋，
8: 海蛎子，
9: 我们在桂林喽。
2: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0: 嘿虾，嘿虾。
11: 黑虾，黑虾，哎呦妈
12: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3: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能爬山的商场到跨境的康养之旅，吉林正用一个个消费新场景把高涨的人气转化为强劲的增长动力。这些新变化还将为吉林经济带来怎样的惊喜与跃升？在延边不断完善的便利支付体系正让外国友人的跨境之旅愈发轻松，支付便利化水平的持续提升还将为延边的开放发展注入怎样的新活力？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今年以来，吉林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主线，在量的扩张中锚定质的跃升，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
2: 上午10点半，来自天南海北的顾客涌入长春浙友山文旅小镇。今年上半年，浙友山日均客流稳定在2.5万人次以上，节假日单日客流高达5万至7万人次。在商务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浙友山作为国内非标准化商业体创新发展的范本被点名推荐。
3: 我们持续落地市集、山中夜校、国风体验活动，打造主题活动，完善夜经济布局，引入特色品牌，巩固文旅标杆定位，助力城市消费升级。
2: 从卖商品到卖场景，从打造购物空间到营造生活空间，一座能爬山的商场折射出长春实体消费的深刻变化。今年以来，长春对新民大街、春京西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升级，同时放大长春马拉松、东北超等重大赛事的引流效应，将商圈和赛场的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零售、餐饮、住宿等业态全线升温。
4: 我们的营业额的话，跟去年比的话，我们增长了10%，来源大部分都是定制化产品的营业额的收入。
2: 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既要向内挖潜，也要向外拓展。随着中俄双向免签热度持续升温，大批俄罗斯游客走进珲春，观光购物、康养就医成为他们的主要行程。漫步在珲春主城区的商业街上，随处可见结伴采购的俄罗斯游客，不少商户都能用基础的俄语和他们交流。
5: 我和朋友经常来珲春购物逛街，街上很多店家都能听懂俄语，买东西特别方便，在这里旅行十分轻松惬意。
2: 为方便俄罗斯患者进行中医调理，珲春多家中医医疗机构还专门配备了俄语翻译，提供从挂号问诊、检查化验到缴费取药的一站式服务，极大提升了俄罗斯患者的跨境就医体验。
6: 我是从圣彼得堡过来的，专程过来感受一下中医治疗，效果真的很棒，针灸的感觉也特别神奇。
2: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涌动的消费热潮打开城乡消费增长新空间。今年上半年，延边州举办乐购新春、幸福在即、新春消费季等主题促销活动10余场，引导企业联动开展促销活动500余场，核销使用消费券2800万元，拉动销售6.02亿元，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9000万元，撬动整体消费10.5亿元。在敦化市某家电卖场，店内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实时介绍家电款式、团购福利和国补优惠政策。消费者通过手机浏览微信小程序观看线上直播，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心仪家电，咨询选购事宜。工作人员按需调配货品，统一装车，专车直达城区及各乡镇。
7: 线上下单价格划算，送货安装一条龙，省心又省事。
8: 通过线上直播平台，我们全年完成的成交量呢20万次以上。下单后呢，我们免费服务上门安装调试，后续还有完善的售后，极大的方便了老百姓。
0: 加快服务业提质升级是拉动内需稳定增长的关键举措。眼下，吉林服务业在新场景中聚拢人气，在新赛道上拓展纵深，发展脉动随着一个个场景、一组组数据持续跃升。面向未来，吉林将继续以场景创新激发消费活力，以开放合作延伸服务半径，以优质供给满足民生需求，让服务业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中发挥更大作用。今年上半年，吉林石化。

0: 乙丙橡胶累计生产4.5万吨，同比增长40.7%，产品种类多元化水平及总产量均创历史新高。
1: 乙丙橡胶是吉林石化重点创效产品，广泛应用于润滑油添加剂、电线电缆、高端橡胶制品等领域。作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一家能够同时生产2元和3元乙丙橡胶的企业，吉林石化先后开发3个新牌号乙丙橡胶，进一步延伸高端产品线。同时，企业推进国产三氯氧矾工业化试验，成功产出合格比311吨，打通了乙丙橡胶国产催化剂工业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为产业链自主可控与战略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0: 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台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满足入境外籍人员等群体多样化支付需求，多元包容的支付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支付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眼下在延边，从网红打卡地到博物馆，从大商场到特色小店，入境外籍人员便利支付场景更加丰富。当地开通外币兑换点、银行网点、境外银行卡取现 ATM 机、外籍人员专属服务网点等多种类共440个开户绿色通道，构建起多层次广覆盖的外币兑换服务体系。
2: 在这里支付起来很方便，无论是现金还是支付宝，购物无障碍，消费无障碍。宾馆推荐我们下载了微信，开通手机银行功能，扫2维码就能支付。
1: 今年入境来到延边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当地积极打造国际化友好旅游消费目的地，加速布局外卡 POS 机具，全面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旅游、购物、娱乐、医疗7大消费场景，满足入境外籍人员支付需求。今年上半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受理境外银行卡商户2254户，同比增长24.7%。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1.58万笔，同比增长28.3%。
3: 重点围绕文旅消费、日常出行这些核心场景，不断完善外卡受理、外币兑换等金融服务，让外籍朋友在延边消费生活更便捷，助力延边的对外开放和文旅产业发展。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举行，共征集到影片157部，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
1: 本届电影节征集影片数量可观，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四度志愿军浴血和平、给阿嬷的情书、风林火山、刺杀小说家二、寒战1994、飘人、风起大漠等多部口碑优秀的华语影片共同角逐金鹿奖各大奖项。参赛影片涵盖红色主旋律、城乡民生、亲情成长、少数民族风情等现实题材，涉及动画、悬疑、青春、古装、文艺等类型，兼顾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了当下华语电影的创作活力与多元风貌。此外，8月8号，电影节组委会发布金鹿奖杯视觉海报，海报采用手绘插画形式，以金鹿奖杯为视觉中心，将长春城市地标建筑与胶片、场记板等电影元素相融，诠释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电影节开幕临近，相关系列活动也逐步展开。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经典影片公益展映活动启幕，放映点位遍布文博场馆、商圈商超、城市公园、居民社区、休闲夜市、高校校区等100余处场地，共放映影片50余部。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市民可免费观看。
0: 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市浑江段三道沟镇的龙山湖畔，游客尽享22度的清凉。白山市浑江区深耕延边文旅，让边境风景线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路。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331国道沿线的浑江区三道沟镇的龙山湖景区。96%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空气清新，凉意十足。游客在这里收获的是清凉美景，而当地群众收获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5: 依山傍水，风光绝佳。曾经静谧清幽的龙山湖，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避暑打卡地。
6: 走331的国道，路过了咱们这个地方，觉得这个景色特别的美，非常的治愈。
7: 气候温度很舒适。

0: 这一路风景也不错，非常好。
1: 一路上都是山连绵不断，温度比较的凉爽，风也很舒服。这有山有水，我们体验了这边的农家菜，比较的新鲜健康。
2: 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区位优势，浑江区升级景区环境，完善乡村配套，龙山湖周边的沿江村落也焕发新机，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生意火爆，越来越多的村民靠着家门口的好风景吃上了旅游饭。
3: 331这条路通了以后，人流量也越来越多，来吃饭的人也是一波接一波。
4: 这边温度特别舒服，住了半个月，看看山水特别放松，这里的民宿农家菜也特别有特色，江里的鱼味道特别鲜美。
2: 在三道沟镇低台村，千里鸭绿江最美在浑江乡村春晚正在上演。春晚主打乡土味、边境风、群众情，歌舞表演、民俗曲艺、乡土情景剧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为文旅热度再添一把火。
5: 借着咱们 G331边境公路的优势呢，靠着好生态搞旅游，大伙儿日子越来越富裕了。
2: 浑江区精心策划16项重点文旅活动，百余场文体展演，聚拢人气，带动消费，赋能乡村。
6: 我们依托 G331边境沿线资源和咱们龙山湖优良生态呢，把咱们各个景点串联起来，连片去打造特色文旅线路，让边境地区更有生机，特色产业稳步发展，老百姓呢实实在在有收益。
7: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在长春举行，1302名志愿者整装集结，踏上戍边服务征程。
8: 现场8名来自不同省份的志愿者代表朗诵诗歌《青春筑梦，边疆有我》，传递扎根基层、守护边疆的坚定决心。团省委省边境村工作专班负责同志为各地志愿服务队授旗，勉励大家勇担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的青春使命。仪式结束，全体志愿者即刻奔赴全省11个边境县市区，参加为期2天的属地专项岗前实训，随后下沉边境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为吉林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9: 希望在这次的服务过程当中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民族，能够把我的专业知识、把志愿者的精神运到实践当中去，
10: 在未来的工作中做好每一件基层的小事，为建设咱们的吉林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7: 日前，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公告，8家事业单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113名。来看一下具体内容。
2: 年龄要求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8月6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岗位条件符合岗位所需要的学历学位、专业方向、工作经历、专业技术水平、行业准入资格等条件。报名时间2026年8月17日至8月21日，上午8点半至11点半，13点至16点半。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为此次公开招聘的工作网站，有关招聘事项及各种通知等信息均通过工作网站进行发布，请考生注意查询。
11: 眼下的长白山，林海茫茫，尽显雄浑灵秀之美。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0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抢抓施工窗口期，重点项目压查推进，提速建设，夯实产业根基，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1: 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优化扶持体系，强化政策供给，棚蘑果蔬花卉产业连片布局，为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筑牢坚实基础。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号至8月28号在长春举办。
1: 吉林省实行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以机制创新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
0: 长春高速西环线全线贯通，助力吉林市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
1: 未来一周，吉林省气温前高后低，有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眼下吉林各地抢抓施工窗口期，精细化工、清洁能源、文旅融合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压查推进，提速建设，夯实产业根基，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在白山，国家“14五”重点能源工程华电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稳步推进，隧洞开挖、配套工程多点开工，项目建设兼顾工程推进与生态保护。
2: 根据工程总体进度安排，厂房计划于2026年10月开工建设，届时本工程将由筹建期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期，为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奠定坚实基础。
0: 项目投运后将承担电网调峰储能任务，助力新能源消纳，带动地方增收。连日来，四平市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年产3500吨高端精细化工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推进土建与配套工程建设。项目产品覆盖医药中间体、航天及新能源材料等细分赛道，补齐当地高端化工产业链短板。
3: 从2020年1月份开始建设，1200吨这个生产线已经建成并试运行，其他的生产线计划在2027年6月份全部建成投产。
0: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5.18亿元。目前企业已对接多家海外企业，海外市场布局稳步拓展。依托优质生态资源，长白山文旅项目同步发力，鹿角村二期项目有序施工，打造四季运营康养民宿集群。
4: 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达57%，稳步推进既定建设节点。我们将倒排工期专门推进，紧盯建设目标，高质高效推进后续工程，赋能长白山文旅品牌塑造。
0: 盘活老旧资源，打造全新业态。8月10号，由白河老车站改造而成的长白山火车里假日酒店正式开门迎客。项目保留铁路遗存风貌，打造车厢主题客房，完善一站式接驳服务，打通高铁、住宿、景区联动链条，进一步丰富长白山全域旅游供给。
5: 在站内服务中心及酒店前台一站式提供景区票务预订，实现游玩全配套。
0: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工业升级、清洁能源、文旅提质齐头并进，一批落地见效的项目正持续释放动能，推动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
1: 今年我省持续优化扶持体系，强化政策供给，加大项目投入，通过新旧政策双向发力，精准赋能，全省棚式设施建设进度大幅提速，产业规模快速扩张，设施园艺产业呈现势头强劲、量质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为全年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筑牢坚实基础。眼下正是葡萄即将成熟的季节，在梨树县铁华果菜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一串串乒乓球大小的藤忍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长势喜人。
6: 就是一步步的在学，一步步的在做，我们的品质呢是一年比一年强。
1: 近年来，梨树县通过规范化运营、科学化种植、常态化分红，持续壮大棚蘑经济，连片日光温室在田野间绵延铺开。过去种地一年忙一季，冬天就歇业，如今棚蘑经济火起来，全年有活干。草莓柿子藤

0: 任葡萄、九月青豆角、香瓜轮番上市，错峰抢占市场，效益翻了好几番。
1: 去年是给这个农户啊加集体啊，一共是分红是达到了40万，就一个棚子挣2万块钱吧。
0: 在辽源市西安区志诚物理农业蔬菜基地，一大早工人们就抓紧将经过分级的精品蔬菜搬运装车，赶在日间客流高峰前送达长春各大生鲜超市，让蔬菜实现清晨采摘，当日上架。
2: 园区运用物理防控、智能温控等技术保障农产品绿色安全。
0: 今年以来，辽源市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部署，聚焦优质果蔬品类，系统谋划落地13个规模化棚式建设项目，出台辽源市2026年棚模经济发展实施方案，靶向推进棚模产业规模化规范发展。同时积极对接大型商超、生鲜批发市场，搭建稳定职工合作链路，形成种苗培育、基地种植、商超直销完整闭环，
3: 持续深化都市圈农业协同合作，优化棚模产业布局，完善果蔬仓储、预冷、冷链配套设施，扩充优质果蔬供应品类。
0: 走进公主岭范家屯镇恒通生态农业产业园，智能玻璃温室内一簇簇蝴蝶兰花见挺拔，花开正好。果蔬大棚内各类蔬菜郁郁葱葱，花香果香扑面而来。这里靠物联网智慧管控棚内温度、湿度、光照、补光、滴灌全部自动化，一年四季都能生产。产业园还深化产学研融合，吸引了大批农业院校大学生前来实习实践，
4: 让我真正走出了课本，走进了田间。这里高度智能化的环境调控系统和标准化的栽培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0: 今年上半年，我省持续加码棚模产业扶持力度，释放政策红利，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省设施园艺发展势头强劲。
5: 上半年全省已开工建设各类棚式达到2.8万亩，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07万亩，增长了60.1%。已建设的规模园区重点投资主体达到了111户，完成投资额5.64亿元，为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6: 一棚藏四季，一叶兴万家。棚模经济是稳产业、促增收、兴乡村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我省以政策为牵引，以科技赋能，以市场为导向，全方位推动设施园艺产业扩规模、提品质、优业态、强连带，让昔日冬闲撂荒的土地变身四季丰收、持续增值的聚宝田，并将棚模经济深度嵌入县域经济链条，带动更多农户融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号至8月28号在长春举办。长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执委会主任赵永波介绍本届电影节主体活动和特色亮点。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继续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持续彰显长春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策划一系列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活动，着力打造一届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盛会。开幕式定于8月23号，届时众多华语影人将齐聚春城，踏上星光红毯，共襄文化盛会。8月28号闭幕式上将揭晓金鹿奖各项奖项获奖名单。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包含《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渡》《731》等作品。本次评奖将邀请行业权威专家组成评委会，开展独立评审，设置10大奖项，涵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电影创作维度。 同步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个城市的文化街区主要商圈设立直播超现场。本届电影节期间还将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冰雪文化等主题，计划开展近500场次的展映活动，重磅推出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耀盛典等高规格交流活动，汇聚制片人

0: 导演等全产业链核心力量，深度研判华语电影发展方向，促进产业资源高效整合。同时，本届电影节还将通过举办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长影电影展映等活动，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光影梦想，深化电影加战略，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着力激活城市文化活力。重点打造的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将落地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以此集聚人气，引爆消费热点。发布会上，省委宣传部、省作协、长影集团、长春市文广旅局、长春净月高新区管委会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了本届电影节相关情况。
1: 农村供水建管并重，如何让农民不仅有水喝，更能喝好水？在吉林省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的新实践给出了答案。
2: 在伊通满族自治县伊丹镇西岭村，村民张春红告诉记者，过去全村平摊水费，用多用少一个价，说不清道不明。现在按表计量，按量缴费，24小时不间断供水，这水费花得明白，心里也舒坦。
3: 我感觉更合理了。
2: 伊通地处低山丘陵，497处供水工程布局分散，过去各村自己管，标准不统一，维修跟不上，水费收得乱，建好管不好成了老大难。改变从企业化管理破题，全县将农村供水全部交由县属国企统一运维，497个井房仅需6名专职人员统筹调度，配合分片管水员和专业维修队，故障处置从过去几小时压缩到5分钟以内。企业化运营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碎片化管护变为了集约化统管。
4: 停供水这块全都由手机客户端来操作完成了，这一块把人力节省出来了，解决降低这个水井房的巡视巡查这个费用。
2: 改革不仅改了管护机制，更改了用水制度，智能卡式水表逐步铺开，按量缴费取代了大锅水。目前全县正推进6万余套智能水表安装，同步升级消毒工艺，维修老旧管网，农村供水正从稳定供迈向优质供。目前全省66个县市区已实现企业化组织架构全覆盖，38个县市进入实际运营，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从长白山路到松辽平原，吉林正因地制宜，以机制创新激活农村供水保障能力，为河美乡村筑牢民生底盘。
5: 持续深化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长效机制，不断提升企业造血能力与服务水平，努力趟出一条农村供水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0: 日前，长春高速西环线全线贯通，破解吉林市过境车辆绕行长春主城区难题。路网升级有效压降物流成本，拓宽群众出行选择。吉林市加快完善配套干线，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
6: 随着长春高速西环线正式通车，长吉两地交通互联互通能级持续提升。润生国际物流吉林有限公司货运车辆满载特色农副产品、冷链货品，高效往返中俄两地。这条新增高速通道改变了货车穿行主城的旧模式，运输效率明显提高。
7: 在以前，这样的运输大多要绕行长春东口、净月片区，再走长春外环。现在呢，长春西环的通车直接打通了口岸与兴隆山保税区之间的物流通道。我们跑一趟呢，能节约2个小时，换算下来呢，可以节约运营成本5%左右。
6: 冷链货品对运输时效、产品品质要求严苛，依托西环线全程高速通行优势，补齐企业运输短板。雪糕产品出口、鹅冷冻农产品进口等业务提速运转，有效降低货损与资金占用等风险，把交通红利切实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
7: 雪糕运输时间长了，品质就会受影响，运输时间长短直接关系到我们企业的信誉。现在呢，我们可以全程高速4天内呢，就可以高速直达阿拉善口口岸。
6: 通车前，浑乌延长高速缺少长春外围衔接通道，前往公主岭四平方向车流需要途经长春城区。西环线贯通后，高速放射线实现外围顺畅转换，疏通通行堵点。吉林市计划新增走西环线的城际客运班次，丰富群众出行选择，缓解绕城高速压力。长吉1小时通勤圈落地见效，便利群众探亲、办事、就医。路网打通也为产业协作打开空间。吉林碳纤维、化工新材料、汽车零部

件可以更快供给长春整车基地，物流开销下降，供货响应更快。当地借力通道优势，承接长春外溢产业，推动两地产业链从单向配套转向双向协

0: 松原金钻百货成立于2010年，多年来企业持续探索商业加文化加惠民展销融合模式，拉动地方消费升级。
1: 最近一段时间，松原金钻百货上新升级，迎来消费新高峰。在品牌布局上，企业不断引进优质品牌，丰富消费选择。在消费体验上，商场常态化推出杂技、话剧等艺术表演，打造海洋展、动物展等特色主题活动。
2: 领孩子在上面溜达溜达，上面吃有吃的有玩的，我也在楼下看看衣服什么的，也总来。
1: 企业的发展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与地方发展的同频共振，
3: 主动承接省市区商务局、文旅局、消费季、惠民展销、体育赛事的落地，持续探索商业加文化加惠民展销融合模式，补齐潮流年轻品牌的短板。通过政府活动带来了客流，再通过商场内客户的优惠实现了流量转化。
1: 从政府搭台到企业唱戏，金钻百货的实践为县域商贸流通企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2025年，企业实现营业额2.48亿元，同比增长30%。
4: 留住青年人才，优质的居住保障是关键底气。近年来，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求职、落户、定居全周期需求，创新打造人才公寓、青年驿站、人才安居房多层次安居体系，叠加实打实的租房购房补贴政策，用一套有温度、接地气的安居组合拳，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年轻人在延吉安家立业、逐梦前行。
5: 画面中的女孩叫夏楠，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她，7月初来到延吉工作，很快她就搬进了崭新的人才安居房。这里不仅家电齐全，支持拎包入住，还能享受租金折扣。
6: 折前应该是1200多，折后是大概是690，将近700块钱。对于我这种刚就业的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5: 人才安居房是延吉市于今年6月2号推出的全新人才安居保障举措，由市里国有企业收购优质房源，进行精装修，提供电视、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等全新家电。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人才分别享受4折至8.5折不等的租金优惠。目前，延吉市共有人才安居房1845套。分布在市内15个小区，覆盖各大商圈。为了让年轻人生活更加便利，安居房还提供保洁预约、房屋维修、便民洗户等贴心服务。
6: 对于上班族还有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这样就非常的省心。
7: 由我们去对接各部门，由我们去为咱们的住户解决问题。
5: 在人才安居房的基础上，延吉市还推出标准化人才公寓、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重点保障在岗高层次人才、企业技术人员短期居住。不仅在岗人才有安居保障，针对来延求职的青年学子，延吉市专门打造青年驿站，打破应届毕业生限制，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非延吉户籍的求职青年都能免费入住，最长可享受5天4晚免费住宿，成为青年人才奔赴延吉的第一暖心落脚点。
8: 我一开始来延吉呢，是入住了青年驿站。在工作办好了之后呢，听到了相关政策，就搬到了这里。然后整个过程呢，无缝衔接，非常的顺利。
5: 延吉市还全面落实人才安居补贴政策，叠加24个月逐月租房补贴，毕业5年内一次性购房补贴，博士、硕士、本科人才最高可分别享受每月2500元、1500元、1000元租房补贴，以及8万元、5万元、3万元的购房补贴。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为5721人次青年兑现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
7: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有温度的人才安居体系，为青年人才求职、落脚、定居提供服务保障，吸引更多青年人才走进延吉、扎根延吉。
5: 近日，梅河口市在辖区影院组织开展暑期文明观影专项行动，各影城在大厅、检票口、休息区等关键区域张贴文明观影提示海报，通过 LED 播放文明观影标语及公益短片，每场影。

0: 片放映前，常态化播放文明观影宣传片，普及经营观影，禁止评摄，对号入座，爱护环境等礼仪规范，让文明观影理念深入人心。
1: 尊重别人嘛，也是尊重自己，大家都守规矩，观影的体验也才会更舒服。
2: 打造标准化、文明化、品质化的观影环境，提供优质的精神文明修养场所。
3: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4: 8月10号，《人民日报》在深度观察未来产业里的向心力专栏中推出，从技术示范探索迈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新阶段，清风徐来，前景可期。报道7月28号，3750吨产自吉林白城大安市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市，装船起航发往韩国，创下全球最大单批次氯胺出口记录。8月9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播发全方位多层次监测野生动物种群，巡护员利用无人机实操银虎灰山，报道吉林珲春是我国东北虎东北豹的核心分布区，为避免人与虎豹正面相遇，促进人与虎豹长期共生，当地推出了一系列诸如架设网围栏、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实时预警、建设应急避兽亭等物理性和技术性防范措施。与此同时，探索性使用无人机代替人力进行野外巡护，以进一步减少人与猛兽的正面接触。8月10号，经济日报推出漫游白山，报道吉林省白山市地处长白山核心腹地，松花江、鸭绿江川流不息，森林覆盖率达84.6%。当前白山市正以22度清凉避暑加全域露营度假为核心，陆续推出各类消夏文旅活动，市场热度逐渐走高。
5: 8月8号，吉林省第35届珠心算优秀成果展示活动在四平举办，全省12支代表队338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赛事按照参赛年龄划分为精英、青年、幼儿等11个组别，设置加减乘除、听心算、视频心算、闪电算、马拉松算等15轮比拼项目，考核体系全面专业，集中展现了全省珠心算教育的培育实效。
3: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本周全省平均气温约23.5摄氏度，较常年偏高，气温呈前高后低走势，13号起气温明显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36毫米左右，与常年持平，降水阶段性特征显著，本周后期降雨集中，强度偏大，本周前期以分散性降雨、雷阵雨为主，分布不均，且突发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13号起降雨范围扩大，强度增强，13号至15号，省内多地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16号降水强度达到峰值，长春、四平、辽源等地有大雨，局部暴雨。
4: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扰民的噪声，敬请关注。好好学习访谈节目《青春回响》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毕业逐梦，青春赴江，让我们走进吉林沃土，解码全省留才育才暖心政策，感受青年学子扎根基层、赋能产业的奋进力量，见证青春与吉林振兴双向奔赴的时代华章。节目最后，欣赏吉林秋日繁花似锦。

0: 张扬有点厉害，
1: 有点厉害。
0: 我倒是想会会他吧。
2: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3: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有病！
4: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5: 你猜我们为啥找的？
4: 早都准备好了。
5: 我六丸瓜片，好茶。
4: 对呀、啊。
5: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0: 打劫
6: 啊！就凭你俩，
0: 就凭我们俩。

0: 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出发！
1: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 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 而是想了101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
2: 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3: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AI的主人。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8: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5 4 3 2 1，就选金标牛，
1: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2: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洗，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布海香瓜，可口味佳。
3: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4: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5: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6: 国参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7: 中国鹿香，自在双阳。
8: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10: 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乾安、通化南部市区、通化县、吉安、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转小雨。气温方面，最低气温4平23度左右，其他地区为18至2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至3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32度，最低气温为23度。预计本周全省气温前高后低，平均气温23.5度左右，比常年偏高。13号气温开始下降，中西部地区有3.0级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其他地区有1.5级西南风。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带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继续保持上涨。
1: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
2: 分行业来看呢，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的价格保持涨势，市场竞争的秩序持续优化，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快速发展，推动了下游制造业的价格持续改善。
1: 从环比看，七月份 PPI 下降0.7%，其中受输入性因素影响，石油开采、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行业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受高温雨水等季节性因素影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有所下降。此外，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等因素带动下，高端装备等新动能领域的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船舶及相关装备制造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3: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4: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3: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0: 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空间站。近日，神舟23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5: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

0: 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目光回到省内，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号至8月28号在长春举办。
2: 长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执委会主任赵永波介绍本届电影节主体活动和特色亮点。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继续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持续彰显长春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策划一系列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活动，着力打造一届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盛会。开幕式定于8月23号，届时众多华语影人将齐聚春城，踏上星光红毯，共襄文化盛会。8月28号闭幕式上将揭晓金鹿奖各项奖项获奖名单。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包含《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渡》《731》等作品。本次评奖将邀请行业权威专家组成评委会开展独立评审，设置十大奖项，涵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电影创作维度，同步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个城市的文化街区、主要商圈设立直播超现场。本届电影节期间还将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冰雪文化等主题，计划开展近500场次的展映活动，重磅推出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等高规格交流活动，汇聚制片人、导演等全产业链核心力量，深度研判华语电影发展方向，促进产业资源高效整合。同时，本届电影节还将通过举办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长影电影展映等活动，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光影梦想，深化电影加战略，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着力激活城市文化活力。重点打造的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将落地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以此集聚人气，引爆消费热点。发布会上，省委宣传部、省作协、长影集团、长春市文广旅局、长春净月高新区管委会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了本届电影节相关情况。
1: 今年我省持续优化扶持体系，强化政策供给，加大项目投入，通过新旧政策双向发力，精准赋能，全省棚式设施建设进度大幅提速，产业规模快速扩张，设施园艺产业呈现势头强劲、量质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为全年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筑牢坚实基础。
2: 眼下正是葡萄即将成熟的季节，在梨树县铁华果菜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一串串乒乓球大小的藤忍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长势喜人。
3: 就是一步步的在学，一步步的在做，我们的品质呢是一年比一年强。
2: 近年来，梨树县通过规范化运营、科学化种植、常态化分红，持续壮大棚模经济，连片日光温室在田野间绵延铺开。 过去种地一年忙一季，冬天就歇业，如今棚膜经济火起来，全年

0: 有活干。草莓、柿子、藤忍、葡萄、九月青豆角、香瓜轮番上市，错峰抢占市场，效益翻了好几番。
1: 去年是给这个农户啊加集体啊，一共是分红是达到了40万，啊，就一个棚子挣2万块钱吧。
0: 在辽源市西安区志诚物理农业蔬菜基地，一大早工人们就抓紧将经过分级的精品蔬菜搬运装车，赶在日间客流高峰前送达长春各大生鲜超市，让蔬菜实现清晨采摘，当日上架。
2: 园区运用物理防控、智能温控等技术保障农产品绿色安全。
0: 今年以来，辽源市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部署，聚焦优质果蔬品类，系统谋划落地13个规模化棚式建设项目，出台辽源市2026年棚模经济发展实施方案，靶向推进棚模产业规模化规范发展。同时积极对接大型商超、生鲜批发市场，搭建稳定职工合作链路，形成种苗培育、基地种植、商超直销完整闭环，
3: 持续深化都市圈农业协同合作，优化棚模产业布局，完善果蔬仓储、预冷、冷链配套设施，扩充优质果蔬供应品类。
0: 走进公主岭范家屯镇恒通生态农业产业园，智能玻璃温室内一簇簇蝴蝶兰花见挺拔，花开正好。果蔬大棚内各类蔬菜郁郁葱葱，花香果香扑面而来。这里靠物联网智慧管控棚内温度、湿度、光照、补光、滴灌全部自动化，一年四季都能生产。产业园还深化产学研融合，吸引了大批农业院校大学生前来实习实践，
4: 让我真正走出了课本，走进了田间。这里高度智能化的环境调控系统和标准化的栽培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0: 今年上半年，我省持续加码棚模产业扶持力度，释放政策红利，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省设施园艺发展势头强劲。
5: 上半年全省已开工建设各类棚式达到2.8万亩，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07万亩，增长了60.1%。已建设的规模园区重点投资主体达到了111户，完成投资额5.64亿元，为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日前，长春高速西环线全线贯通，破解吉林市过境车辆绕行长春主城区难题。路网升级有效压降物流成本，拓宽群众出行选择。吉林市加快完善配套干线，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
7: 随着长春高速西环线正式通车，长吉两地交通互联互通能级持续提升。润生国际物流吉林有限公司货运车辆满载特色农副产品、冷链货品，高效往返中俄两地。这条新增高速通道改变了货车穿行主城的旧模式，运输效率明显提高。
8: 在以前，这样的运输大多要绕行长春东口、静月片区，再走长春外环。现在呢，长春西环的通车直接打通了口岸与兴隆山保税区之间的物流通道。我们跑一趟呢，能节约2小时，换算下来呢，可以节约运营成本5%左右。
7: 冷链货品对运输时效、产品品质要求严苛，依托西环线全程高速通行优势，补齐企业运输短板。雪糕产品出口、鹅冷冻农产品进口等业务提速运转，有效降低货损与资金占用等风险，把交通红利切实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
8: 雪糕运输时间长了，品质就会受影响，运输时间长短直接关系到我们企业的信誉。现在呢，我们可以全程高速，4天内呢就可以高速直达阿拉善口口岸。
7: 通车前，浑乌延长高速缺少长春外围衔接通道，前往公主岭四平方向车流需要途经长春城区。西环线贯通后，高速放射线实现外围顺畅转换，疏通通行堵点。吉林市计划新增走西环线的城际客运班次，丰富群众出行选择，缓解绕城高速压力。长吉一小时通勤圈落地见效，便利群众探亲、办事、就医。路网打通也为产业协作打开空间，吉林碳纤维、化工新材料、汽车零部件可以更快供给长春整车基地，物流开销下降，供货响应更快。当地借力通道优势，承接长春外溢产业，推动两地产业链从单向配套转向双向协同，
9: 把市域内的连接线、枢纽、班线、运力全面调动起来，促进多元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让吉林市真正嵌入都市圈交通路网，为都市圈产业衔接、文旅共融

0: 提供支撑。
1: 目光转向国际，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9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6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1: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3: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
4: Imam ves problema, ako idu brodovi pod punim teretom, oni ne mogu da prođu, oni se zaglave. I zbog toga moraju da idu pod malim teretom da bi mogli da prolaze i to retko prolaze. Ako nastavi ovako da pada još voda,
3: 与此同时，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1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然而，持续高温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塞尔维亚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8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而根据预测，整个8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国家均无明显降水，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恐将进一步加剧。
1: 人们佩戴太阳镜本是为了保护眼睛，但近期不少消费者表示，购买并佩戴一些低价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那么市场上的太阳镜质量究竟如何？来看记者调查。
5: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6: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5: 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
7: 配什么样的？配什么配什么？我想效果好点。
5: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

0: 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1: UV4 版就是防紫外线。
2: 它这上写了吗？
3: UV1 就是所谓的。
0: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1 等于 UV400， 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1 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4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4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2: 而且咱有的有签，有的没有签。
4: 有的签太麻烦了，我们就给它扔掉了。现在我们要那么多签没用，那带着那个干嘛？没啥意义。
5: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一共分为5类，其中 CAT0 至 CAT1 可见光透射比高于43%，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者是室内场景。CAT2 可见光透射比18%至43%，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可以用，开车也合适。CAT3 可见光透射比8%至18%，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CAT4 可见光透射比3%至8%，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据专家介绍，按照国家标准，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以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3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
6: 我们从事检测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0: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
5: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关注天气。
7: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本周全省平均气温约23.5摄氏度，较常年偏高，气温呈前高后低走势。13号起气温明显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36毫米左右，与常年持平，降水阶段性特征显著。本周后期降雨集中，强度偏大。本周前期以分散性降雨、雷阵雨为主，分布不均，且突发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13号起降雨范围扩大，强度增强。13号至15号，省内多地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16号降水强度达到峰值，长春、四平、辽源等地有大雨，局部暴雨。
5: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各类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越来越成熟，正悄然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据记者了解，在北京近1-2年门诊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不同于游戏或者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更隐蔽，不易被家长直接发现。
8: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

0: 语气啊特别轻巧，我赶紧告诉他，AI 不用承担后果的，这个你可别当真。
1: 好的点可以帮我们快速的思考，那坏的点用久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不想自己做，什么都要叫 AI 帮我们完成。
2: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叫我不要写作业，明天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全信 AI，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3: 他一般会不停地问 AI 呢，又比较温和的来应答，顺着他的问题来回答，我就会担心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正常的情绪表达换位思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偏差。
4: 自觉性不强的话， AI 这个东西也会让孩子沉迷。
5: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21.5%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将近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什么的，他优先去问 AI， 他不会去问老师。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 AI 真的成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聊天的对象。同时呢也会给他们的这种社交会带来一些变化，他会更多的会选择跟机器说话，而不是跟身边的老师去求助，跟爸爸妈妈跟同学求助。
6: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出手划定红线。上个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暂行办法可以规范平台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那么作为家长可以做什么呢？如何防止青少年现实社交能力退化，避免陷入 AI 聊天的虚假满足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建议。
7: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30%多的家庭为孩子制定了 AI 使用管理规则。专家指出，家长首先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即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
5: 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情绪倾诉的需求。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个的研究中都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孩子的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还有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在使用行为上都是较少存在沉迷呀、依赖呀。
7: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靠家长盯住一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8: 按照我们国家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平台呢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识别未成年人。那识别以后呢，就应当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并且提供关于使用时长限制、风险提示、屏蔽、充值、打赏这些功能。不能够因为用户没有主动申报年龄，就放弃这些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6: 初秋时节，清风送爽，繁花点缀吉林，花香与秋意相融，处处尽显生态之美。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伊川市的小兴安岭植物园。穿过园内小路，拨开障眼的密林，走进历史的深处，一座高大巍峨的纪念碑就矗立在眼前。80多年前的漫漫寒夜之中，这里曾经闪耀着东北抗日联军思想建设的光芒。碑文记录着1936年春天，东北抗联军政学校里发生的一幕幕。两侧的浮雕把抗联将士们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技能的情景刻画得栩栩如生。这其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校长赵尚志的名字。他和身边的战友们是怀着怎样的初衷创办了这所学校？在那段烽烟四起的岁月中，这里又发生了哪些故事？1932年，东北地区反日义勇军风起云涌，在各地与日伪军进行着生死搏杀。当年5月，张甲州受党组织委派，回到老家黑龙江省巴彦县组织抗日武装。为加强党的领导，6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协助张甲州工作。在党的基础还很薄弱的情况下，为了强健队伍，提升战斗力，赵尚志提出建立中心队伍的建议。他从各队抽调出20名年纪轻、品质好、体格壮的战士组成模范队，军纪要严，作风要正，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全队要处处发挥先锋作用，成为游击队的中坚和榜样。从1932年7月上旬起，反日游击队主动出击，攻打龙泉镇，占领巴彦县城，奇袭呼海路康金井车站，震惊日伪。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和有力的宣传动员，不止农民，一些地主大户的子弟也自带枪马，纷纷入队。再加上陆续收编的山林队，队伍扩大到700余人。同时，队里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但是，自1932年10月之后，由于贯彻北方会议精神，执行左倾错误政策，使部队严重脱离群众，队伍内部也产生分化。
1: 北方会议呢，制定了一系列的左翼政策。包括把自己军队要建成红军，然后呢不允许搞统战政策。我们的这个队伍游击队本来非常弱小，但是呢又这个不能搞联合，所以遭受了不该有的损失。
2: 那北方会议呢，他是要求什么呢？你在抗日的同时，是吧？

0: 要同时要搞这个土地革命，要打土豪分天地，这地主就不支持你了。特别是要到冬季了，部队呢吃的和这个穿的都这个还没有得到充分解决，这样的话这支部队呢就是非常孤立。
1: 赵尚志认为北方会议精神不符合东北斗争实际，他反对不分青红皂白的进攻地主大户，认为这是断送革命。1932年11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江北独立师转战于呼兰、绥化、兰西、安达等地，红军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但由于实施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引起地主武装的反抗，红军不仅与日伪军作战，还经常遭受地主武装的袭击，处境十分困难。在一次战斗中，部队内部有人擅自缴了2个鄂伦春族牧民的猎枪，而激起数百名牧民的围攻，而后部队又遭到大批日伪军的包围合击，最终被打散。1933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北方会议精神，认为巴彦游击队的失败完全是赵尚志执行右倾路线的结果，将其开除党籍。尽管如此，赵尚志为抗日献身的坚强意志依然没有丝毫的动摇。1933年10月10日，赵尚志带领13名同志，在中共诸河中心县委领导下建立诸河反日游击队，并担任队长。诸河反日游击队成立当天，赵尚志带领全体队员宣誓，铮铮誓言荡漾在深秋的黑土地上。赵尚志率领游击队英勇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新生的诸河反日游击队威震哈东地区，一些义勇军中的爱国官兵纷纷向其投奔。1934年3月，赵尚志在诸河铁道北召开了有青林、爱民、北来等部抗日义勇军山林队首领参加的会议，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举赵尚志为总司令。1934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负责人李兆麟来到游击队担任副队长，协助赵尚志工作。此时一些游击队员见山林队纪律不好，不愿与他们联合。对此李兆麟打比方说，如有一家兄弟不和睦，整天吵架，突然恶狼入室，该咋办？是应该继续打仗呢，还是应该共同对付恶狼呢？生动的比喻让战士们明白了，团结抗日才是正确的道路。李兆麟在写给中共满洲省委汇报信中说道，群众热烈地欢迎我们队伍，我们与敌人作战时焚香祈求我们队伍的胜利，甚至拿着洋炮台枪来帮助我们作战，群众继续不断地参加队伍。1935年1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做出了关于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议。决议指出，开除赵尚志党籍是由于当时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是错误的，决定正式恢复赵尚志党籍，并对他坚决抗日的做法给予了肯定。赵尚志同志被开除以后，在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焰中能继续艰苦工作，表现了坚决勇敢的精神，一年来创造和发展了诸河游击队，开辟了很大的游击区域，扩大了党与游击队很大的政治影响。1936年8月1日，以赵尚志所率领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为基础，正式改编为东北抗联第3军，赵尚志任军长，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

0: 抗联第三军下辖10个师，约6000多人，活跃在松花江两岸40多个县境内。在赵尚志的率领下，第三军在半年多时间里就打了大小百余次战斗，歼敌1000多人。 早年曾就读于黄埔军校的赵尚志非常注意培养干部，认为这是一项坚持长期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工作。他克服种种困难，办起了军政学校。1936年4月，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在汤旺河沟里正式成立，校长由赵尚志兼任。 李兆麟任教育长，在东北抗联军政学校的纪律祥泽草案中，校长赵尚志写道：“欲创造干部，必先有其标准；欲领导他人，必先健全自己。我全体学员同志应思本校之宗旨与你们自身任务的伟大，努力修养自身，以期造成不屈不挠之伟大的革命战士。”
1: 而完成我中华民族与社会解放事业，胜利不远，其各领尊，切切。办军政学校来专门培养我们的这些抗日干部，其实也主要是提高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那么，包括请从苏联学习回来的留苏，海归派来给他们讲这个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来进行他们的一个思想武装。
0: 据曾任东北抗联军政学校教官张德回忆，他初到学校的时候，向教育长李兆麟询问可否提供教材。李兆麟回答说：“都没有，不过那不要紧，我陪你一起去，给你当参谋。好在你从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来不久，学习的军事政治课还没有忘，让我们一块儿往出挤吧。”
2: 张德回忆，他说：“当时我们没有黑板呐，怎么办呢？就是从这个山里头那个木材那块破的木头板子是吧，把他这个曝光了，然后这在那儿写拿那个木炭写字儿。没有纸呢，画树皮，那剥下来的画树皮很软，画树皮是能写字儿。”
0: 除了思想政治、文化水平和军人基本素养的提高，学员们还学到了军事科学技术。 在军事教官的带领下，练习爬山、渡河、瞄准、射击、刺杀等科目。干校的军事课主要讲解游击战术，毛主席总结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挡，敌退我追，16字诀。在这部日军编写的《中共的游击战和诸战术工作要领手册》中。 详细分析了共产党游击队的战术原则、组织序列等等，详细调查了东北抗联游击队的种类、编制、装备和兵员。这部手册目的就是指导日伪军如何开展对东北抗联的讨伐。东北抗联干部战士的日常生活异常艰苦。 都住在东北俗称的地呛子里，这是一种在背风向阳的山坡上搭建的窝棚，用树干支撑，树皮和枯草做防雨，里面垫上干草。夏季蚊虫叮咬，冬季寒风刺骨，是常人难以忍受的煎熬。 据张德在密林中办学记载，感到粮食快要吃完了的时候，一天只能开1顿饭，再以后就只好挨饿，吃野菜、野果、树皮。那时往林子里送粮是非常困难的，常常是没等送到地方就被敌人给劫去了。有时路遇风雪，迷失路径，送粮的人甚至冻死在半路上。

雪消融，山里残存的坚果就是这一时期东北抗联将士们用来果腹的必需品。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东北抗联军政学校依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军政干部。据东北抗联将领解放后任

0: 学习结业，回到部队。王明贵发现郭富东去军政干校学习之前认字很少，现在可以熟练地看文件，说起军事，唠起政治来也井井有条，头头是道。没多久，王明贵就接到军部的命令，通知他立即出发去军政学校学习。东北抗联军政干部学校的学习经历，不仅让王明贵掌握了更多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而且还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不久，王明贵就如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
0: 短短四个月学习生活，为他成长为东北抗联的军事指挥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我们讲东北抗联发展过程中间，包括他前面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游击队，到后来的抗联，也有各种形式的军事教育机构来培养干部。
0: 在东北抗联将士们激烈的战斗之余，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一堆篝火旁围坐着几名战士，有人用唱大鼓的方式给大伙儿讲古比今，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也讲关内红军的斗争经历。哪怕是雪地行军，走在前面有文化的指导员也会在雪堆上写下奋勇抗日这样的字，然后对走在后面的队伍高声喊，大家都在意这几个字，每人念两遍，记着怎么写，宿营的时候咱们可要考试。东北抗联第二军政委魏整民在密营养病期间，还亲自为战士们编写政治课本，而且由第一陆军军需处印制了千余本发至各部队。课本的第一页上写着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他常常教育官兵，革命不能只靠勇敢和热情，要有政治头脑和远大的理想。政治是武器，它不但能使我们进步，更能有力地打击敌人。咱们向老乡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群众起来打日本鬼子，这就是政治工作。咱们抗联的每一个指战员都要做政治宣传员。日伪《圣经时报》记载，赵尚志连结各股匪，为北满唯一支共产匪团，以拉宾县五常地区猖獗根据地。赵尚志匪团前者遭满日两国大讨伐，以致四分五散，遁入北铁东部县之密林中，纠合同志，最近出现于延树县交信沈河附近，与潜伏该地中之匪协力，以巧妙反满日宣传政策，开始怀柔无知农民。东北抗联所做的政治工作让日伪军大为震动，颇感头疼。但日军研究如何讨伐剿灭东北抗联也从未停止。为粉碎日伪军的讨伐计划，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领队伍远征，开辟新游击区。1937年3月初，寒风凛冽，冰雪层层覆盖着东北小兴安岭起伏的山林。赵尚志率军司令部、少年连和六师共300多人，不顾刺骨的严寒，穿行在林海雪原之中。日伪军闻讯，立即布置重兵，对远征部队进行追击。在大雪奇袭、历尽艰难的行军之后，第三军抵达了黑龙江省黑风口原始森林。山里的泉水由于地势不平，形成了一趟趟的冰层，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冰趟子。

0: 赵尚志敏锐地觉察到这里是绝佳的伏击之地。第三天，追击的800多名日伪军全部进入了沟底，赵尚志立即下令射击。战斗从上午10点多一直打到半夜，共击毙击伤日伪军300多人。整个沟底到处是冻僵的日伪军尸体和丢弃的武器，而赵尚志的部队牺牲了7名战士。日军在1937年5月发表的《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最近满洲国的治安》一文中，曾对赵尚志率领的部队有这样的评价：松花江西岸的匪团是品质最恶、最顽强、行动最活跃的团，其代表者是以赵尚志为首所率领的共匪。在北满侵华日军中流传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1938年1月，赵尚志按照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应邀赴苏联，但是当赵尚志进入苏联境内后，却被苏方关押了1年半。1939年5月，苏方释放了赵尚志。一位苏军少将宴请赵尚志时解释道，这是一个误会，并向他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回东北主持工作。赵尚志组织了在苏的东北抗联人员100多人，于1939年7月返回东北，立即投入了战斗。1940年1月，由于中共北满省委听信有的同志片面汇报，做出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第二次被开除党籍后，赵尚志在给党组织的请求书中写道：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我参加党做革命斗争已将15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一生的任务，我万分地向党请求党的审查，给我从组织上恢复党籍，领导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赵尚志的党籍被开除了，职务被撤销了，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却没有动摇。1938年上半年，日伪当局调集大批兵力，在伪三江省地区布置包围圈，开展三江大讨伐。
1: 三江大讨伐实际上是分成了两个大的阶段，当时的日本关东军伙同当时的伪满军、伪蒙军一起来设计的这么一个毒计。开始的时候呢，是采取了一个治本的办法，就是割断人民群众和这个抗日武装的关系，实行几家并村啊，建立部落集团啊。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治标，那就是用武力来围剿抗日武装。
0: 为粉碎日伪当局布置的三江大讨伐，中共吉东省委和北满临时省委都做出突围远征的战略决策。11月中旬，东北抗联第六军教导队和第11军组成第三批西征部队100余人，由李兆麟率领从罗北老等山出发。李兆麟又名张寿俭，他率部穿行在百里不见人烟的林海雪原。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指战员们冒着刺骨的寒风艰难行进，粮食吃光了，就吃草根树皮。天寒地冻，手脚被冻坏是常有的事。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不动了，永远长眠于茫茫的白雪之中。白天为防范日伪军的围追堵截，要随时准备战斗，夜晚在篝火旁露营，还要与饥饿、寒冷

和疲劳做斗争。快到下半夜三点了，不写了，再见吧。两边的青年战士在吃松子、萝卜、棉衣不齐的环境中，都是欢笑的疲困，鼻息悠悠地入睡了。过了四个月残酷斗争生活，革命热情燃烧着我精神，非常高兴着向抗日的光明处狂奔呢。身体健壮，最终这次西征成功地突破了日伪军的封锁线，并在黑龙江省西北部开辟了黑嫩、松嫩等新的平原游击区。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李兆麟纪念馆。馆舍墙上的一段话格外醒目：我们宁可饿死，也要忠于祖国，绝不能动摇抗日到底的信念。在1940年夏天，大部队去平原开展游击活动，后方只留下李兆麟和年老体弱的战士照顾十几名伤病员。暴雨过后，河水猛涨，到处汪洋一片。李兆麟和20余名战士被困在南北河东部的森林里，他们的粮食吃光了。当战士们饿得情绪低落的时候，李兆麟鼓励大家要战胜困难。他诙谐地说：等打跑了鬼子，我请你们吃饺子，一块儿到哈尔滨去看戏，怎么样？逗得大家都笑了。他说：同志们，别丧气，我们就是饿死也没什么了不起，也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我相信我们的后代不会忘记，我们今天的挨饿是为了他们的明天过得更幸福。就在大家危在旦夕之时，河水退了，交通员送来了粮食。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从1936年春至1937年春，赵尚志和李兆麟创办的东北抗联军政学校办了三期，共培养学员近300人。随着日伪军不断深入山区讨伐，办学条件愈加艰难，最终于1937年解散。这所学校为东北抗联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干部战士，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14年身处冰雪严寒的艰苦斗争，东北抗联将士们在生与死、血与火中磨砺着自己的忠贞，坚守着自己的信仰。